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

0: 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3: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4: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3: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6: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7: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6: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8: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 四点航线。

0: 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8: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7: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8: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7: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

0: 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4: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

0: 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援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3: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4: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4: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

0: 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专栏播出新闻专稿，牢记使命写好富民新疆新篇章。
1: 截至目前，今年我区已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超50亿元，新改建公路1694公里。
0: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1: 我区各地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水干旱双重挑战。
0: 首批规模化无人新能源环卫车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入使用。
1: 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在乌鲁木齐市团结剧场开启驻场演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我区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实干担当，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的发展动能，在边疆大地书写富民兴疆、安居乐业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3: 且莫县防风治沙工作站工作人员帕提古利亚森和同事最近每天都会顶着烈日来到且莫县河东生态治沙站排查检修滴灌带，补植补造旱枯受损苗木，精心呵护着沙漠边缘的13.4万亩绿色。帕提古利亚森：
4: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冲在前面，最难治理的这个沙丘呢，我先上，最累的活我先干，牢记党员的使命，一直留在沙漠一线，多种一些树，锁住一片沙。
3: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面党旗引领万千群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广大党员把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带领各族群众在沙漠边缘植树造林超3000万亩。这不仅锁住了漫天黄沙，也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县市各族群众拓展着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现如今，加施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新煤种植与产销基地，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100亿元。加施县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果农伊利亚尔·尼扎买提：
5: 村党支部给我们配置了基础服务，果子品质越来越好。去年我的6亩新煤买了18万。
3: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加施县英买里镇拉伊利克村党支部通过调研走访，推行产业园加合作社加农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并统一标准科学种植管理，让全村480户果农稳稳搭上增收致富快车。拉伊利克村党支部书记阿布杜许库尔麦麦提：
6: 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新米管理支收服务队，做到统一管理。去年我村人均纯收入20884元，其中新米收入占比63%。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任务圆满完成，各地基层党组织持续深耕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2025年，全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81元，实际增长6.4%。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93元，实际增长7.1%；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深化党建引领、激活发展动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殷切嘱托，新疆各级党组织持续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元丰纺织有限公司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加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把党组织阵地迁移到生产一线，在各车间常态化设立党小组，

0: 以标准化、特色化党建举措破解生产瓶颈，释放企业发展潜能。公司办公室主任白磊：
1: 打造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全力破解纺纱车间轻输联生产、细纱断头控制、多纤维混纺工艺等技术难题，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0: 在党员先锋示范引领下，企业员工扎根岗位，精进技艺，既是技术革新参与者，也是产业升级受益者。公司员工左热鼓励托儿孙：
2: 党员师傅手把手教我操作技巧，让我沉下心学技术，我现在切了如当成金术。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迈向新征程，新疆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力建设让人民更加满意的政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更好履职尽责，服务人民。
3: 今年，新疆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农村路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50.8亿元，新改建公路1694公里。请听报道。
4: 阿瓦提县2026年拜什埃日克镇农村公路改建项目即将完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各村，道路升级了，过去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的旧貌也一去不返。拜什埃日克镇博斯坦村村民亚森图尔洪：
5: 以前家里的棉花瓜果运出去也特别麻烦，现在大致小致都能动心，太方便了。
4: 北疆各地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作也同步推进，阿勒泰市全域多点同步开展农村公路升级改造，今年计划完成农村公路新建、续建及提质改造总里程超65公里，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通微循环。阿勒泰市交通运输局项目办干部祝永祥：
6: 今年计划实施两条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823万元，推进桥涵修缮、安防设施升级等工程。
4: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与获得感。
7: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成功落地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标志着注册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权限下放至银行，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4: 霍尔果斯亚欧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辐射国内外，随着业务持续扩张，企业急需境外低成本资金补充运营周转。以往传统外债登记审批流程繁琐，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全程对接服务，高效完成资料审核、系统登记、风险核验等全流程工作，为企业完成80.21万元资金放款。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哲介绍：
8: 这项政策最直观、最实在的利好，就是跨境融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想要借境外低成本资金，整套登记流程至少需要2到3个工作日，如今实现一站式办结。
4: 为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2026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业务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自贸试验区内合规非金融企业可直接前往外汇指定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签约、账户开立及资金汇兑业务。细则坚持便利化与风险防控并重，明确要求银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确保跨境资金流动安全可控。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管理处副处长高鹏：
9: 企业可以直接去银行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汇入资金并使用，现在已经实现了线上办。
3: 7月10号，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准东哈密两场煤炭产业专场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杨竹的报道。
1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全国规模最大、开采条件最优的现代化整装煤田，预测煤炭储量3900亿吨，占全国7%。目前已建成14座现代化煤矿，总产能达2.6亿吨。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东升介绍，本次活动不仅打通产运销流通堵点，拓宽煤炭外销渠道，更瞄准产业链延伸，定向引来绿色煤化工、智能矿山装备等项目落地，
11: 主动对接铁路、公路等物流企业，统一调配运力，优化运输方案，实实在在缓解煤炭外运的各类难题，提升整体外运的效率。同时，我们也借着本场大会吸纳专家智库、行业龙头的资源，吸引绿色煤化工、智能矿山装备、煤固废循环利用这类优质产业链项目落地准东。
10: 哈密煤炭产业发展大会专场活动汇聚全国煤炭产业链上下游约270家企业、470多名代表参会，现场签约12项合作协议，其中宁夏石嘴山市与哈密市签订了1000万吨煤炭长协加1000台电车运输的合作框架协议。宁夏集蓄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刚告诉记者，通过利用西北低价电力优势降低物流成本，可突破长期存在的运力瓶颈。
12: 我们的这个需求一直是往上增长的，电车的应用能在整个江煤进食的过程中降低 30% 的成本，发挥西北低成本电价，推动哈密老毛湖到石嘴山电站的建设，打造跨省电车的运营。我们未来两年准备购置1000台电车，打造北线大通道，把运输能力提升到1000万吨以上。
7: 我区各地农户在小麦收获后复播石葵、大豆等作物，通过一地双收、错季复播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在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拉帕村，播种机在刚收完小麦的地里播种石葵，以此完成铺设地膜、滴灌带、下籽、覆土等工序。农户紧随播种机巡查垄面，发现漏播、断垄、覆土不严等问题，及时进行人工补救。村民穆沙埃尼瓦尔今年计划复播250亩石葵，
6: 多种一季作物，就多一份实在收入。石葵后续田间管户相较棉花、玉米轻松很多，人力投入更少。
13: 新源县新冈镇阿希勒村的村民在收完小麦后复播了大豆。新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推广研究员刘云霄介绍，今年全县复播面积预计达到 3.5 万亩，其中大豆 2.2 万亩。
14: 通过冬小麦加复播作物的一年两熟模式，能够让同一块土地在一年内创造双份收益，既稳定了粮食生产，又为农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13: 峨眉县马日勒苏镇840亩高标准试验田按照冬小麦加青苎玉米加蔬菜模式种植，在收割冬小麦后无缝衔接青苎玉米、白菜、萝卜等饲草和蔬菜的种植。试验田负责人刘天奇，
15: 今年呢，农机专家跟着全程指导，小麦亩产稳，收成好。现在小麦收完后马上复播其他的作物，土地利用率拉满，科学的种地增收。
3: 眼下棉花进入花龄生长期，阿克苏地区昌吉州等地棉农启动棉花打顶作业，以科技力量夯实丰产丰收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在阿克苏市柳园镇天海村，一望无际的棉田里，绿浪翻滚，整齐的棉株上，嫩黄的花朵与清脆的幼龄交错相间，长势喜人。棉田上空，多架搭载着精准喷施系统的无人机低空匀速掠过，将细密的打顶剂均匀地撒在每一株棉花的顶端，不到半小时便完成了数十亩棉田的药剂喷施工作。天海村种植户杨杰告诉记者，
17: 我今年种了2000亩地的棉花，无人机打顶呢，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2000亩地呢，大概3天就能够打完。
16: 打顶是决定棉花产量与品质的核心环节。阿克苏地区昌吉州各乡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推行先旺后弱、先密后稀的差异化作业模式，并与棉花后续水肥一体化调控、绿色化控措施有机衔接，全程跟进解决棉农实操难题。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小庆，
18: 马纳斯县近86万亩的棉花，结合当前的高温天气过程和棉田的病虫害防治呢，适时开展化学打顶，减少花蕾脱落，构成丰产架子，来确保我们的棉农呢能够稳产丰收。
16: 除了化学打顶外，我区科研人员还在研究激光打顶。7月9号， 由新疆大学联合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国内首台第三代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在富康市完成全流程田间实测。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双创教育办公室主任彭炫介绍，一台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一小时可以完成10亩地打顶，并且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9: 我们这台机器呢，总共可以安装6台激光器，针对新疆一模六横的这种种植模式呢，每两个激光器呢去配一个双目相机，会这个实时的去追踪棉花顶芽坐标，识别率呢已经达到 98.9% 以上。
7: 当前我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眼下叶尔羌河与提兹纳夫河水量逐渐增加，为确保安全度汛，泽普县提前部署，全面清点防汛储备物资，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河，实地排查河道险工险段。泽普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玉素甫·卡迪尔·努尔买买提，
20: 盯紧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全力保障今年度汛平稳有序。
4: 近期塔里木河上游和田河、阿克苏河来水显著增加，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入夏季高温时段，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和田地区境内河流水量充沛，和田市玉龙喀什河迎来高山融雪主汛期，当地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干群联动常态化开展河堤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洛浦县、于田县科学开展引洪灌溉生态补水作业，高效利用洪水资源滋养荒漠植被。于田县本次生态输水总灌溉面积达 22.54 万亩，目前已完成15多万亩。洛浦县灌溉范围覆盖6个重点生态片区，目前已完成3万亩林地引洪灌溉。洛浦县国有林场管理站副站长艾利努尔·艾和麦提介绍，
21: 这片洪流都是去年引洪灌溉时撒下种子浆出来的，现在苗株已有50到60公分，继续分区域引洪补水，等到区域下旬再撒播濮阳洪流种子。
3: 近日，乌鲁木齐市首批规模化无人新能源环卫车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用，请听报道。
22: 此次由园区企业新疆玉械境界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交付的9台纯电动环卫作业车辆，覆盖洒水、洗扫、垃圾清运、护栏清洗等全场景环卫需求。另外3台洗扫车是小巧灵敏的无人驾驶纯电动车。公司项目经理刘超介绍，
23: 可实现 L4 级别自动驾驶，搭配雷达、导航、摄像头等系统，可实现360度无死角的道路勘察、环境勘察。它的夏季续航里程可连续作业7小时，冬季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小时。
22: 此前，新疆玉械境界人工智能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代绿色智能环卫装备已在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完成高低温、多风沙等极限道路工况试验，各项性能表现优异。目前公司投资4000万元在园区建设专属生产线，计划8月31号投产，届时日产量可达10到15台。公司总经理蒋科，
24: 我们预计呢，在1到1年半之内完成整个甘泉铺园区无人化、智能化和新能源化市政环卫设施类的建设。我们的目标客户在法国和德国的几个主要的客户，已经签订了订单，和哈萨克斯坦、东哈州的政府也进行了商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建设新能源化和无人化的装备设施的更新。
22: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莎莎，
25: 甘泉铺经开区呢，正在系统性的构建绿色基础设施，打造低碳园区的样板。这个项目的实施也将带动本地的配套产业链的发展，包括我们充电桩的建设、车辆的运维、智能管理的平台等等，形成以点带面的绿色产业的生态。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行精准微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烦心事、揪心事，近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报道。
16: 作为巴楚县城区核心镇，巴楚镇的24个社区村错落分布，

0: 我是七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1200多名党员冲锋在前，入户走访了解民情是基层党组织的常态化工作。14岁的苏曼亚自幼丧父，与病重的母亲姐姐一起生活，曾一度深陷心理困境。为精准帮扶像苏曼亚这样的青少年，巴楚镇党委牵头，整合社区妇联、专业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关爱帮扶小组。创新推行拉家常、听心事、解疙瘩、办实事四步工作法，党员干部一次次上门谈心陪伴、耐心疏导，循序渐进解开了苏麦亚的心结。巴楚镇党委书记汪生龙，
1: 党员干部常去陪他聊天，帮他母亲联系入院治疗，看着他笑容明朗起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0: 日常工作中，巴楚镇党委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精准设置医疗义诊、学业辅导、养老帮扶、矛盾调解等特色服务模块，服务群众。同时，创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微服务闭环模式，组织在职党员、骨干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服务内容覆盖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巴楚镇居民玛利亚木乃扎尔：
2: 现在社区服务又快又好，家里水管坏了，邻里又冒顿，这要说一声，马上就有党员干部上门帮忙。
3: 7月8号，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血液科采集室，经过6小时不间断采集，来自昌吉市的青年志愿者王刚强成功捐献177个单位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至此，他成为自治区第25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热血善行点亮陌生患者的生命重生之光。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刘华的报道。
4: 今年32岁的王刚强，2020年加入中华骨髓库。这份选择源于他童年的一段特殊经历。
5: 我的母亲是在我大概6岁的时候吧，因为白血病不在了。了解到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之后，决定要加入中华脊髓库，尽自己的一份力去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4: 今年5月，王刚强接到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通知，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造血干细胞初配成功。5月18号，恰逢他生日当天，昌吉州红十字会正式告知其配型成功的消息。面对这份特殊的生命邀约，王刚强毫不犹豫应允捐献。王刚强
5: 也算是完成了我6年以来的心愿吧，捐献造血干细胞，能够帮助到别人是很开心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我希望对方接到我的这个干细胞之后，能够身体早日康复。
4: 造血干细胞被誉为人体血液的种子细胞，可分化为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维系人体正常的造血功能与免疫系统运转。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救治白血病、恶性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地中海贫血等重症血液病的核心手段，能够为中末期血液病患者带来重生希望。
6: 7月11号， DS 自然探索赛乌鲁木齐站赛事在米东区文体公园开赛，吸引了2500组家长孩子参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在初级组比赛中，孩子们要跑完3公里，并完成泥潭穿越、绳索攀爬、翻越障碍、平衡挑战等20多项障碍项目，涵盖耐力、智力与勇气的多重考验。面对一道道关卡，孩子们有的独自克服恐惧，有的向同伴伸出援手，彼此拉拽着闯过难关。昌吉市第十小学学生马子航拿到完赛奖牌后告诉记者：
8: 你爸坑要跳的时候，我还以为那个水坑很大很深，结果还不到我的腿这儿。比赛完了之后感觉也没那么害怕，拿到奖牌之后很开心。
7: 据了解， DS 自然探索赛是一项专注于4至14岁少年儿童的全国青少年越野障碍赛，也是全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的重要赛事品牌。自创办以来，已在全国105个城市举办，每年有超过25万选手参赛。本次比赛由中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组委会主办，为期2天，分为独立赛与亲子赛，设置幼儿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4大组别， DS 自然探索赛乌鲁木齐站赛事负责人刘洋介绍，每组用时最短的10人将进入全国赛。
9: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真真切切地进入到自然环境当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
3: 经典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经过提升打磨，7月起在乌鲁木齐市团结剧场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0: 剧目以家喻户晓的民间人物阿凡提为核心，分8个篇章，通过阿凡提开导迷茫少女，引导懒惰小工匠勤劳向善，鼓励失意少年直面困境等故事，传递真善美。全剧以杂技为核心，汇集新疆达瓦兹、登鼓、绸吊等20多项高难度特技，同时融合木卡姆、民族歌舞等本土非遗元素，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新疆韵味。来自山东的小观众张玉琪，
11: 这个杂技演得很精彩，有魔术，有好听的音乐，我很喜欢这个演出。
10: 作为2009年便首演的经典剧目，本次驻场版本的《你好，阿凡提》完成全方位升级，调整了剧情节奏，升级了舞美视听效果，特技编排也更具观赏性。演出票价88元至178元不等。上海游客苏杰，
12: 富有新疆色彩的一部杂技表演，我们觉得可以了解新疆，认识新疆，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至8月，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集中开展景区、公路服务区、集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缺斤少两专项治理行动。
3: 7月17号起，中国南方航空将开通和田直飞北京航线，每周1357直飞。
6: 昨天2026干锅菜厨艺创新全国争霸赛乌鲁木齐站在乌鲁木齐新东方技工学校开赛，全疆134名厨艺选手同台竞技。
13: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4: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3: 都有啥福利？
14: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3: 哇，太划算了！
14: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6: 阿勒泰多云，17到30度。
3: 塔城多云，18到35度。
6: 伊宁多云，20到35度。
3: 博乐多云，21到35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8度。
3: 奎屯多云，23到37度。
6: 石河子阴，20到38度。
3: 昌吉多云，21到37度。
6: 哈密多云，21到37度。
3: 吐鲁番多云，31到43度。
6: 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
3: 阿克苏阴，20到35度。
6: 阿图什小雨，21到30度。
3: 喀什小雨，21到28度。
6: 和田小雨，22到29度。
3: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6: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在您的工作生活当中遇到了像办事困难、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违规收费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在社保、医保、教育、交通、医疗、环保等方面遇到了各类党风、政风、行风问题、困难诉求、急难筹盼，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将您的问题转办到相关职能部门单位，推动化解，并为您答疑解惑。对于有新闻价值的线索，我们也会选取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一个现场的连线，让您在节目中反映问题，进行公开的曝光报道。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我们强烈给您推荐就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您的手机应用商店里就可以下载。下载之后呢，在注册时输入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之后呢，就可以在航风热线的专区进行这个投诉、爆料、咨询、建议、表扬的一键通办，而且可以提交文字的同时呢，还能提交图片。此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也都可以来留言。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此时此刻节目直播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960511-1号键。在所有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请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地址以及您具体的问题诉求，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记者的调查。近日，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正式印发，首次明确老旧小区可在业主自愿自主的前提下实施原地拆除、原地重建。新广航风热线长期关注老旧小区安全隐患、配套设施缺失等民生热点问题。这项新政究竟如何落地？什么样的房屋符合改造条件？带着广大市民最关心的问题，记者走进全疆首个危旧房原拆原建试点项目——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实地探寻从地级危楼到安居新房的蜕变全过程，请听报道。
4: 这几天乌鲁木齐的这个原拆原建彻底火了啊！
5: 乌鲁木齐最近开始试点原拆原建了。
6: 乌鲁木齐这个原拆原建确实挺难实现的，一个是钱的问题，一个是人的问题。
7: 近期，网络上关于乌鲁木齐原拆原建的讨论热度持续高涨，不少老旧小区居民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网络后台留言，既表达了对这项新政策的期盼，也道出了心中的疑虑。在实地探访中，八号楼住户谭世莹向记者回忆起这栋老楼曾经的居住状况。
8: 老房子现在房子就不说了，设施了，那设备都不行，房子嘛也危险得很。
7: 据了解，这栋楼建于1981年，共有3个单元，36户居民。由于建成年代久远，房屋年久失修，2024年陆续出现墙体开裂、地基下沉等严重安全隐患，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地级危楼，居民们被紧急疏散撤离， 如何彻底消除住房安全隐患，让群众实现安心居住，成为摆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和全体居民面前的首要难题。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房产科主任付强：
9: 当时有两种这个解围的方式啊，一种是加固，但是加固的费用和这个新建的成本基本上是一致的。最后我们就通过专题会还有这会议讨论专家论证，最后定的是这个原拆原建，因为这个原拆原建呢就一劳永逸啊，一步到位啊。
7: 原拆原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住房安全问题，优势十分突出，但实际推进过程却远比传统加固维修更为复杂。其中最核心的转变是，以往由政府主导的加固改造工程，资金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原拆原建模式不仅需要取得全体居民的一致同意，每户居民还要根据新房建筑面积自行承担一部分建设费用，引导居民接受住户出资的新模式成为项目推进的一大难关。
9: 一开始呢，他们不同意，给老百姓说这个原拆原建，首先呢，他就说这个费用问题，我们作为老百姓，可能出不了多少钱，把这个房子拆了以后，他没有出处了，给他们提供了这过渡房源，我们就前前后后，包括这个属地社区入户走访，可能保守估计不下500次，来来回回这样给老百姓做工作。
7: 经过不懈努力，项目推进取得实质性进展。2024年4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居民全部完成搬离，同年9月旧楼正式拆除。2025年4月，项目复工建设，8月顺利实现主体封顶。重建后的新房在保留原有楼栋格局的基础上，充分采纳居民的合理建议，阳台空间更加宽敞，过去闲置的炭房改造为实用的地下设施，原址还增设了停车位，居住环境和配套功能得到全面优化。资金筹措方面，项目采用政府专项补贴，原产权单位承担部分费用，居民合理自筹的多元保障模式，居民最终仅需按照每平方米1650元的标准出资。八号楼住户谭世银：
8: 现在就是这个新房子就是好，从外墙保温啊，从各方面，通过这次这个原拆原建嘛，就从我们心里面感觉嘛，就是新房子一样，住上嘛也高兴，房子嘛也好，装修好就是准备嘛入住。
7: 如今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已成为乌鲁木齐城市更新的示范样板，吸引了不少市民和相关单位前来参观学习。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东门街道建国南路北社区党委书记陈觉飞：
10: 有些居民看完新闻啊，然后都是慕名过来，就是想看看咱们八号楼这个原拆原建项目，也都心动了。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收集咱们那个居民的意见，如果要是成熟的话，我们也是成熟一批，然后就直接上报咱们区建设局。
7: 作为乌鲁木齐市危旧房原拆原建的首个试点项目，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的顺利推进，为全市更大范围推广原拆原建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打下了坚实基础。乌鲁木齐市住建局房屋安全鉴定中心主任龚振江表示，下一步将系统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新路径。龚振江：
11: 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呢，主要是针对这个2000年以前的老旧小区，如何建、建多大、建什么样，都是由老百姓自主同意、自主来干，在国土空间规划符合的条件下自行去做，真正体现了这个自主更新的这个理念的实施的要义，经全体业主同意才能去实施的一个政策和方案吧。因为自主更新呢是一个

0: 150元的出资模式能否在更多的小区推广复制，全体居民100%同意的硬性要求，在产权结构、居民诉求更复杂的小区又该如何去达成共识呢？这些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当中持续的探索，逐步的破解。关于原拆原建这种老旧小区改造新模式，您有哪些看法和建议？如果您家住在老旧小区，您是否会愿意出资参与原拆原建？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一起交流探讨，也会将您的观点、您的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转交到住建部门，请他们去吸取接纳。我们来关注前期节目当中接听到的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啊，进入到我们的反馈时间。哈密市的赵先生给我们反映，今年6月初，他在哈密市一周区的豫园公园有一只流浪狗把他的妻子咬伤了。那段时间呢，也有其他的群众被这只流浪狗咬伤过。赵先生也曾经找过很多部门，希望把这只狗抓住，但是直到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呢，还是没有解决。于是寻求我们新广航空热线节目的帮助。当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转办到了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现在来连线到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一队队长王媛媛。你好，王队长。
1: 你好，主持。
0: 针对赵先生反映的这只流浪狗的问题以及其他流浪狗的问题，咱们现在如何去进行处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调查处理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就是这个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个广东路豫园内有流浪犬出没存在伤人风险的问题呢，我局是高度重视的。然后在前期，其实我局执法队已经对接这个豫园的管理方，提供了抓捕工具，并且联合这个警务站、园区的工作人员，已经先后3次开展过抓捕工作。但是由于这个流浪犬它警惕性比较高，而且逃窜速度很快，所以导致前期的抓捕工作没有成功。然后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消除隐患，我们执法人员继续了强化和东河派出所、警务站还有园区的这个联动协作，充分依托这个园区工作人员对公园地形的熟悉优势，细化了这个抓捕措施。在6月25号，经过多方人员的这个合力布控，成功抓捕了这个流浪犬。目前呢，我局已经将这只抓捕的犬只送到了流浪犬的收容中心进行隔离管护。这个在那个2026年以来啊，为保证这个居民的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我局也是联合公安、街道、社区还有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次开展了这个流浪犬的抓捕整治工作。覆盖面包括了居民小区、健身广场、公园等公共区域，采取这种常态化巡查与集中抓捕相结合的方式。今年已经累计抓捕流浪犬是28次69只，有效地整治了这个流浪犬随处游荡、便溺及伤人的这个安全隐患，持续优化了这个公共区域人居环境，保障群众日常出行与居住安全。这个下一步，我单位将持续深化与街道、社区、公园、园区这个联动协调联动，加大园区的日常巡查力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也就是说，其实之前赵先生跟我们反映之前是有咱们的执法人员到现场去过的，也有联系当地的这个警务站以及园区的企业的工作人员一块去开展，只不过是一直没抓住这条狗，是吗？
1: 对，前期我们和警务站那个园区管理方已经抓捕了几次。但是因为我们你抓过多次这个流浪犬嘛，流浪犬它不像家养的犬，警惕性特别强。所以这抓捕工作有一定的困难，还没有成功。
0: 好在现在是已经抓住了。我们现在来联系一下投诉人赵先生。您好，赵先生。
2: 你好。
0: 经您观察，现在当时的那条狗确实已经不在了，是吧？
2: 对，已经抓走了它嘛。
0: 抓走了，抓走之后也跟您告知了，是吧？
2: 对，告知了。
0: 那周围有没有这个最近在发现其他的流浪犬只咬人伤人的事件或者其他安全隐患呢？
2: 现在没有了。
0: 好，那您对这个事儿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2: 没有。
0: 好，那我们也感谢赵先生这个热心的热线给我们打过来，其实不只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更多周围的这些群众的人身安全。那也感谢王队长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并且协调解决了这个问题。希望之后能像您说的一样，在下一步工作当中多方联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好大家的人身财产安全，好吧？
1: 好的，一定。
0: 好，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很多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啊。有朋友问我们啊，联系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电话号码现在可以拨通96051转一号键啊。还有人说啊，感谢航母热线啊，这个可可一早上一直在帮我们宣传啊，也跟我们给大家说了，我们284845可以在284845。有人问这个号是干啥的呀？这个号是。丝路视听，也就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的注册邀请码。您在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之后，注册时输入。

0: 去查看您投诉的处理进度。此外呢，就是我们这里反映的问题是优先向相关部门进行转办的，我们的新闻线索也会优先在这里去挑选、去选取、筛选。还有人问说，看样子用心写了这篇回复报告啊，这个肯定是用心写了，但是还是要把工作做扎实了之后，才能这样子坦然的给我们说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反馈一下这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嘛。我们再来关注问题的答复反馈。尼勒克县的王先生此前给我们反映，最近他计划把宅基地盖成民宿，但是村委会说他建设的民宿超过了规定面积，不能批准建设。王先生就了解为什么修建民宿还有面积的限制，之前找了相关部门也没有解释是什么原因，只说他这个民宿不能超过300平米，就寻求我们的帮助。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相关的法律政策是如何来要求规定的？我们来连线到尼勒克县乌拉斯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加哈利拜·俄肯。你好，加哈利拜镇长。
1: 你好，你好。
0: 关于这位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咱们核实了解之后是个什么情况，相关的基本情况以及政策要求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你好，他这样情况，他2015年10月份的时候给我们这个反馈，这个点放完了以后，当时呢这个村委会的人这个政策解释的不太精准，完了以后他反馈完了以后，我带着我们唐布拉市区的他们的支部书记，完了以后我们的自然局的副局长，完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亲自到他们家去这个解释这个情况。完了以后他这样的情况，他自己的这个园子里面住宅地里面要建这个民宿。我们政策要求呢，我们这个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完了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2022年这个39条规定呢，我们县级这个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要这个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我们的这个农村宅基地面积呢，这个人均的这个耕地面积来这个确定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的一般呢，我们县的这个人均耕地呢0.14公顷到这个0.34公顷，这个也就是2.1亩到这个5.1亩这个耕地的话，我们的这个宅基地面积呢800平米，也就是1.2亩的。1.2亩地也就是800平米嘛。完了以后我们他要盖的话可以，他要盖的话按照这个建筑密度的话不能超过这个40%，所以他要盖民宿可以，他要盖的话就可以占地面积可以盖到这个320。完了以后320以后2岁盖的话可以盖640。就这样子情况。完了以后当时我们也先向他解释了，包括给他们的家属呀都这个情况都解释了。完了以后我昨天也跟他联系过，他昨天说明年盖，我说明年盖的话可以，你过来办这个先办这个建设规划许可证，完了以后可以开始这个进行这个改造。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300多平米的这个要求并不是咱们县自己去做出来的，而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以及咱们自治区的实施办法去要求的。就是800平米的这个地，虽然宅基地给了你800平米，但是你盖房子，我们不管你是民宿也好还是自家住房也好，都是不能够超过320平米的。
1: 对。
0: 那但是相应的您刚说了2层就是640，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他盖3层4层也是可以的是吗？
1: 3层，如果说是2层以上的话，我们地方规定呢，我们2层以上的话，要是3层4层的话，我们要上报到我们的这个县上的管委会，完了以后管委会审议通过以后，我们可以盖。
0: 也就是说只要符合要求，它是可以盖的。那现在这个事儿也都跟王先生已经讲清楚了，也就是您刚刚说了，
1: 讲清楚了
0: 啊，才说过啊，他现在。

0: 那要打报告去申请一下，然后把相关的手续办清楚，然后办完之后就可以开始建设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现在也来连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2: 你好。
0: 啊，刚刚其实镇长也跟您详细的介绍了，也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都介绍了。之前应该也跟您一对一的去沟通过这个事儿，对吧？
2: 嗯，对，沟通过。
0: 对，就是之前可能咱们理解的有一个信息差，就是说之前的村干部给您说的啊，你盖民宿不能超过300平米，他现在意思其实有政策有法规，像上次您节目当中提到的说有法规有文件您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如果说确实有我们也认，对吧？
2: 对对对
0: 啊，现在讲清楚了，不是说针对您盖民宿，哪怕是您自家盖房子自住也是同样的要求。那既然理解了，那抓紧时间，像他刚刚说的，咱们去把相关的报告一打，把手续一办，开始建设。之后也希望您的生意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好吧？
2: 行，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
0: 哎，不客气，也感谢加哈利拜镇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跟大家介绍相关的政策法规，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那其实有些事儿可能就是信息差的问题，或者有某一个基层干部对于政策理解把握不是特别清楚。那当时王先生也说了，有文件你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文件上怎么写的，我怎么执行。那可能这样子通过新广播热线一对接啊，双方搞清楚了，信息差也消除了，大家都对这个事儿很理解，也很支持。其实这样就是一个最好的，我们也希望看到的结果。我们如果说您在基层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哎，他给我讲了一个政策，我不认可，也不给我出示政策文件的话，您也可以向我们新广杭热线来反映，我们也会积极协调，把政策给您讲清楚，给您答疑解惑。再来看一下，微信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人说。出租车出车不跑表怎么办？如果出租车不打表的话，您直接向当地的这个交通运输局反映，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科室去负责这个出租车的管理，运营车辆的管理的，那他们相应的都会进行相关的处理。如果说对交通运输局反映也不太好用，出现了一些阻碍和推诿的话，您也可以向我们新广航空热线来反映，热线电话9605111-1，此时此刻就可以拨通。更加建议您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航空热线专区反映您的问题诉求。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
4: 询
5: 116114，中国联通。
6: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1-3键，0991-6360-131，6360-141。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急难愁盼、困难诉求，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帮助大家协调，将您的问题转办到相关职能部门去推动化解。如果您要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话，首先给您推荐新广航风热线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上设了一个航风热线专区，您可以通过这个专区来反映问题。此外呢，您可以关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同名的抖音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也都可以24小时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诉求。还有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3以及0991-6360-131，在工作日上班时间可以拨打，此时此刻节目直播

0: 播的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可以拨打960511转一号键。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也有不少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发私信。哎，有人说，这个投诉移动公司手机号无法过户的问题，您可以留下您具体的电话，是在哪个地方的移动公司遇到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去申请的，什么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怎么跟您说的，讲的具体一点啊，尤其是要留下您的电话和地址，方便我们及时给您转办到相关的单位去啊。我们还有人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啊，问我们的这个直播怎么连啊？打电话啊，打电话960511转一号键，现在就可以拨通。如果说您有一个比较好的问题线索，我们会进行一个筛选之后，如果选中了，就可以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但是跟大家讲的是，不是所有热线您打了都可以连到直播间当中，因为每天我们的热线可能有上千条啊，好几百条，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一一跟您连线，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每条问题我们都会向自治区12345提交，请他们转办到各单位去督促办理，我们也会全程的进行跟踪。我们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喀什市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1: 你好。
0: 您要反映个什么问题啊？请讲。
1: 我就是说我们今年买了车，那个置换国补的事情，我从4月2号就开始申请，申请到一直就是没人给我们，4月2号到现在就是一直没人在网上没人受理这个事情嘛，就前两天他们受理了，就前两天然后才打通他们电话，打那个12134投诉以后，通过12134平台他们回复的，然后受理了，也就是个东西。如果说我们一直联系他们嘛，打那个喀什市商务局的电话一直是打不通的，然后投诉以后嘛，他们才通过投诉才这个东西打通。因为我们这个国补都3个月了，到这个月就第4个月了，他都没有受理，受理很慢。
0: 现在您刚说的7月10号受理了之后，现在给您说是有什么程序要走吗？还是说已经受理成功了？
1: 前两天受理的，就是前两天才受理的。4月2号我们申请的，就前两天，经过各方面这样子
0: 投诉之后啊，打12345啊，
1: 12345投诉了一下，他电话才能打，一直打他们座机没人接。
0: 那座机是对外公布的吗？他们公布这个国补的时候联系电话一直没人接。
1: 对啊，打没人接，然后再打在通话中。通完话以后再打进去又没人接，就这样子吧。
0: 好，我们您刚说的针对其实是喀什市商务局是吧？
1: 对，喀什市商务局。
0: 对，我们的节目助理呢直接现在连线到了上级单位喀什地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洪乐。您好谢局长。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在线的是吴先生，喀什市的市民，其实刚刚反映这问题您应该也在听，四月二号提交的这个置换更新的购车补贴的申请，应该系统是一直显示，估计是在审核当中。到7月10号啊，他是通过打了几次12345投诉之后，才给他受理了。我们想从政策上来咨询一下，像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这个相关政策来要求的话，有没有对于补贴的申请、受理、审核以及兑付有一个时间上的要求啊？
2: 政策上是有的。刚才我也听了这个吴先生的，是吴先生的这个，
0: 对吴先生，
2: 对啊，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情况。吴先生的这个补贴呢，它分为这个两级审核，就是说是他在提交审核之后，他会先有一个初审，就是说是初审呢都是在咱们各县市商工局呢这个自己进行在这个审核。县市的这个商工局审核完通过后，系统会再进行提交到这个自动提交到我们地区局，我们地区局来进行这个复审，审核资料完，这个没有问题之后呢，这个就会提交这个资金拨付，那大概流程上是这样一个流程。针对吴先生刚才说的这个喀什市商务局前期电话这个无法接通等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上周的时候。

0: 针对卡什市的这个旧换新的这个审核和拨付呢，进行了专题的这个研讨。
1: 嗯，
0: 确实呢，因为卡什市呢是咱们喀什地区这个汽车报废置换和汽车更新呢这个
1: 量
0: 占
1: 最
0: 比最
1: 大的。
0: 大的，对，它整个占到地区的接近70%吧。
1: 嗯，
0: 他们呢之前呢一直是由2名这个干部专职负责审核，但是呢这个整体的这个初审的这个资料提交的这个质量都偏差，我们的审核的通过率呢只有30%左右。
1: 嗯，
0: 所以呢就在重复的做这个工作。我们上周开会之后呢，也是这个安排抽集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力量进行这个集中攻坚啊。刚才呢吴先生也反馈了，这个7月10号呢进行做了这个复审，但是退回了。
1: 嗯，
0: 我相信呢，这个退回呢，可能就是这个资料，不全，或者说是信息填写的这个有误。
1: 嗯，
0: 我们工作人员初步给他退回。我们的现在这个要求的呢，对卡什商务局的要求呢，是7月底之前完成全部的这个存量的这个以旧换新的审核和资金拨付。
1: 嗯。
0: 大概
1: 其
0: 是这样。
1: 实您刚刚也说了，但是可能因为确实他们的力量不足，咱们没有把这个
0: 对。
1: 时限说清楚。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不知道准不准。咱们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这是商务部等多个部委去下发的，有一个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3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30个工作日内兑付补贴。不知道这条规则是不是确实有明文？
0: 是有，它是这个提交之后，
1: 嗯，
0: 系统里面它会你到了这个，如果没有按期的审核之后，它就会进行这个标红，会这个预警。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系统这个提交的这个来进行及时审核。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喀什市商工局它这个预警，其实咱们地区部门作为指导单位已经早都发现了，但是确实因为它力量不足的原因，导致出现了这个堆积的情况，是吧？
0: 对，它的卡什市每个月呢，基本上在提交1000台左右报废和这个置换，但是呢，我们初审的这个通过率，基本上就大概在37%。我们专门做过分析，就将近有60%多，将近70%的这个客户呢，这个没法一次性这个通过，但是他通这个我们退回之后，他这个，在这个客户进行这个修改，他又当天又没有办法进行重新提交，他就只能在这个第二个工作日进行这个提交，再加上可能自己修改，自己工作忙，可能也没有时间这个修改，所以就是可能他提交了之后又被重复的这个信息就去滚动的去把它就自动退到这个滞后了，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但是其实像吴先生遇到这个问题，并没有人要求他修改，反而是在3个月之后才收到了修改的通知，这样的是不是效率有点太低下了呀？3个月才审到他。
0: 这个确实是我们市商务局和我们指导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对地区所有的这个要求呢，是我们地区层面要求7月底之前全部都清理完毕，对上半年的全部完成拨付。
1: 好，现在时间也离7月底也就是大半个月的时间。这样，吴
0: 对
1: 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
2: 啊。
1: 存在的问题确实存在，谢局长没有回避啊，也说清楚了。喀什市商工部门存在问题，咱们地区指导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利的情况，但是好在现在呢，已经让您补交的资料，您现在补交了没？
2: 补交了，补交
1: 已
2: 了，
1: 经补交完了。您刚刚
2: 补
1: 谢局
2: 交
1: 长
2: 了
1: 也做
2: 吗？
1: 出了承诺，也介绍了地区对于这项工作的整体的安排。7月底之前，这笔钱应该会付到您那儿。如果说7月底之前您没收到这笔补贴，您再给我们航空热线来个电话，我们继续来追踪，继续来督促，好吧？
2: 好的，谢谢主任。
1: 哎，不客气啊，有应该做的。也希望咱们喀什地区商务局和喀什市的商务部门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得再扎实一些，在之后的再有遇到类似的，不管是这个汽车的补贴，还是其他的一些补贴，涉及的工作效率还是要提升一些，工作方法还是要更科学一些，好吧，谢局长。
0: 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之后如果说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遇到类似问题，在喀什市乃至喀什地区乃至全疆各地区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都可以及时给我们新广航热线反映。如果说您也是喀什市上半年买车然后提交了补贴的，但是迟迟没拿到钱也没有通知您的话，也可以跟商工部门直接联系。谢局长，现在他们的电话应该是可以打通了吧？
0: 我们的这个各县市包括地区的这个电话呢，前期都通过这个进行这个公示，工作和上班时间是一致的。
1: 好的，
0: 就可以打通啊。
1: 好，现在可以打通了啊。如果说打不通的话，就打新广航热线，我们再来连线，再来督促。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主持人。
1: 我们后期在吴先生拿到钱的时候，我们也来给大家报个喜，也会跟大家讲一下喀什地区对于这项工作的最新的具体安排。我们看一下评论区，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有人说去年抢不到补贴怎么办？那补贴有限额，他如果说每种补贴不一样，有人是国补，有的是咱们区补啊，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区补它有一个相应的一些限额，如果说有限额的话，那只能是早到早得。所以说这确实有一个这个抢的概念在这儿，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拼拼手速，拼拼网速。还有人说哎呦，这个一直在刷的啊，一直说这个刷抢不到补贴的，也有这个爱哥一直说你们这个物业的问题的。这个刷屏的我们会请管理员直接拉黑啊，直接就会踢出直播间，没有办法继续来留言了，禁言掉啊。还有人说不要刷屏啊，大家也在帮我们去跟这个网友在沟通啊，建议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刷屏，这样其他人的留言互动我们都看不见了。也有人问兵团的问题能不能受理，兵团问题我们暂时确实无法受理，我们是自治区的新广航热线，大家有兵团的相关问题可以拨打兵团政务热线96359 96359，向他们去反映，相信也会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处理。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也有朋友们还在给我们留言反映问题的，说这个新市区安宁区物业没告知的情况，把绿化带内的土壤挖出铺上沙子铺上地砖了，私自铺了砖也不给树浇水，这个问题您这样的反应比较清楚啊，这个姓名电话地点诉求都写得很清楚，是一个标准的留言，我们会及时的将您的问题转办到自治区12345，请他们督促新市区相关部门及时的去协调去处理。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

0: 现在已经将近多少？
1: 两个月了
0: 都没来电，2个半月了都。
2: 这个店是直供店还是转供店啊？
0: 就是我们有营业执照，直接我们是商户。
2: 我是说，你们是直接在国网拉的店，还是有一个第三方公司来给你们转工？
0: 第三方公司转工。
2: 你们的电费是交给这个第三方公司的是吧？
0: 啊，对对对。
2: 是什么原因停的电？了解清楚了吗？
0: 他们说变压器烧了，然后到现在也没弄好。
2: 变压器烧了，那也不能烧5月1号烧到现在呀，这2个多月的时间啊。
0: 啊，对。
2: 现在你们靠自己通过发电机来供
0: 对
2: 电
0: 对对，自己发
2: 啊？
0: 电。
2: 是哪家企业在负责这个事儿啊？是国企还是私企？
0: 木垒县金浦全域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2: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个国企。
0: 对，是木垒和国投集团的。
2: 啊，木垒自己的一家国有企业，那他
0: 哎，
2: 们企业现在怎么说呀？这2个月不供电，这个造成损失了，算谁的呀？
0: 没解决啊，我们就
2: 我们先不
0: 经
2: 说
0: 常
2: 损
0: 在
2: 失的事
0: 沟
2: 儿，有没
0: 通。
2: 有说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电供上呢？
0: 他现在说他的上游，他的上游是这个鄂
2: 国网
0: 尔河
2: 吗？
0: 的一个国企，然后跟他们以前挂着他们电，然后不是变压器烧了，人家那个上面的国企不给他们供电了，然后要每年6万的这个维护费，然后他们现在没钱给，他说等我们什么时候有钱了能解决这个钱的事儿，我们再想办法通电，你这不是扯淡吗？人。
2: 您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啊！这是，那我交的房租你也没少收啊，对吧？
0: 啊，对啊，一度电2块钱，我们也在交着呢呀。
2: 对，
0: 啊，你
2: 这
0: 比
2: 对，
0: 国家电网高，我们也接受了呀，
2: 对
0: 对
2: 餐
0: 吧？
2: 厅来说，没电那其实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这
0: 啊，对
2: 两个，
0: 呀。
2: 我们可以一天用发电机，两天用，你临时的几天大家都可以理解，突然出
0: 啊，
2: 现什么
0: 对。
2: 问题。但是你长达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现在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没个准话，这让人是无法接受的。我
0: 啊，对
2: 们
0: 呀。
2: 这家企业，它的我刚刚听了，全域文化旅游公司来连线到木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卢文锦。你好，卢书记。
3: 哎，你好。
2: 对于刚刚这位苏先生说的胡杨林景区这个大规模停电的问题，您这儿了解情况吗？
3: 这个情况我是了解的，为啥？他这个钱应该是今年的几月份，他这个胡杨林景区因为刮大风，他这个变压器给烧掉了，他以前的电是通的，变压器烧坏以后呢，然后。后期呢，经过，就维修那边修好以后呢，我们就跟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电呢，是从这个鹅河的那个一个修水库的一个地方拉过来的。
2: 哦，还也不是国网直接给供的。
3: 对对对，它是鹅河的那面，接着他们电拉过来的。但是后面我们把这个修好以后，跟他们协商以后呢，他们给我们答复就是啥？他们这个，因为他们公司用的这些东西，他要我们是那啥，要跟他们签个协议。这个协议呢，里面要写清楚他每年的电损呀这些东西，要让我们承担。就是我们作为那啥上面的旅游公司、旅投公司呢，他也承担不了那么多。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和协调中，现在。
2: 那这附近除了这些商户用电，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用电的呀？
4: 那上面
3: 现在据我了解，就是他们下面那些有些商户在用电。
2: 那这有没有可能直接通过供电公司去拉电呢？
3: 这个我们好像没有国家，没有这条线路，下面还没有那个啥通道呢。后期如果要通的话，还得花几十，可能花几十万吧，可能还得想报项目，到后期再拉。
2: 那您看，一方面影响这些商户经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景区，它如果说没有稳定的电力保障供应的话，您可以想象，那作为游客，可能也会对这个景区存在一些担忧，会，对吧？
3: 对，
2: 那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计划？现在是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临时措施？

0: 吃，这现在只能靠商户自己去发电，那这样的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您刚说我们一边谈，那一边谈的同时能不能想想办法呢？
1: 下来以后我们再跟我们这个国家电网我们再对接一下，看看他通过什么办法可能把这个电可能弄。
0: 对，您刚刚说的这几十万，几十万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项目报上建设上的话，那其实是解决了根本的问题，咱们也不用再看人脸色了。
1: 嗯，对。
0: 嗯，好，那这样，苏先生。
2: 哎，你好。
0: 您的问题呢，可能确实我们刚刚听这位书记说，他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我们稍后方不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转给他，他具体来跟您沟通一下。这个我们也一起来监督，看一下这个事儿下一步往哪儿走，然后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临时的一些措施，我们也会隔上几天来通一次话，好吧？
2: 你就不用给了，你就让他赶快弄吧。
0: 行，
2: 我们已经等了两个月了。
0: 行，
2: 我现在的诉求就是尽快给我们弄，我们实在坚持不住，我们都已经三四台发电机坏了。
0: 嗯，对，那
2: 买新的来坏，买新的来坏。
0: 您是什么时候入驻到这个地方去经营的？
2: 我们去年就在。
0: 去年就在。那这个如果长期拉不上电的话，您觉得您还能经营多长时间？
2: 我们也就在。
0: 喂，你好。
2: 你算一天得500块钱油吗？还赚几个钱吗？
0: 那卢书记这个问题，一方面您这儿想想办法，另一方面我觉得也不是您一个部门能够去完全做主拍板处理的，跟线上还是要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几个部门啊拉上供电公司一块去谈一谈啊，包括跟这个俄和这家企业，咱们全力的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然这些商户如果都没了，那这木垒的胡杨林景区可能也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
1: 好的，
0: 好，那跟您交流先到这儿，有了什么新进展，麻烦给新广航热线也及时给出一个反馈，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 好，
0: 好，再见，各位。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朋友们留言啊，有人说，哎，刘华老师呢？刘华老师来啊！刘华老师休假了，短期这可能有个十几天，最起码应该没有办法再出现在直播间了，大家。期待着啊，我们也很期待刘华老师早日回来上班啊。还有人问这个，去年旧车报废了，新车买了补贴券抢不到啊。还有人说这个自己安装太阳能发电，我在这儿经营是应该有电力保障的，为什么要自己安装呢？而且其实我跟你讲，太阳能发电我们也到一些边远牧区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仅仅够家庭使用的。对于这种餐饮啊以及一些用电量比较大的这些商户来说，企业来说，他们确实很难实现太阳能发电的这个对于全天的支撑。一旦阴天那就没电了，还是得用发电机，而且那个电量确实很难去保障。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有新的这个私信留言在跟我们互动的。有人说喀什市商务局对外公布的电话无人值守，没人接电话，办事效率低下，直接损失了政府的公信力。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空话，要加强作风建设，提高服务群众能力，提升质效，多为群众办实事，首先要说真话。亚洲和平说的这段话非常的好啊，也是点题了，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意见建议也会同时向喀什地区的商务部门去转达。还有人说在反映问题，王先生反映的这个关于伊宁市敦买里街道宜安小区的问题，我们会及时的向相关部门去转办希望咱们的这个业主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也能早日顺利开展。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哈密市一周区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3: 你好，我是陶家沟的居民。
0: 嗯，
3: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全力支持就是新兴至陶家沟的公路建设，现在由于他们施工方有用50吨的压路机近距离的作业，因为我们老旧土房规范要求是间隔30到50米，现在房屋已经被震裂，我们多次找施工方协商无果，也打过市长热线， 工作人员上门拍过房屋受损的照片，但直到现在没有任何部门领导跟进解决问题，希望媒体帮忙。
0: 嗯，您大概有多少户？
3: 大约差不多有15户左右，20户这样子。
0: 都受到了因为这个修建道路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是吗？
3: 对，房屋裂缝，然后地基下沉，还有那个房屋的那个房顶的那个就是装修的那个板子全部掉落下来。
0: 嗯，是哪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拍照的？
3: 嗯，就是我们村上的。
0: 啊，村上的干部到你们村里面。
3: 对。
0: 什么时候来的？
3: 嗯，拍照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0: 拍照一个星期了。这个路的建设出现这个问题大概多长时间了？你这出现房屋受损的情况？
3: 嗯，出现房屋受损半个月左右，应该在6月25号。
0: 嗯，好，6月25号左右。这个建设单位是哪里？您知不知道？
3: 嗯，这个建设单位是这个，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0: 嗯，是新兴市的企业还是哈密市的企业？
3: 嗯，应该是新兴市的。
0: 新兴市的，那这条路是由新兴市交通运输部门去主导的？
3: 嗯，它是中铁一局
0: 啊。啊，它中铁一局是它的总包，我是说它的这个主管单位。应该是新兴市那边来投资的，还是哈密一中区这边投资的？
3: 新兴市。
0: 新兴市投资的。那我们可能一方面还是要跟哈密市的这个陶家公镇以及一中区的相关同志来联系一下，看着他们，因为修这条路肯定也是获得了咱们一中区的这个允许之后才去修的。但是修的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这些不规范啊，甚至对于群众的财产造成一些这个损失。这该怎么处理，他们怎么去跟新兴市去协调。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哈密市一中区陶家公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阿布列兹艾买提。您好，阿布列兹镇长。
4: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好。
0: 我们于女士是泉水地村的村民，刚刚给我们反映的问题是今年5月份开始，应该是在咱们这儿到新兴市修了一条路。修路的过程当中，在6月20多号的时候，6月下旬的时候，因为大型压路机作业可能不太规范，对于于女士家以及周围的可能有10几户邻居的房屋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事儿您有没有初步掌握情况？
4: 嗯，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们前期我们接受过这个群众这个反应。
0: 嗯。
4: 因为该条路是从一中区通往这个新兴市，总线长43.8公里这个线路，那么涉及到我们陶家公镇，牵扯到我们的泉水地村和我们这个陶家公、新庄子等好几个村，那么前期在这个施工队前期施工期间给我们讲过，因为这个压路机在施工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发生一些这个地震这个级别的这种这个共振，所以这块内容当中，我们给我们的沿线的群众，我们也做了一些宣传。
0: 嗯，
4: 要有类似的情况，要提前给我们这个村和镇一级要对接。
0: 嗯，
4: 今年的这个6月初的时候，我们前后接收到了这个17户，泉水地村的这个居民给我们反映过问题，说是他们家的这个墙体、院墙、房屋和这个阳卷等不同程度的有阵裂的情况。
0: 嗯，
4: 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初步，这个安排我们的村和镇一级和我们的村镇规划中心的前去核实这个情况，核实完情况以后与这个施工方也进行对接。
0: 嗯，
4: 那么对接以后有一部分确实有这个几户居民的这个围墙，
0: 嗯，
4: 因为是刚开始这些墙是这个土坯墙嘛，
0: 嗯，
4: 有这种裂纹情况，这个问题我们再进一步再进行核实。
0: 嗯，
4: 因为该房屋的这个裂痕确实是因为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引起的这个阵裂，还是原有的问题，还得有专业的部门来进行一个鉴定。
0: 对，那这个鉴定是由谁来去引入呢？是咱们属地，还是由施工方，还是咱们共同找一家？那这个费用又该由谁来承担？安全评估谁来做？
4: 对，该问题我们是已经联系到我们的相关的住建部门。
0: 嗯，
4: 因为这个墙体的裂痕，我们不是专业的人。
0: 对，
4: 再一个，我们只是以这个肉眼可见的情况下进行这个初步的核实，这个墙体是确实是阵裂了，还是怎么样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墙体的裂痕是缘由，还是因为这个施工造成的？

0: 这还得有进一步的核实。
1: 对，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核实？是一周，还是两周，还是一个月？这个很近的概念，就
0: 两周差不多。
1: 两周差不多是可以做出来，就是这些居民反映的问题是不是跟这个道路建设、压路机压过直接相关，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可以做。另一方面，就是现在已经出现开裂的这些，有没有做？是不是还得做一个安全鉴定？这个如果说导致它成为了危房，是几级的，又该怎么办？这个咱们有相应的一些处理的规章去实施。然后那产生了一些损失，怎么样去跟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提出这个赔偿，去共同沟通出一个方案？这个后续工作预计有多长时间能做完呢？
0: 这个前期的工作我们已经与施工方已经对接了，也已组织我们相关的施工方的负责方到现场去核实。现在这个没办法进行确定，就是说这些墙体是确实直接因为这个施工造成的。
1: 我们等着两周时间过去，刚刚您说了，这初步的鉴定做完之后，施工方是同意他们来，如果说跟他们有关系，他们来全额赔偿是可以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他们要进行一个恢复或者修建。
1: 好，行，那这样，于女士，我们方便把您联系方式给到镇长吗？请他跟您来联系一下，也到您家去具体看一下。
2: 可以，好。
1: 好，我们稍后把您联系方式给到阿镇长，阿布雷兹镇长呢会跟您来联系。另外就是我们也耐心等待一下，刚刚他已经做出了这个介绍，大概最长也就是两周左右的时间会做出一个初步鉴定。如果说咱们这边的这个房屋确实这个损伤跟这个道路建设有直接关系的话，会有人来全额给您买单的，好吧？
2: 好，行，
1: 好，听到这个放心话啊，是不是咱们这个也有一颗定心丸吃下了？好在是有人能给我们兜底啊，放心啊。作为属地的政府，相信能够去及时的跟进好、督促好、处理好这个事儿，对吧，镇长？
0: 好的，
2: 非常感谢您，平台。
1: 好，那不客气，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感谢阿镇长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也感谢于女士的信任，给我们来电，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无法接听更多朋友们的热线和这个也没有办法跟更多朋友们留言互动了。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新广恒丰热线会继续关注到大家遇到的急难筹判、民生诉求。如果您有问题，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恒丰热线专区给我们来反映，也可以关注新广恒丰热线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可以留言。在工作日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1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元享2T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气温升高，渠沟、水库、山溪、人工湖成为群众纳凉戏水去处，野外水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请牢记。灌区、灌溉渠水流暗流湍急，山区溪流深浅难测，河道坑塘淤泥密布，均属危险水域，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无成人陪同，不靠近水边，不去无救生设施水域，不贸然涉水捞物，不盲目下水救人。游泳要选择正规游泳馆，下水前做好热身，避免抽筋遇险，水周边看护好孩子，不在岸边追逐打闹，若与他人落水，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施救，切勿独自下水。
7: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8: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欢迎收听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在丝路视听、快手平台，这个新疆新闻广播也会不定期的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日前，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追偿权案。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吴鹤新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通过典型案例警示雇佣劳动关系中合伙雇主的权利与义务，一起来关注。
3: 2020年5月，原告张某在克拉玛依市区某住宅小区3号楼承接外墙喷漆工程。施工期间，受张某雇佣的周某在作业过程中不慎从1楼摔至地下室，导致身体多处受伤。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周某将张某起诉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后，周某申请强制执行。2021年7月，法院向张某发出执行通知书，张某于次日全额缴纳执行款项共计15万元，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然而，张某声称其与被告李某此前已通过电话约定共同承担此次事故的用工赔偿费用，李某也承诺共同委托律师处理相关法律事务。但在张某独自垫付全部赔偿款、执行费及律师代理费后，李某却迟迟未按约定支付其应承担的份额。张某多次就费用分担事宜与李某沟通协商，均遭拖延推诿。2026年5月10日，无奈之下的张某于将李某起诉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及相关费用，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4: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最终法院对本案如何定分指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吴鹤新以案说法。您好，吴法官。
5: 哎，你好。
4: 好，在刚才的这起人身伤害赔偿纠纷当中，原告呢，因为工作的原因遭遇了人身伤害，那他可以向谁来主张赔偿？本案的被告有几人呢？
5: 在个人雇佣用工关系中，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人身伤害的赔偿主体，需结合劳务关系归属与责任形态综合认定。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那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接受劳务的雇主是首要赔偿义务主体。若案涉工程有2名以上主体合伙承接，共同雇佣劳动者，共享经营收益，则全体合伙人属于共同雇主，对雇佣活动中产生的侵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连带责任规则，受害人有权选择向部分或全部合伙人主张全部赔偿。那被主张的合伙人不得仅以存在其他责任人为由拒绝赔付。结合本案来看，全案包含2个关联诉讼，被告主体各不

0: 相同，第一起诉讼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原告是受伤的周某，被告仅为张某一人，因周某误工时仅直接对接张某，对张某与李某的内部合伙约定不知情，故仅向直接雇主张某主张赔偿，完全符合法律对连带责任的行使规则。那第二起诉讼为追偿权纠纷，原告是以全额履行赔付义务的张某，被告为李某一人，张某主张其与李某为合伙关系，二人曾口头约定共同分担事故赔偿，因此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向李某追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从权利逻辑上来看，那周某仅起诉张某是合法行使权利，张某不能以存在其他合伙人为由拒绝赔偿，而张某承担超出自身份额的债务后依法享有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的权利，这也是后续追偿权诉讼的核心法律基础。那以上就是我的看法。
1: 嗯，好。雇佣用工关系当中，劳动者因工遭遇了人身损害要求赔偿的时候，如果是向其中的一名进行索赔，那么这名雇主呢，不得以其他的雇主没有列入被告为由而拒绝承担。但是他承担完之后呢，超出他应该承担的份额，有几名雇主，那其他的雇主呢，向他来支付超出的这部分，作为这个雇主是有追偿权的。其实这种雇佣用工关系当中对劳动者权益的一个保护吧，只要是你的权益受损了，你向一名或者是在这起雇佣关系当中的多名雇主来进行一个追偿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雇主呢不能够以其他的雇主没有被列为被告为由来拒绝进行一个支付。但是呢，您支付完也不代表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就不保护雇主的权益。那么有几名雇主理应如何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最终呢还是各自进行一个划分，作为这个雇主也是有一定的追偿权的。能这么理解吗，张法官？
0: 是的，是的。
1: 嗯，好，那我们看到在这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当中，雇主是有两位的，但是我们 的伤者呢，他只向其中的一位雇主主张了赔偿，那这位雇主呢全额承担了赔偿，但是呢他和另外一名雇主是达成了口头协议，在他全额赔偿之后，另外一名雇主李某呢理应向他支付李某应当承担的份额，但是呢李某违约了，张某无奈之下把李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追偿，法院对这起纠纷是如何办理的呢，吴法官？
0: 我们法院接到张某的追偿权诉讼请求后，会以理清基础法律关系，优先调解化解，兼顾公平效率为核心思路开展解分工作。首先，法院会先行固定案件的核心事实，明确争议焦点，一方面审查张某与李某之间是否存在合伙承接工程、共同雇佣周某的基础法律关系，通过核对通话记录、施工分工的证据、收益分配凭证、证人证言等，确认双方是否属于共同雇主；另一方面审查双方口头赔偿约定的真实性与具体内容，核实李某是否曾作出共同承担赔偿、共同委托律师的明确意思表示，理清约定的责任分担比例、支付时间等核心条款。其次，法院会优先适用调解机制化解纠纷，因本案属于合伙内部债务分担纠纷，双方此前有协商基础，且口头约定存在天然的举证难度，调解更符合案结事了的原则。那承办法官会分别向双方释明法律规则，对李某释明合伙债务的连带责任规则，以及口头协议在具备证据佐证时同样具备法律效力，明确其若否认约定又无法举证反驳，将承担败诉风险与额外的诉讼成本。那对张某呢，引导其充分考量口头约定的举证局限、诉讼周期成本、酌情调整资金占用利息等诉求，为协商留出合理的空间。最后若调解不成，法院会 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判决，若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口头约定真实有效，将按照约定的比例判决李某承担相应的费用，若既无合伙关系也无有效约定，则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那结合本案案情啊，法院会以调解为首选路径，尽可能降低双方的纠纷解决成本，这就是我的一些思路。
1: 好，感谢吴法官给我们带来的解析。在受理了张某的诉讼请求之后呢，法院把两名雇主呢是采用背靠背的方式进行了释法说理，对于雇主应当承担的这个责任啊，也给李某进行了释明，不能心存侥幸。张某来说呢，虽然呢对于用工赔偿进行了清偿，在追索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主张利息各方面的诉求比较多的话，双方达成的呢又是一个口头的约定，在举证方面呢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难度的。经过释法说理，双方充分考虑之后，最终这起纠纷是通过调解结案还是判决结案的呢？吴法官，
0: 这起追偿权纠纷啊，最终通过我们法院的调解的方式妥善化解。

0: 自身并非正式雇主为由拒绝付款，本质是对口头协议的法律效力存在认知偏差，同时抱有拖延、推诿的这个侥幸心理。针对这一情况，法官采取背对费调解方式开展工作。对李某，法官结合民法典关于合同订立与合伙债务的规定，明确口头形式也是合法的合同订立方式，双方就 赔偿分担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同时告知其诺进入判决程序，除需承担赔偿份额外，还可能承担诉讼费、逾期利息等额外成本。若拒不履行，还会影响个人信用。对张某，法官则引导其考量双方的合作基础与诉讼时间成本，建议其在利息主张上做出适当让步，为和解创造条件。 那最终，在法官的居中调解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李某按照此双方此前的口头约定，承担50%的赔偿款项、执行费及律师代理费，于约定期限内一次性支付给张某。张某自愿放弃部分资金占用利息，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具备强制执行力。若 李某未按期履行，张某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既维护了守约方的合法权益，也以柔性方式化解了矛盾，避免了双方陷入长期诉讼。以上就是我们对本案的处理结果。
1: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调解结案的方式，对两名雇主日后的经营，对他们的信用是一个很好的维护，对吗？
2: 是的，如果一旦进入判决，那么这个在他们今后的招投标呀、各种的这个商业活动当中，可能呢都会对他们形成一定的困扰。那双方呢，最终呢是接受了法院提出的这一调解方案，实现了 案结事了。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原本是一起雇佣用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因为雇主有两个啊，用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结案之后，又引发了赔偿纠纷的一个追索的诉讼。那么在雇佣用工关系当中，劳动者遭遇人身损害，对赔偿事宜，两名雇主呢，其实呢是都有这个 赔偿责任的，但在本案当中，两名雇主他们达成的是口头赔偿协议。那有一名没有支付也没有成为被告的这个雇主，就心存侥幸，以为这种口头约定那是可以赖掉的。但实际上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刚才你也说了，口头形式的约定实际上呢也是合法的合同订立方式，但是呢， 因为这名雇主呢存在违约的行为，最终还是引发了诉讼纠纷。这一案例为妥善处理雇主间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赔偿，避免法律风险带来怎样的警示呢？吴法官，
0: 这起因口头赔偿约定违约引发了追偿权纠纷，对合伙经营共同用工场景下的风险防范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 核心可归纳为四点。第一，合伙经营必须固化书面约定，杜绝口头合议的举证风险。实践中，很多小型工程合伙基于信任采用口头约定，一旦发生债务纠纷，主张存在合伙关系的一方往往面临着举证困难。本案中，张某幸而留存了通话记录、聊天记录等佐证。若缺乏有效的证据，其追诉 诉求很可能无法得到支持，那经营者应当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明确出资比例、收益分配、债务分担规则，从源头减少争议。第二是，赔偿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明确核心条款，即便是事后就赔偿分担达成一致，也应当签订书面的分担协议，写清责任比例、支付金额、支付期限、 违约责任等内容，避免一方事后反悔。口头协议虽在法律上有效，但证明成本高，内容易产生歧义，远不如书面协议的稳定性强。那第三呢，就是共同雇主应当主动承担连带责任，诚信履行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合伙经营产生的债权债务，全体合伙人本就承担连带责任，即便没有事后约

0: 规定，雇员也有权向任意合伙人主张全部赔偿。推诿拒绝不仅无法免除债务，反而会引发后续追偿纠纷，增加额外的时间、金钱成本，也会损耗商业信誉。第四，就是工程施工应当优先做好安全保障，从源头降低损害风险。外墙喷漆属于高空作业范畴。 雇主应当配齐安全防护设备，开展安全培训，为雇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既能保护劳动者的人身权益，也能大幅降低自身的赔偿风险，避免因一次事故陷入经营困境。以上呢，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 这是对合伙关系在雇佣用工或者是其他用工关系当中如何避免法律纠纷，一方面呢是合伙纠纷，另外一方面呢是在用工关系当中这种人身损害或者是工伤类的相关纠纷带来的法律风险提示啊。我们看到在本案当中，其实这两名雇主张某他还是比较讲信誉的，在法院判决之后，原告申请了强制执行，他就全额支付了这个赔偿。 那如果本案当中的周某他不仅起诉了雇主张某，也起诉了雇主李某，那雇主如果李某耍赖的话，那其实呢他在讨要的过程当中可能并不顺利。但是呢在这起纠纷当中呢，我们劳动者他实现了成功维权，他只起诉了一名雇主。好，那么通过本案，您对劳动者在务工当中如何依法维权有一些怎样的警示呢？
0: 本案中啊，劳动者周某能够成功拿到赔偿，核心关键有三点：一是及时固定了雇佣关系的证据，通过工友证言、施工记录、工资发放凭证等，清晰证明了其与张某之间的劳务关系，为索赔奠定了核心事实基础；二是受伤后规范就医，完整留存了医疗记录、诊断证明、费用票据等，明确了损害结果与损失金额。
2: 诉讼请求具备明确的事实依据，三是选择正确的维权路径，在协商未果后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拿到生效判决后，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了权利，全程在法律框架内推进，未超过诉讼时效。这一案例啊，也为广大劳动者依法维权、规避纠纷带来多重警示。首先是务工前要先 民主体留凭证，从源头筑牢维权基础。一是务必核实雇主身份与用工主体，零散务工尤其要问清雇主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住址。若是承接工程的，要了解工程名称、发包方信息，避免只知道老板外号出事找不到人。如果是多人合伙的工程，尽量明确所有合伙人的信息， 以便后续主张连带责任。二是优先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工作内容、报酬标准、安全责任等核心条款。即便无法签订正式合同，也要通过微信、短信等文字形式确认用工事实留存聊天记录，不要轻信都是熟人口头说好就行。本案中张某与李某的口头约定，最终引发诉讼，
0: 恰恰印证了书面凭证的重要性。劳动者更不能将全部信任寄托于口头承诺。三是主动询问安全保障与保险情况，从事外墙施工、高空作业、机器操作等危险工种时，有权要求雇主提供合格的安全防护设备，开展安全培训，确认是否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或雇主责任险。 对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高危作业，应当果断拒绝，切勿为了短期收入将自身置于重大风险之中。其次，务工中要守规则、留痕迹，以防事故，也被维权。一方面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流程，对自身安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需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 分担责任。如果劳动者自身存在违规操作、忽视安全警示等明显过错，也需要自行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本案中，周某从一楼摔至地下室，若自身存在

0: 未尽安全注意义务的情形，赔偿金额也会相应扣减。因此，作业中佩戴安全护具不违规冒险作业，既是保护自身生命健康，也是避免后续责任划分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要养成留存误工痕迹的习惯，平时注意保存工作群聊天记录、派工通知、工资转账记录、工作 现场照片、考勤记录等等，这些看似琐碎的材料，一旦发生纠纷，就是证明劳务关系、工资标准、工作时长的核心证据。公司尽量要求转账支付，避免现金结算，无迹可寻。那最后，事故发生后要先救治再固证，依法理性维权。一是第一时间规范就医，切勿草率私了，耽误治疗。 就医过程中所有的病历票据、检查报告全部留存原件，同时可以通过拍照、录像记录、受伤现场情况提前联系工友，做好证言准备。二是优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及时走法律途径，勿拖延不激进，受伤后可先与雇主协商赔偿，协商过程中要注意留存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据，如果协商不成， 要在3年诉讼时效内及时向法院起诉维权过程中务必保持理性，不得采取围堵、恐吓、打砸等非法方式，否则不仅拿不到赔偿，还可能因违反治安管理甚至是触犯刑法承担法律责任。三是要善用这个司法救济途径，降低维权成本。经济困难的劳动者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有免费的律师代理案件，判决生效后，雇主拒不履行的，及时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可以通过查扣财产、纳入失信名单等方式督促履行，充分借助司法强制力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那希望以上内容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看似我们关注的是在雇佣关系当中遭受了人身损害该如何追偿，但这起案件呢又引发了合伙人之间的追偿权的纠纷啊。在这起用工纠纷过程当中呢，一是我们劳动者合理的留取相应的证据，同时呢对于这个企业或者是工程的合伙人，在这里要提示大家要践行主体责任， 不要心存侥幸，不管是我们的劳动者还是我们的用工主体，达成协议之后尽量采用书面合同的方式，以免日后产生纠纷的时候在维权举证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来自于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吴鹤兴以案说法。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恋爱婚姻似乎也被按下了加速键，越来越多的情侣选择婚前同居，但婚前同居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你看清伴侣的真实模样，提前演练婚姻生活，但也容易让感情生变，甚至加重分手的痛苦。此外，当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该怎么分割？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史新怡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对选择婚前同居的当事人如何避免法律纠纷送出警示。一起来听。
1: 2018年，陈某与刘某相识相恋并开始同居，后来双方因彩礼问题产生分歧，最终导致分手。分手后，两人同居期间购置的房产被刘某以50万元价格出售，陈某要求刘某返还房屋首付款及部分贷款，合计20多万元。刘某认为房屋首付款是自己支付，贷款也由自己偿还，对陈某主张的金额及款项用途提出异议，双方协商不成，最终起诉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2: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那么这个案件呢，是讲恋人分手之后，恋爱期间共同购置的一套房产该如何分割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请出说法嘉宾，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史新怡，以案说法。你好，史法官。
3: 你好。
2: 那么经过法院审理查明，被刘某出售的房屋的首付款和贷款究竟是谁支付的？陈某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
3: 经法院审理查明，案涉房屋首付款由原告通过多笔微信转账支付，贷款是由双方共同偿还，其中原告通过银行及微信转账等方式持续参与了还贷。陈某的诉讼请求中关于返还出资款的诉求，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应当得到支持。
2: 卖房的是刘某，起诉的原告是陈某。陈某呢说这个房子的首付款是他出的，能够证明这个事实，同时也参与了还贷，所以呢，他来主张自己的首付款和还贷款的一些金额上的一个诉讼请求是可以得到法院支持的。既然于法有据，最终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3: 最终法院判决确认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财产权益，判令被告按照出资比例对原告返还卖房款20万元。
2: 好，那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最终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依据民法典，恋爱同居期间购置的房产和缔结婚姻之后购置的房产在分手的时候要分割，有没有一些不同呢？
3: 根据民法典，这二者在法律性质和处理规则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那么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财产性质的认定是不同。

0: 同的，婚姻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房产，原则上是被认为夫妻共同财产，法律上推定为共同共有。这意味着，无论房产登记在谁的名下，也无论双方的出资比例是多少，在法律上都被视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双方平等的、共同的拥有该房产的全部权利。 而同居关系呢，是不受婚姻相关法律的调整的，而适用于关于共有的一般规定。根据《民法典》第308条，共有人对共有不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同居双方不具有法律承认的家庭关系，因此其共同购房被视为按份共有。 双方的份额主要根据出资比例来确定。第二个呢，是分割的原则是不同的。婚姻关系中，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基本原则是均等的分割，同时要照顾到女方的子女的权益和无过错方的权益。即使一方出资较少，甚至没有收入，只要其对家庭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抚育子女等义务，也有权要求平分。 法院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来追求公平。那么同居关系呢，分割时要严格遵循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法院的核心工作是查明双方的出资比例，然后按照该比例对房产的售房款进行分割。未出资或者无法证明出资的一方将无法分得份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举证责任和难度不同了。 婚姻关系中，主张房产为共同财产的一方举证责任是较轻的，因为婚姻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背景证据。同居关系呢，主张对房产享有份额的一方，是负有严格的举证责任的，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比如说转账记录、协议等，来证明自己确有出资，且该出资行为是用于购房而非赠与或者日常消费。
1: 正如本案所示，原告需要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出资事实和出资意图，举证不能则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好，来我们综述一下吧，就是恋爱同居期间，你一起买房子和缔结婚姻之后购置房产的不同，就在于领了结婚证，那么这个房产它购置完之后就是夫妻共有的，那不需要你出什么证据来证明，哪怕上面没有你的名字，你都享有 均分的权利，同时呢，如果对方有过错，或者说是没有出资的这一方对家庭承担了更多的义务，那这时候呢，都是有权来分割的。同时呢，他的分割的过程当中呢，也不需要进行一个举证，相当于你同居期间如果购置的这个房产，它和结婚是完全性质不同的，就是谁出了多少钱，最终分手之后是桥归桥路归路，并不会因为你跟他同居过一段时间， 你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凡你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出资，作为出资一方，他可以把所有的资金都抽走，这个时候您是无法受益的。所以有一些年轻人会认为，结婚呢就是一张纸，它其实不是一张纸，它是一份权益的维护。你如果选择婚前同居，这个呢它并不是婚姻，更像是小孩子玩的 过家家，如果说分手之后，那您的权益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维护的。通过这个案件啊，如果选择婚前同居的当事人想要避免法律纠纷，您有一些怎样的提示呢，施法官？
0: 本案对所有选择婚前同居的当事人是敲响了警钟，情感可以感性，但是财产是必须理性的。为了避免人财两空的困境，有以下四点具体的提示。第一个呢，就是要事先约定签署同居财产协议，这是最有效以及最根本的防范措施。在购置大额财产前，双方应该开诚布公的协商，并以书面形式签订协议。 协议应明确出资情况，就是各自出资的金额、方式和时间，以及产权份额，明确约定是按份共有，以及各方的具体份额，以及使用规则，房屋如何居住、如何使用，最后就是分割方式，关系破裂时如何分割。第二个呢，是要事中明晰，规范产权登记和资金流转。 如果共同出资，务必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选择按份共有，并载明各自的份额。资金管理、用于购房装修等大额支出的款项，必须通过银行转账并清晰备注用途，如支付房屋首付款、偿还房产、月房贷，避免使用现金或者无备注的亲密转账，以便形成清晰可追溯的证据链。 第三个呢，是要事后保障，完整系统的保留证据，要有意识地建立一个财产档案。 长期妥善保管所有相关。

0: 相关文件，包括核心文件、同居的财产协议、购房合同、贷款合同、出资的凭证、首付款转账记录、每月还款记录、大额装修或者维修支出的票据和转账记录，以及沟通记录，能证明双方有共同购房意愿，以及出资约定的微信聊天记录、邮件等。最后一个就是要树立意识，明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经济往来。
1: 再同居生活中要有意义的区分共同投资和日常消费，情感赠与。为对方购买手机、衣物等，一般是视为赠与。而会如对方还贷账户或者开发商账户的大额资金，则容易被认定为是购房出资。清晰的财务意识，明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经济往来。在同居生活中要有意义的区分共同投资和日常消费，情感赠与。实际上呢，这对情感可能是一种消磨，同时呢，容易生变。另外呢，对于两个人在同居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的处理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一旦分手之后呢，也会给自己带来二次伤害。除了感情之外，还有了财产分割。如果闹不清的话，还得对簿公堂。这样的伤害，我们希望不要看到。审慎的对待婚前同居这个事儿。此外呢，在同居期间呢，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理性的处理好经济往来，避免法律纠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FM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码0991625019125819611。
3: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 前不久，一条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一位浙江的博主发现，自家鸡窝旁一只松雀鹰正抓着亚成体小鸡，和自己尴尬对视，猛禽展开翅膀，试图恐吓人类，而博主只能无奈地看着损失发生。评论区留下了那句无奈的“牢底坐穿”。 松雀鹰这种猛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它进入人类活动区捕食家禽幼雏的案例不少，全国各地都有类似事件发生。网友们在看到视频后议论纷纷，一个问题被反复提起：国家不允许我们去伤害这些保护动物，但如果保护动物来损害了农民的财产，那该怎么办呢？难道让农民自己去承受吗？ 松雀鹰事件并非孤立，它只是野生动物与人冲突的一个缩影。网络上形成了鲜明的舆论阵营，一部分网友坚持动物生存权高于财产权，生态无价，损失可弥补的观点，认为人类应该为生态保护做出一定牺牲。他们强调， 野生动物保护关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但另外一部分网友则激烈地反驳：谁的损失谁心疼？保护成本不能转嫁给个人。他们质问：为什么农民要独自承担生态保护的成本？当自家的鸡被保护动物捕食，当辛苦种植的庄稼被野生动物破坏， 那种切肤之痛，只有当事人才能真正体会。矛盾的焦点直指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深层困境，生态价值与私有财产权的直接碰撞。这不仅仅是几只鸡、几亩庄稼的问题，而是关乎公平、正义与责任分配的复杂议题。 对这一困境，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稳步推进陆生野生动物治害补偿保险工作，践行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和谐共生。详细情况，来听博州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巴亚肯的介绍。你好，克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克主任。 针对保护野生动物过程当中对农民权益损害的赔偿补偿问题，亳州出台了怎样的应对举措呢？
2: 好的，主持人。随着亳州生态立柱战略的这个深入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卓越成效呢，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这个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范围呢，不断扩大。狼、这个熊、雪豹等这个极限物种种群数量呢稳步恢复。这一生态成就的这个背后呢，是日益这个凸显的野生动物致害问题。今年来呢，亳州范围内野生动物这个袭击的这个案件呢，频发，给广大农民群众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一月到2023年九月呢，泉州遭受野生动物这个致害致死的，家禽呢，达到了11000多头只。涉及的这个农户呢，4000余户，占泉州畜禽养殖户的29.6%。经测算呢，这个经济损失达到了2170余万元，户均呢达到了5400元。农牧民对野生动物的这个致害问题呢，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多年来，这个始终成为亳州社会层面的这个热点、焦点、难点问题。2023年以来，亳州政府下定决心，要为这个牧民群众呢解决这个野生动物这个闯祸谁来补偿的这个难题。亳州党委政府呢，高度重视这个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这个工作，就如何加快构建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加强野生动物这个危害预防控制和这个风险保障，在自治区商务县立的这个科训的情况下呢，亳州党委政府勇于担当，先行先试，2023年率先在全疆探索出台了这个自治州鲁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实行工作方案，并建立完善的这个鲁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列为2024年泉州十大民生实施来强力推进。这一创新的这个举措呢，标志着亳州在探索生态回命这个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个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时间工作允许以来，通过政府投保、牧民补充这个保险理赔、群众受益的模式呢，有效这个分散转移了这个野生动物致害的风险，累计板结致害这个案件呢，两3759起，40000各类动物这个家畜呢，9083头只，这个赔付资金1082.57万元，惠及牧民家庭呢是3759户，有效的这个堵住了受害牧民的这个生产生活底线，初步形成了具有亳州特色的生态保护、风险保障、民生改善的这个良性循环，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新华社等10家中央自治区主流媒体呢，来亳集体调研采访，中央自治区主流媒体已刊载这个新闻稿件的11篇。
3: 好，非常感谢柯主任给我们介绍亳州政府自2023年以来下定决心要为牧民群众解决野生动物致害补偿难题。那这一难题呢，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努力，我们看到那野生动物闯的祸，有政府通过相应的措施来兜底进行一个补偿。那这项工作呢，也是引发了主流媒体的关注，为你们点赞。好，柯主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鹿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行工作方案对保护野生动物过程当中对农民权益损害的赔偿补偿问题是如何破解的？那这个方案的运行情况给我们做一个解析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这个 补偿包线方案呢是按照征服阴道市场运作这个风险公担的协同推进，实现先行的

0: 这个资助者本级财政承担150万元，还有这个理赔处理的等内容，政府补贴保费呢为300万元，其中这个资助者本级财政承担150万元，还有我们伯乐市，金河县、文泉县，任民政府各承担50万元，在财政这个300万元的这个保费的基础上呢，博主及这个农牧民可自愿按照这个商业保险的模式增加保费，提高保额。明确这个基本这个赔偿的这个费用，这个按标准的话呢，羊每只呢是500元这个补偿费。 这个牛的话呢，每头2500元的这个补偿费，这个马呢是每匹的话呢是3000元的这个补偿费，这个骆驼每峰3500元，这个驴每头1500元。补充保额呢，按照羊为单位计算的话呢，是这个分2块钱、2元、4元、6元3个等级，相应可以这个 多补偿33元、66元、100元的这个补偿费用，形成了这个政府补贴投保300万元，农牧民这个自愿投这个补充投保，桥东保险公司理赔2000万元的这个模式，建立了政府投保、农民们补充、保险公司理赔，这个受灾群众受益的补偿保险机制。
1: 探索出了这个实施非政策性、非营利性的这个野生动物致癌补偿保险实践经验，这一举措的逻辑呢，彻底解决了这个牧民作为留下的这个期盼、野生动物致癌损失谁来补偿，这个怎么补偿的这个历史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创举，是吗？
2: 是的，是的，在保护生态的过程当中，政府来兜底，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博州稳步推进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工作，在生态保护的征程中，农民牧民等群体为生态保护承担了隐形成本。 他们的损失呢，有的时候不被外界充分理解，但是每一笔损失背后都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计问题。在博州稳步推进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工作落实的过程中，政府的赔偿会落地，但需要受损农户提出申请。
0: 遭受损失之后，受损农户如何申请？在申请流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柯主任，
3: 好的，主持人。第一个呢是这个遭受野生动物致害之后呢，第一时间向所在地的这个村委会要报案，明确说明这个致害的发生时间、地点、死亡这个家畜的这个种类、数量等。 第二个呢是这个保险公司现场查验人员到来之前呢，尽量把这个致害现场要保存好，这个保护好。第三个呢是这个致害案件发生的这个现场照片，还有这个拍一些视频，留这个作证的这个资料。牧民需要做的这个防范野生动物致害的一些措施呢，有几个方面，一是呢这个停工当地林草部门
0: 的这个引导，尽量远离这个致害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避免发生野生动物致害案件的这个再次发生啊。第二个呢是加大这个防范的力度，动员群众开展这个联防巡护啊，饲养一些这个牧犬，还有这个加固这个棚圈，不断提升这个防护的能力。 第三个呢是联合这个承包机构，开展主动预防，在野生动物致害频发、对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区域，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呢，依法因地制宜的设置一些这个隔离防护措施，安全进行时标志等。同时配备一些这个户外干预，还有这个高音喇叭等这个预警。

0: 壮志，将这个事故补偿转为这个事前的医保，尽量减少这个群众的损失。好，虽然在亳州稳步推进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工作，但是呢，预防大于事后的补偿。我们的牧民还是要充分的做好防范野生动物致害的相关举措，科学预防，在遇到损失之后呢，我们通过正规的流程提出申请，让赔偿落地。
1: 2026年亳州将如何推进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行工作方案，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切实维护当地农牧民的合法权益呢？柯主任，
2: 好的，主持人。亳州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边疆的这个生动实践，是将生态保护这个宏大叙事呢转化为农牧民 微观扶持的制度创新。下一步，我们将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发挥村两位的积极性，牧民承包这个查看认定、风险防控等重点难点，持续改革创新，完善机制，进一步巩固这个博主区的这个成效。第二个呢，是这个简化现场查验、离培申请等资料，
1: 压缩这个办理实践。联动这个乡镇村两位保险公司，发挥这个村级的力量，提升核实理赔的效率。第三个方面呢，是通过这个入湖宣讲、线上这个推送等方式呢，加大这个政策宣传，引导农牧民的主动这个补充投保，确保实现不漏一户、
0: 不漏一人的这个目标。嗯，好，非常感谢柯主任为我们介绍亳州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行工作。从2023年到2026年，这一工作啊是屡创佳绩，为我们亳州的农牧民托起了稳稳的幸福，为你们点赞。 同时呢，也期待这一试行工作能够在亳州越做越好，同时在全疆各地得以推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切实维护农牧民的合法权益。谢谢柯主任，再会。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法治进行时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酒文化与茶文化，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瑰宝。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酿酒工艺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三大酒系发源地之一。国人饮酒早已脱离单纯的饮食需求，被赋予厚重丰富的人文意蕴。茶文化同样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茶叶就已经进入古人生活，历经岁月沉淀，形成独树一帜的我中华茶文化。清醒、沉思、理性、悟性是其核心精神。本期中国传统文化板块，我们特别请到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严悦讲师，与我们一同品读酒、茶两种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杯中日月，诗酒年华，壶里乾坤，品茗烹茶。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本节课我们学习中国的酒文化和茶文化。一、中国酒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三大酒系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的饮酒很早就已经摆脱了单纯的实用价值，凝结了人们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民族很早就有用酒祭祀祖先，在祭祀时用酒举行一些仪式的传统习俗，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都要祭祀祖先，以表达对死者的思念和敬仰。总之，祭必用酒，饮酒必祭，是我国历代相习的礼则。酒是液体，必有载体，这个载体就是酒器。中国古代的酒器是中国传统酒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酒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最直接地表现了传统酒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从成语“觥筹交错”“曲水流觞”，到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杜甫的“潦倒新停浊酒杯”，苏东坡的“一樽还酹江月”，李清照的“三杯两盏淡酒”，这几句诗词中提到了尊、公、商、杯、盏等饮酒器具。实际上，我们在青铜器的传统文化这一部分中已经介绍了几种青铜酒器，比如四羊方尊、虎食人酉。最神奇的其实是鸳鸯转香壶，一个酒壶能倒出两种不同的酒，其关键在于一只酒壶有两个盛酒室，在每个盛酒室上部分别有一个气孔。鸳鸯转香壶始建于汉代，汉惠帝死后，其子刘恭被立为皇帝，吕后怕刘恭的母亲张皇后与他夺权，就使用当时宫中仅有的一把鸳鸯转香壶装了两种酒，其中一种是毒酒，在酒宴上将张皇后毒死。到了北宋时期，赵光义用此壶装满酒水招待李煜，酒香掩饰了毒酒，让他命赴汴京。从此以后，出现了许多与该壶有关的典故。饮酒作为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古代形成了一套礼俗，例如主人和宾客一起饮酒时要相互跪拜，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叫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坐入次席，长辈命晚辈饮酒，晚辈才可以举杯，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不能先饮尽。在酒宴上，主人要向客人敬酒叫做酬，客人要向主人回敬叫做坐。敬酒时还要说上几句敬酒词，客人之间相互也可以敬酒叫做履酬，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叫做行酒。敬酒时，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起立，普通敬酒以三杯为度，对于人生而言正是无酒不欢啊。第二，中国茶文化。茶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有了茶叶，并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茶文化，其核心精神是清醒、沉思、理性、悟性，其独有的气质是专一、禅定、淡泊、宁静，其独特的趣味是自然、寡欲、无我、坐忘。中国古代茶文化的这些气质和趣味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中国的茶道。一、茶可清心。中国的爱茶之人向来认为茶是南方之佳木，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羚羊，在种茶、采茶、制茶时必须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才能得到好茶，通过烹茶、品茶使自己的精神返璞归真，心性得到完

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净、恬淡、无为，使自己的心灵随茶香弥漫，仿佛自己与天地宇宙融合，升华到无我的境界。这恰好不知不觉地暗合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茶道的灵魂。正因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中国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所以中国茶人最能领略到晴来爽朗满天地的激情。茶可清心，佛教讲戒定慧，道教讲坐忘，儒家讲克己，这些都是茶道达到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而提出的致敬法门。佛教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在从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茶道中注入佛理禅机。这对茶人以茶道为修身养性的途径，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二，茶道之妙。饮茶是一种文化，其仪式让人赏心悦目，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等一系列内容。饮茶文化精神的仪式化过程重在氛围与体验，其实这种氛围与体验需要一些基本条件以及恰当的组合。

再斟另一杯，那么四杯茶的口感就完全不同了。韩信点兵则是对斟茶到茶水将尽时的情景描述，那时斟出来的茶水在四只茶杯上轮转滴出，十分生动。三，茶具之美。早在《茶经》中，陆羽便精心设计了适于烹茶品饮的24器，这是因为煎茶是唐代主要的饮茶方式。煎茶就是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在此之前还要将茶饼研碎，这就要求配套的茶具。宋代茶艺处处体现理学的影响，连茶具也不例外。如烘茶的焙笼叫围红炉，这是因为自汉以来，红炉四卿掌朝廷礼仪，茶笼以此为名，礼仪的含义便在其中了。明代出现了壶泡法，饮茶方式的大转变带来了茶具的大变革。从此壶盏搭配的茶具组合一直延续到现在。大家看，这个宜兴紫砂壶就是江苏宜兴的特产，是中国特有的手工制造的陶土工艺品。紫砂壶的制作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制作原料为紫砂泥。宜兴紫砂壶泡茶既不夺茶真香，又不闷茶，透气性较好，能较长时间保持茶叶的色香味。好了，本节课介绍了中国茶文化和酒文化，屏幕前的你有收获吗？

从古至今啊，中国人素来对月亮有独一份的深情，一轮满月，一弯新月，总能勾起万千思绪。皓月高悬寰宇，属于世间的所有人，却沉淀出独属于中华夏民族的精神情怀。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颜悦老师解锁藏在星月之间的千年诗意，体悟月色承载的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深厚文化内涵。

中国人对月亮情有独钟。当你看到一轮满月，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看到一弯新月，你又会想起什么？当你看到月亮的清辉洒在大地上，你会想起什么？当你看到月色朦胧，又会想起什么？张若虚在千年之前向月亮发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月亮是属于全世界的，但月亮也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因为月在中国人心中代表无穷的文化意蕴。李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古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月亮是永恒的，人生却是短暂的。月亮缺了可以变圆，人却不能返老还童。月亮是长生不死的，而人只是天地间的过客。古人对于月亮充满诗意的想象和静谧圣洁的感受，因此也产生了嫦娥奔月等优美的传说。人们想象月宫中有桂树、桂子、玉兔、吴刚、蟾蜍等，神奇浪漫。古代中秋望月的

诗词文赋，往往化用这些典故，将月亮称为桂月、桂宫、桂窟、桂轮等。如唐诗人方干的《月》中写有桂轮秋初半东方，巢雀惊飞夜未央。因为古代科举考试秋为大比，正在八月，所以人们将考试及第称为月中折桂、蟾宫折桂，或简称折桂。如唐许浑的《人心高下月中桂，思客往来波上平》，温庭筠的《有喜故人先折桂，自怜即刻上飘蓬》，讲的都是秋为失利后的不如意。嫦娥奔月的题材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大体上在秦汉间已完全定型，证据就是《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史料中对嫦娥名字的记载，从长息、长仪、上仪到解娥、嫦娥，语音语义的演进痕迹分明，说明嫦娥奔月是古老的神话传说，流传很久。嫦娥奔月后的情景，文人墨客也做了奇异而合乎情理的推测，大多认为嫦娥孤身赴月宫，寂寞惆怅，悔恨不已，思乡心切，如李商隐的《嫦娥》诗中所云：“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明代诗人边贡的《嫦娥》也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情绪。月宫秋冷桂团团，岁岁花开只是攀。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亦人间。与月相关的神话传说，丰富了诗词等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中秋明月的好奇与遐想。唐诗中关于中秋赏月的篇目不胜枚举，可见当时赏月习俗之盛，遍布朝野。宫廷中的赏月要讲究一些，仪式复杂，场面奢华。民间虽无足够的资产可以任意挥霍，但也有丰富的赏月活动。明月共有，人们均可以自由欣赏，只是方式各异而已。文人墨客呼朋引伴，推杯换盏，吟诗作赋，抒发心中所感，或荡舟湖畔，观波光飘渺，水天一色，交融无碍。空中之月与水中之月相互映衬，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哲思。或登高伫林，感受苍穹的高远与辽阔。碧空如洗，皓月当空，人与月似乎缩短了距离，人也就显得高迈了，提升了。精神也自然得到陶养和涤荡，心旷神怡。宋代以后，中秋节俗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赏月、赏灯、吃月饼、赏桂、观潮等等。《孟梁录》记载，南宋中秋夜，大街买卖直至五更，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足见当时中秋夜的盛况。南宋赏月之风极盛，并衍生出赏灯的风俗。赏灯本是元宵节的重要风俗，但在南宋时，中秋节也在空中或水面布置各样灯笼，以与皓月交相辉映。人们则在灯下或灯旁游玩嬉戏，饮酒赋诗，极富诗意。当然，这种风俗可以视为元宵节与中秋节交融的产物，后世中秋节赏灯的方式并不普遍。至于吃月饼，唐代就有了这一风俗，到了宋代，月饼花样增多，如《孟梁录》记载的金银制胶牡丹饼、枣菇荷叶饼、芙蓉饼、菊花饼、梅花饼等等。赏桂也是中秋节的重要习俗，中秋佳节，桂香沁人，加上古代就有月中桂子落入人间的说法，所以人们在赏月的同时，遥望月中
隐约的桂树，扑面而来的不知是人间的桂花香，还是月中桂香，别有一番情趣。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芙蓉泣露坡头见，桂子飘香月下闻。中秋月明，桂影婆娑，桂香飘飘，人们徜徉在树下，感受月光的皎洁和静谧，享受桂花馥郁的芬芳。此时亲人团聚，欢声笑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一种佳境。观潮作为古代中秋节娱乐活动起源较早，汉代已有相关文献记载，唐代就已有了中秋观潮的习俗。白居易的《忆江南》是这样写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团圆是中秋节最主要的民俗信仰，几乎贯穿于各项节俗活动中，所以中秋节也叫团圆节。明代《地经景物略》云，八月十五祭月，其柄必圆，分瓜必牙错，半刻如莲花。其有复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新编《醉翁谈录》记载南宋拜月风俗，焚香祝祷，男女不同。男则愿早步禅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节月，反映了人们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愿望。唐宋以前，关于拜月的记载比较少见，但祭月之风已盛，且多与赏月联系在一起。明清时期，祭月风俗更加盛行，不拘于节日。《金瓶梅》就记载了吴月娘祭月的情节。吴月娘是西门庆的正妻，面对西门庆的花天酒地四处流行，她会向月亮祷告什么呢？是希望西门庆对她用情专一，还是希望自己永葆青春呢？都不是，她是这样祷告的：妾身无事，作配西门，奈因夫主留恋烟花，中年无子，妾等七妾六人俱无所出，缺少坟前拜扫之人，妾夙夜忧心，恐无所托，是以发心，每夜于星月之下祝赞三光，要起儿夫早早回心，弃却繁华，齐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见四夕，以为终身之计，乃妾之夙愿也。西门庆此时原本在偷看，没想到听到了吴月娘这番话，他羞愧难当，感动万分，直接跳起来跑过去抱住吴月娘说：我的姐姐，我西门庆死也不晓得，你的一片好心都是为我的。以上就是古代中秋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很多诗文描写了与月亮有关的活动，比如《红楼梦》描写了三次中秋节，各有深意，引人深思。同学们，快去读一读吧。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大家好，我是喀纳斯旅游推介官星月，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四海宾客向往的诗和远方，人间净土喀纳斯。这里是此生必来的山河秘境，这里是来了不想走的古朴传统村落，这里是走了还想再来的冰雪童话世界。喀纳斯景区位于阿勒泰地区最北部，意境邻三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景区面积10030平方千米，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的重要源头之一。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喀纳斯把世间最美的景致都藏进了这片净土圣地。这里汇聚雪山、冰川、湖泊、森林、草原、河流，更有浓郁独特的民俗风情。地处北纬48度的这片土地，竟藏着我国唯一一片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秘境，更是我国干旱区域中弥足珍贵的原始林海秘境。这里野生动植物珍稀多样，生态完整而珍贵，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难得的是，喀纳斯还是我国唯一的蒙古族图瓦人聚居地，自然与人文在这里完美相拥，一眼一惊艳，一步一清新。来到喀纳斯，迫不及待要遇见的便是喀纳斯湖。喀纳斯是蒙古语，意思是神秘而美丽的地方，峡谷中的湖，还有可汗之水，伟大而神圣的湖的意思。喀纳斯湖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湖水主要来自阿尔泰山有一峰冰川融水，最深处达188.5米，清澈圣洁。根据所含矿物质不同、河床深浅不同、季节不同、周围山林色彩映射不同以及阳光照射角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河水颜色，被画家称为调色大师。春天乳白泛青，夏天碧绿如翡翠，秋天湛蓝映金，冬天缤纷如玉，人们称它为变色湖，神秘又浪漫。登上观鱼台，1068级台阶，每一步都在靠近仙境。站在台顶俯瞰，湖面蜿蜒如巨龙，群山环抱，林海苍茫，云海翻涌时，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到天边。神秘的湖怪传说更为这汪澄澈净水蒙上了一层浪漫与传奇的面纱。近年来，已有多位幸运游客亲眼看见湖怪踪迹，为这片水域留下了无数动人轶事。而湖怪究竟是何物？它的真实面目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正静静等待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亲自探寻揭晓答案。顺着喀纳斯河往下走，便是喀纳斯最动人的灵魂画卷——四湾。神仙湾，晨雾缭绕，水汽氤氲，阳光穿过树林洒在水面，波光粼粼，如神仙漫步云端。这里是喀纳斯晨雾与日出的核心观景地，更是无数旅人心中的仙境秘境。月亮湾，一道优美的 S 型弧线像弯月镶嵌在林海之中，河水碧绿，两岸层林尽染，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喀纳斯最标志性的名片。这里海拔1314米，也是爱情湾，代表着恋人的一生一世。在月亮湾之上，对岸的山林轮廓酷似恋人相吻，让人深刻体味着爱情的甜蜜滋味。卧龙湾， 河仙小岛形似巨龙静卧，水波温柔，古树倒映，静谧又壮美。沿着木栈道徒步三湾，特别是卧龙湾至月亮湾，听松涛，闻花香，看溪流，身临其境，真正体会人在画中游。驼颈湾，喀纳斯河在此蜿蜒出之字形壮美弧线，形似骆驼取颈饮水，故而得名。河水湍急澄澈，两岸草甸与林海相依，四时风光皆动人。这里是喀纳斯河谷的门户景观，亦是山水画卷里别具神韵的开篇之笔。除了绝世风光，喀纳斯更有温暖而独特的人间烟火。这里是蒙古族土尔人世代居住的家园，喀纳斯村原木搭建的木屋错落有致，炊烟袅袅，牧歌悠扬。你可以走进土尔人家，喝一碗醇香的奶茶奶酒，吃一盘小火慢炖的手抓肉，听一曲古老的苏尔迪音，感受传承千年的草原风情。可以与搭子相伴，参加热闹非凡的篝火晚会，在欢歌笑语中卸下疲惫。可以漫步喀纳斯老桥，静静品读百年印记中多民族守望相助、共居共生的动人故事。还可以走进自然博物馆，探秘喀纳斯湖深处的自然奥秘，邂逅未经雕琢的纯粹景致。还有两个传统村落不可错过，禾木村，它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古村古镇之一。清晨的炊烟，百花林的光影，深邃的蓝调石刻，夜晚的漫天星河，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是无数人心中最美的乡村。这里有热情似火的篝火晚会，有藏着土尔人家千年烟火气息的百年老屋，禾木桥头有最淳朴的笑容，也有最抚慰人心的时光。白哈巴村被誉为西北第一村、西北第一哨，地处中哈边境，原始宁静，雪山为伴，牛羊成群，是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红旗猎猎，界碑巍巍，戍边卫士日夜坚守，让边境宁静多了一份稳稳的幸福。这里也是热播短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不仅用镜头讲述了一个故事，更温柔诉说着阿勒泰的悠长岁月。希望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慢下来，走进剧中的诗意与治愈。草原上那棵孤独的树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浪漫地标。喀纳斯的美，美在四季，美在二十四节气里的天地节律，画意诗情。春，冰雪消融，雨水润物，山花烂漫，是清新治愈的秘境。夏，万物繁茂，二十摄氏度左右的清凉气候，林海葱郁，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2万至5万个，是天然避暑氧吧。秋，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是中国最美的金秋。冬，银装素裹，冰清玉洁，雾凇漫山，可滑雪逐风，冰上寻趣，戏雪狂欢，是如梦似幻的童话世界。这里还坐落着亚洲接待规模最大的极客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最高海拔2848米，落差1466米，坐拥103条雪道，更有国内最长雪道11.25公里，最长观光缆车4.93公里，既能让你驰骋粉雪雪道，尽情感受冰雪的速度与激情，也可登临云霄峰顶，一眼尽览四国风光。在这里，你可以乘船游湖，感受碧波荡漾，可以骑马穿行山林，体会自由奔放，可以登霞光平台赏禾木蓝调，也可以静坐湖畔看云卷云舒，听风过林间。这里有最纯净的空气，最辽阔的天空，最治愈的风景，能洗去疲惫，安放心灵。喀纳斯既有边疆的壮阔，也有江南的温婉，既有自然的鬼斧神工，又有人文的质朴深情。 它不只是一处景区，更是一种向往，一种治愈，一种值得奔赴的遇见与美好。各位朋友，不必等待，不必寻觅，说走就走，风景这边独好，带你慢慢打开。锦绣山河康纳斯，美好旅途遇见你，等你一起看雪山巍峨，湖水荡漾，等你一起听图瓦歌谣，木林间清风，等你一起把人间仙境变成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康纳斯，欢迎您。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26岁的新疆姑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凭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火爆全网。她用最真诚的话语诉说大国工程带给边疆百姓的温暖，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新疆导游。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眼下，新疆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辽阔草原、壮美山川、浓郁民族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也忙碌了起来。刚送走上一批游客，他就立刻衔接后续行程，细致规划路线，梳理讲解内容，落实食宿安排。
2: 现在看我的团期，下个月、下个月都排好了，北疆也有，南疆也有，这样子。
1: 这样忙碌的状态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的工作日常，而让他圈粉无数、成为网友喜爱的新疆代言人，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段短视频。当时他带领一队台湾游客返程，途经天山舍利隧道时，一段走心的讲解被游客随手拍下。短视频一经发布，迅速走红全网。
2: 他们是从台湾台北飞，在香港转机，然后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本来是8天的一个行程。第七天的时候，刚好3月18号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我们就给他们介绍这个工程，游客帮我拍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也有一句话，客人说的太伟大了，就是他们也表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敬佩佩服。这种
1: 长久以来，巍峨天山横亘南北，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是一代代新疆人的出行困扰。2025年12月26号，天山胜利隧道建成通车，彻底改写南北疆通行历史。穿越天山从3小时缩短至20分钟，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车程从7小时压缩至3.5小时，通行里程减少近170公里。为了把这份家乡的巨变讲给每一位游客，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早早搜集资料，用心打磨讲解内容。
2: 就是我知道我带团的时候，我肯定会经过这条隧道，所以就开始提前准备嘛。然后我自己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把网上看到的那些讲得很打动人心的这种话语引用过来，融合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经历给客人讲。可能就是因为很真实的这种感觉才被那么多人喜欢吧。
1: 不讲枯燥术语，不用刻板话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以亲身感受说出了那句出众无数人的话语：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短短一句话，饱含着他对家乡变化的感慨，更蕴藏着祖国对边疆儿女的深切关怀。
2: 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也是我自己先深深打动，是因为你看我是南疆的孩子，我在乌鲁木齐上的大学，当时我们暑假寒假回家或者是来学校的时候会坐火车，那个火车票也很难抢，我们只能抢到硬座或者站着回去的票，那是20多个小时。当我听说祖国他给我们把天山给打穿了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是被祖国对我们新疆人民的这种关怀打动了。
1: 突如其来的走红让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收获了全网关注和点赞，惊喜之余他也满心欢喜。真诚服务、用心待人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直坚守的工作原则。这批走红视频里的台湾游客早已和他结下深厚情谊，去年10月他就全程接待过这支旅行团。旅途中他不仅讲解自然风光，还和游客分享自己家乡的生活与发展变化，让游客对南疆心生向往。
2: 北疆也是我带的，然后当时 他们也玩的也特别开心，然后因为我是南疆人嘛，然后他们也好奇，他就表示下次有机会还要去南疆玩，然后我说我非常欢迎你们，如果下次你们真能来南疆，就邀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 如今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常年往返天山南北，熟悉新疆各地美景与人文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从小生长在阿图什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上大学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喀什。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他在高考后毅然选择旅游管理专业，立志成为一名导游，追梦路上脚踏实地。2021年还在读大三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从导游助理做起，虚心向资深导游学习，积累接待经验，打磨讲解技巧。2022年毕业后，他考取导游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导游。在他心里，导游是新疆对外展示的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家乡形象。
2: 比如说去喀纳斯玩的时候，我每次去喀纳斯，每次陪客人一起爬那个1068个台阶，我本来就起得早睡得晚，我肯定会累，但是我看到游客在那欣赏风景拍照拍视频，觉得哎，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疲惫就烟消云散了。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家乡。
1: 能歌善舞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还会在旅途中为游客即兴唱歌跳舞，用热情欢快的民族歌舞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新疆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领略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让大家就知道网上那些说的新疆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不是白说的，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的，我都会唱首歌跳跳舞这样子。
1: 对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而言，导游这份职业承载着他对家乡的全部热爱，游客的认可与夸赞也让他倍感自豪，充满干劲。从向往远方的南疆姑娘到传递美好的家乡宣传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怀揣热爱真诚前行，在新疆的秀美风光和八方游客之间架起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提及未来，他热情地与记者分享，希望不断精进自我，用心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奔赴新疆，爱上新疆。
2: 继续提升自己吧，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各个方面要做好服务，然后的同时还要继续拍我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抖音账号，就是继续讲好新疆故事，继续拍好视频。我会继续想让他们想来新疆，也想让他们来到新疆之后不要踩雷，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

0: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那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再见咯。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

0: 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

0: 盛夏时节气温升高，闷热、暴晒、粉尘、花粉等多重的刺激来袭，皮肤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往往最先拉响过敏警报。那些恼人的红、肿、痒、痛，很可能就是皮肤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副主任于世荣做客直播间，解答大家关心的夏季皮肤过敏难题，教大家守护肌肤健康。
1: 于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很多朋友都分不太清楚我们普通的这个皮肤干燥导致的发痒和一些过敏性疾病导致的类似的症状有什么区别，医学上是如何定义过敏性皮肤病的？
2: 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也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呢干燥发痒可能就是过敏其实呢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我们医学上讲的过敏性皮肤病呢，实际上是我们机体在接触外源性的过敏源它是有一定特性的，是过敏源以后，那我们人体呢有一套免疫系统，它通常表现的异常活化而引起的一系列的炎症皮肤表现那这种呢就是我们过敏表现的，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荨麻疹湿疹，还有接触皮炎，还有我们夏季接受紫外线以后出现的这种皮疹叫日光性皮炎，那还有一些蚊虫叮咬出现比较大的这种丘疹水泡叫做丘疹性荨麻疹，这些呢都是我们机体免疫系统活化以后出现的皮肤表现普通呢我们就叫做过敏性皮肤病。那我们老百姓皮肤有时候觉得干燥，尤其是我们北方新疆是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在季节交替这种出现的干燥发痒，其实呢大家以为是过敏，它呢是还是不同的，本质上不同，首先是机制不同那我们干燥呢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那我们皮肤抵御外界环境的第一道屏障就是我们的角质层，那我们在干燥环境下呢角质层容易脱水，如果在一些这种不适当的刺激下，比如说频繁的热水烫洗搓澡、碱性洗涤用品过度接触，那都会让我们的角质层呢缺水，出现断裂，这种锁水功能受损，那皮肤会表现出来这种干燥瘙痒所以它和我们过敏是有机制上的不同。那过敏呢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种过度的反应，而我们的干燥瘙痒往往是我们的屏障功能受损，它和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和我们的老百姓这个洗澡方式呢护肤不到位有关系。那我们护肤又讲到了，就是我们要加强屏障的修复，所以就是用一些这种这个神经酰胺成分多的这种护肤品去额外的保护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修复我们的屏障，这样呢让我们屏障不干燥，就没有这种刺激瘙痒了。
1: 您说的这点很重要。我们在购买护肤品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准确的判断到我买的这个护肤品当中这个成分是不是高有哪些这个
2: 它会有一些化学成分的成分表当然呢就是我们有敏感肤质的人呢建议就是不要带香料的那就是用医学类的，医学类的呢就是说是市面药店都有销售，就是我们选择有比如说老年人他更加干燥患子选用这种油润度比较高的这种乳膏那小孩呢皮肤比较薄嫩他所以选择这种吸饱的，这是针对我们有过敏性皮肤病容易干燥的人群建议的使用。那我们大众化呢皮肤呢就是没有敏感肌的就可以选择就是常规用的这种，当然建议就是不带香料不刺激皮肤也有一定的季节性夏季呢天气闷热容易出汗就可以适当的减少使用，保持我们的皮肤的透气性和清爽。那到季节交替，尤其是我们春秋新疆呢非常是干燥的，尤其是我们这个环境冬天我们的室内这种暖气温度很高，空气很干燥就要加强防护了。所以大家往往就是认为干痒的就是过敏，其实呢您没有原发疹仅仅是干燥可以肉眼可见的角质层的这种皲裂细纹有这种糠状鳞屑，就是提示你的皮肤缺水了，你的屏障呢功能不全了，所以它引起的瘙痒，这是我们大家呢就是比较容易误区的。所以很多这种

0: 过敏呢是出现了明显的皮疹比如说风团，一会儿起一会儿退，我们叫荨麻疹那在我们女性比较常见的手部如果接触过多的清洁用品、洗涤用品，它出现瘙痒、出现红疹，那我们这是最广泛的，叫做手部皮炎湿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接触了一些特殊的材料你恰恰对这个过敏有反应，过敏源有反应比如说我们膏药，有些人腰痛贴了膏药又出现了局部的红疹，很方的这么一个范围，它就叫接触性皮炎。你去除了我们这个接触过敏源，它自然就缓解。所以这是真正的过敏，而我们的干燥是我们的屏障受损，是大家就是要区别的。
1: 对，学会这个判别的方法，当我们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就至少知道怎么应对了不会盲目的去自己涂抹一些药膏或者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那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频繁的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过敏性的问题，这个时候身边的人会说，是不是你免疫力比较差，抵抗力太差了才会这样？这个说法准确吗？这个常态化经常出现过敏性的皮肤疾病，是本质在免疫系统的问题，还是皮肤屏障的问题？
0: 这个呢，就是说是很多患者也会在就是就诊过程中问，哎呀，大夫，我老是出现这种荨麻疹表现，我是免疫力差吗？我需不需要去补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或者保健品？这是大家就是常常会想到的问题，都是认为自己的免疫出了问题。其实我们过敏呢，它并不是说我们的免疫出现问题它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免疫失衡正常呢，就是说我们会去区别外来物质，而我们在自身在这种有免疫状态，那个有过敏性疾病的状态下呢，它对外来一些这种过敏源呢表现出的就是比较强的反应。比如说我们花粉过敏的人他会把这个物质呢就免疫系统误认为是真正的敌人，去过度的释放我们体内的组胺炎症因子它去这种呢引起的我们的真皮水肿炎症释放引起的我们这个那个血管通透性增加皮肤出现一个风团的包这是荨麻疹典型的一种表现。它其实是一种过敏应激属于呢不是说我们过敏是免疫力低下，是一种免疫失衡。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并不是让你去吃大量的补品去调节，实际上呢就是正确的方法是，我知道什么过敏我一定要避除如果我发花粉过敏，我肯定要避开这些花粉季节室外活动的频率少去这种环境，你不接触这些过敏源，你的免疫呢就比较稳定不至于去过激的反应。一旦过激反应，那我们就会出现我们的皮肤表现出现了水肿性的风团甚至呢有些呢比较情况紧急，会觉得气憋胸闷，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就医了。那我们就说，有些人呢他时间长了可能知道自己是过敏，但是有些误区就是往往过敏就当成过敏是免疫力差，那这是一个误区。所以不要去过度或这种错误的去使用一些药物那其实就是我们仔细的观察我对什么东西有反应，尽量的去避除是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就是不要误解，就是过敏是免疫力差，实际上是我们免疫系统一个失衡紊乱表现的一种应激反应所以说我们尽量的阻断这个过敏源，如果症状持续，我们需要借助一些药物抗过敏对症治疗，是这样的。如果情况比较紧急，赶紧就医，是这样的。
1: 谢谢于主任的解答。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如果说您在听于主任分享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有一些皮肤相关的问题，想听听于主任的专业的意见，那欢迎大家实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有两种方式，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019611，注意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5019611这一部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 XJ961961 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如果说您的这个皮肤具体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您可以把这个拍了的照片发在我们的后台上我也可以实时的发送给于主任，来在线的为各位朋友进行解答，热线和网络平台都为您全线畅通。于主任，我们下面来刷新一下后台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张丽在说，主任，我有一个问题，我是今年夏天出现的，比如说前两天特别热，胳膊的部位暴晒之后

0: 就会出现一大片特别红，而且还很痒。我反复挠之后，这个皮肤上面还有小的凸起，但是我在阴凉的地方待一会儿，好像这个症状又慢慢缓解了。这种情况是不是过敏？
1: 啊，你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如果说您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在接触紫外线啊，出现的这种局部的皮疹啊，这种呢可能是紫外线过敏啊，因为你在那个离开这个环境啊，它这个丘疹又缓解，那表现呢就是说是避开我们的过敏源，它表现出一个恢复的状态，那初步判断呢可能存在一个紫外线过敏的现象，所以说啊，户外呢还是要做好硬防晒啊，穿这种防晒服啊，遮阳帽啊，这种遮盖比较好的口罩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防护方法。所以说啊，如果说您自查呢，如果有这种现象，那建议您呢，今后在这种啊比较这种紫外线强的地域呢，是加强这个硬防晒的。如果说出现红斑持续不退啊，就建议您就医，是否有晒伤的表现？因为新疆的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啊，这种高原地区或者是我们这个就是户外活动啊，长时间的接触，它会出现一个持续的红斑不退，甚至呢这种灼痛啊，甚至呢有的比较明显会出水泡，那这种叫日晒伤。哦，这个是要紧急处理的。所以说您如果说是短时间的晒后出现皮疹啊，那个很痒这种呢，就是回到这种没有这种阳光直射的环境下能够自然消退，那这是一个提示，是一个轻度的紫外线过敏了。所以建议您做好防晒，做好防护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做法。那如果说持续不退，不建议持续的搔抓，因为搔抓呢又会引起一个恶性循环，皮肤呢出现了一种啊这种反复刺激后啊胶原增生啊，它就肥厚改变，也破坏我们的屏障。所以呢建议您呢到医院就诊，开一些这种对症的药物啊，缓解它这个瘙痒，避免这种过度的瘙抓。
0: 这两天天气还稍微凉快了一点啊，但是后续呢也还是会出现高温的这个情况。在这儿也提示各位朋友，尤其是一些常态化需要在户外作业的朋友，像于主任刚才说到的，做好硬防晒特别的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啊会把我们的皮肤晒黑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儿啊，这种高温紫外线的这个暴晒，对于皮肤的老化呀，以及引起一些这个紫外线过敏等等啊，都是有一些伤害的。提示各位朋友，看到小红在留言说，于主任，我在之前确诊为玫瑰糠疹，通过治疗之后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脸上呢就是只有轻微的泛红，也是今年这个前两天高温天气的时候去户外玩啊，去自驾游了，晒的时间估计有点久，又复发了，现在呢就是大面积的泛红，局部这个红的区域还会有点像长了粉刺一样，这个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这位听众朋友，您提到的是玫瑰糠疹吗？如果玫瑰糠疹它是一种就是红斑鳞屑性疾病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而它呢玫瑰糠疹呢是以躯干还有四肢近心端发生的这种红色斑片部分呢是比较大的环状带有鳞屑，这叫玫瑰糠疹。您是不是留言留的有误，叫玫瑰痤疮？如果说仅是面部您这种呢可能是玫瑰痤疮，

0: 霉运痤疮呢，它是好发于面部。这位听众朋友的年龄具体是多大呢？
1: 这位朋友，看尽快补充一下相关的这个信息啊。不同的年龄还会，这个治疗上也会有所区别吗？
0: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成年人女性呢多见玫瑰痤疮。
1: 哦，他补充到了，他说对对，主任不好意思，是玫瑰痤疮，
0: 啊，
1: 我今年的年龄是50岁，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有好几年了，就是治好过一段时间又会复发，这一次距离上一次复发有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0: 对，玫瑰痤疮呢确实是我们就是成年人这种女性多见的一种皮肤病啊，往往在我们的面部鼻翼颊部出现一些红斑发红有的呢是甚至出现一些这个红斑的，还有丘疹带这个脓头。它来说的话因素比较多啊，有的呢是跟化妆品的这种错误使用刺激，有的呢是我们这个屏障反复的受损神经呢这种比较敏感，容易出现一些红热表现，对外界刺激也比较敏感，有一些呢存在感染，就比如说我们的毛囊乳腺螨比较多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呢局部一些红痒，还有一些就是长期护肤不当有关系频繁的这种过度的清洁面部使我们的屏障受损使得面部呢就是表现就是敏感，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过多的使用激素自行使用激素长期的导致我们的皮肤呢出现一些激素的这种不良反应，比如说皮肤角质层变薄呀，然后泛红呀，我们的毛细管变粗这种呢甚至出现一些这种痤疮样的疹子，这种呢归为这种玫瑰痤疮，它和过敏性皮炎呢还不完全相同啊，也是我们慢性皮肤病比较顽固的表现。那常规来说的话需要一个慢性的修复，我们要做好基础的保湿不要去过度清洁的面部。现在很多女性同志呢就是以错误的误区，认为我的脸老是红痒可能是清洁不到位，而去过度的清洁频繁的使用这个碱性的洗面奶，甚至呢就是过度这种用洁面巾擦拭面部导致我们的屏障更加受损，更加的敏感。所以我们要规范的长期的修复呢要做好保湿，基本的就是保湿，然后那个减少这种面部清洁过度的这种错误的这种习惯。总之来说呢，如果症状重那就要就医寻求更多的这种就是补水方式，然后呢减少刺激，比如说户外强接触紫外线，就是天气热户外活动较多，还有就是喜欢辛辣饮食都会出现面部的这种反复的灼热发红。所以说根据您的情况建议面诊我们要看您的具体的这种皮疹的严重程度也许要相应做一些检测，有没有存在这种感染这种疾病，比如说有些有基础的代谢性疾病它平时呢就是有甲亢它表现的比较激动，所以脸部老是充血的泛红，所以说错误的去治疗呢会走入一些误区。所以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这种面部红斑丘疹呢，就是建议您就诊这种规范性的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这个50岁的女性呢可能存在一些就是焦虑啊，有没有长期这种睡眠节律的就是睡眠障碍也要去解决，都会影响我们的面部的这种皮肤的修复的这种能力如果需要药物的话，我们建议您就是不要去自行购买一些激素长期的使用，这会导致我们的屏障呢出现一些这种红斑呀不易修复如果用药物呢，我们就是正规呢就是说是专家给你根据你的面部情况指导性的去开一些对症性的药物不要去自行的去使用大家往往就是觉得缓解症状了，这个激素挺好用的，我就长期用，用了很久面部出现这种大红脸，就很难再去这种很快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1: 看到张先生在留言说上周我去南山露营在一片草地上走过去的时候，当时觉得特别扎，走出来之后呢腿就一片红，一碰特别疼，而且还很麻，当时那个疼的感觉我现在想想都头皮发麻。

0: 哪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草吗？这个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这位朋友提示的，有因为这个问题去门诊去看病的患者吗？主任？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荨麻疹的来源？其实上，过去大家老是念错叫甜麻疹，确实有一种植物啊，大家呢就是碰了以后会它的这种啊，这个有那种就是微刺啊，刺到我们皮肤呢，我们皮肤发生的这种水肿。这是我们荨麻疹的来源啊，就是大家会我们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会播放一个植物，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荨麻疹的来源
0: 哦，来源在这儿。
1: 对它，所以说就是这个植物，所以说我们皮肤受到它的这种刺激以后呢，会出现一片水肿性的红斑啊，会有刺痒刺痒的感觉，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荨麻疹的疾病的最早书面上出现，就是来源于这种反应。所以说这个患者呢可能是碰到了这种，所以说如果是现在症状没有消退的话，那就建议面诊要对症啊，外擦一些药物啊。如果持续瘙痒呢，甚至需要口服一些抗阻胺药，而不是呢就是还要当然要判断我们夏季外出啊，到山区旅游或者骑马啊，更要小心我们有一些这种啊蚊虫叮咬啊，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多见的啊虫咬皮炎要注意，因为您在草丛中走的时候呢，并没有完全看到，如果持续的出现这种丘疹啊肿胀，一定要来院就诊，因为这种蚊虫叮咬啊出现的这种不良反应还是比较啊，也不是说非常常见吧，是一例就是需要特殊啊这样随访去观察的啊，不是大家就觉得可能没事儿，挠一挠，但是要观察，如果局部持续不愈啊，这种肿痛加重，一定要就医。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于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的特别细致又很权威的健康科普，谢谢您，也欢迎您常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了，于主任再见。
1: 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眼下呀，正是农忙时节，也是施工的黄金期，各类手外伤比较高发。那手外伤发生后如何正确处理，除了劈柴、机器绞伤，还有哪些日常生活中容易导致手外伤的场景？断了的手指医生又是如何接活的呢？今天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主任李红斌和主任医师周世义为您分享。
1: 李主任，最近这一段时间您也是特别忙啊。
2: 是的。
1: 现在在门诊上哪类手外伤的患者会比较多一些？
2: 现在在门诊各种手外伤都比较多，但是特殊类型的就是断指在指，就是手指离断的这一类的外伤相对来说比较重，而且很受关注，这一类的病人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1: 大多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2: 离断伤呢，很多种原因，包括机器的切割伤、挤压伤，还有碾挫，还有这种钢丝绳的勒伤，还有我们新疆农牧地区的这种各种农机造成的各种损伤，都有。
1: 周医生，当大家遇到这类损伤的时候，第一时间会特别的慌张，这好好的手指断掉了，而且现场也会流很多的血，这个时候您提示大家，如果说不小心遇到了这类的情况，我们要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3: 首先要来了，就是说碰到这种的断指在指啊外伤，一定要首先要止血啊，止血以后就是正确处理好以后，关注生命体征，这就是说打120，去就是求救电话，到正规的医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那李主任，这个第一时间保护好我们的这个断指 是不是也很重要？
2: 是的。
1: 怎么样保护保存呢？
2: 如果不慎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呢，第一时间呢对离断的肢体呢要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啊，有些患者就直接废弃了，认为没有希望了，这个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对这一类的离断肢体进行再植，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对近侧的伤口进行包扎止血，避免长时间的出血导致患者出现其他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把离断的肢体进行妥善的处理，就是比如说用这个相对干净的清水进行冲洗以后，包裹进行冷藏，然后及时的转运到有显微外科或者是断指再植技术的相对成熟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救治，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措施。
1: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了。张先生说，感觉到了夏季，因为这个误工断指这类的情况还挺高发的。哎呀，大家在这个忙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谢谢您的提示。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陆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此刻呢，大家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李红斌和主治医师周世义二位。那大家有想要交流的，欢迎参与互动。在今年的三月份，一则消息呢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阿克苏一个13岁的男孩在劈柴的时候砍断了3根手指，当地的医院简单处理之后，家人带着孩子和断指坐飞机赶到乌鲁木齐。李主任呢，他们的团队是连夜手术，6个小时之后，这3根手指被全部保住了。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一定家长都担心坏了啊！孩子到你们医院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2: 因为这个孩子呢是个学生，他受伤的时候是因为在家里帮助父母去做农活的时候受伤的，所以他受伤的情形呢，我们特别的同情。一看这个就是一个好孩子，受伤以后呢，家里人这个和我们进行了联系，因为当地经过询问，可能对这个多指离断的断指再植不太有把握，所以正好他们也赶上了最后的一班飞机。和我们对接以后呢，我们这边做好了接机的准备，然后开通了绿色通道，我们 的全体的就是能够为这台手术进行服务的医护人员都做好了准备，第一时间派出这个救护车到机场去接机。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就很顺利的把病人接到了医院，第一时间进行了术前检查之后，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断肢再植。我们的断肢再植团队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大一些，而且技术人员比较成熟。我们的周世义医生呢，用了6个小时，带着我们的其他医生完成了这台手术，而且效果特别好。这个学生呢，为了家里的农活，为了帮助父母受伤了，我们帮他又重新找回了3个断指。避免了这个病人截肢以后造成的这种残疾。
1: 如果说没有接活的话，断了3根手指，这对于这个孩子后续的学习呀、生活啊，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2: 是的。
1: 那周医生，3根断指做了6个小时的手术，指头彻底断了之后，大家很多人会第一反应，这怎么接上呀？这挺难的吧？这手术是怎么做的？

0: 清仓要彻底，后面呢就是说骨轴的固定和肌腱的吻合和血管神经的吻合，关键手指的成活主要是在于血管的吻合，血管吻合的质量高，相对来说对这个手指成活是最关键的步骤。
1: 嗯，那做这个血管吻合难吗？
0: 这个怎么去谈论难呀？对像外科医生来说，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就是常规的手术，就要求技术比较高，显微镜啊、显微器械啊，还有人员的配合这一块，还有根据就是说血管的质量都有要求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做的成熟了，没那么难，但是
2: 是的，
1: 但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你看我们的手指本身就不粗，
2: 是的，
1: 这断了，这里面的这个血管得多细呀？
2: 我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手指离断呢，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可能觉得不是那么难，其实接好一个断指呢，一般来说需要2到4个小时啊，甚至需要6个小时才能把一个手指离断的手指完整的接回去。为什么要这么难呢？因为它要对里面的所有的结构，包括血管、神经、肌腱、骨头、皮肤，都要重新进行对接。尤其是我们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血管吻合是关键。我们的那个血管的直径大概一般都在0.5毫米左右。
1: 0.5毫米什么概念？
2: 大约比那个火柴棍就是牙签的尖那么细一点点。如果到了指尖离断的话，那大概也就是那个血管的直径也就是0.2毫米。
1: 头发丝
2: 那比那个还也就差不多。是这样的，因为很细。我们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医生都是要经过专门的培训，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历练，他才能做到这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做这个手术呢，一般来说技术是一方面，我们的大夫要有这个爱心，要有这种耐力，还有这种体力才能完成。一个断指在植一般来说这个需要4小时左右，但是如果是多指离断一般的新手呢可能需要10个小时左右。当然我们周世义老师技术比较好，而且经验丰富，他用了6个小时左右完成了这个3指离断，属于比较快的，也是比较精湛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好医生。
1: 您刚才说了，不仅仅是血管，还有骨头，
2: 对，
1: 还有皮肤，这里头这骨头又是怎么把它接在一起的呢？
2: 因为骨头离断以后呢，我们要想把它接上，必须要首先就是按周老师说的，先进行清创，就是把一个相对可能污染的、上面有土的、有杂质的、不太好的一个污染的创面，经过医生的1个多小时的清创，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相对干净的，就跟那个手术切口一样的这么一个创面。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冲洗之后，对这个骨头进行对位，然后用交叉的科氏针，就相当于钢针，我们老百姓叫的钢针，进行一个固定。固定完了以后，就能维持住这个手指的外形。我们再对这个肌腱、血管、神经进行一一对接，而且都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这个肌腱不需要，但是神经、血管都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尤其是血管的吻合是断指在植存活的关键中的关键。
1: 就是说这个指头不仅仅要接上，它还要存活。
2: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血管的这个通路能否再次打通就很关键了。
2: 是的，您说的非常正确。因为断指在植的成功的关键就是把这个血管要接上接通，而且术后一直要保持通畅。肢体呢能够一直有进去的血，还有回流的血，只有这样它才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手术做完以后，我们的主刀医生还不能懈怠，还需要继续的关心，还需要继续的观察。因为只有这种状态维持7到10天以后，我们才能宣布大告成功。所以我们的医生相对来说比较费心、费力、费时。
1: 那我们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如果说小拇指离断了，这个里头需要接通的这个血管呀、神经呀，大概有多少？
2: 一般来说，每个手指呢，这个血管大约要吻合3到6根，
1: 三到六根，
2: 包括动脉和静脉，一般来说神经呢需要2到。

0: 的组织就少一点，主要是骨头、血管、神经。
1: 那周医生两根血管断了，我们直观的感受是它就是断了，怎么把它再接上，并且还能够让它恢复功能？
2: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在高倍的显微镜下啊，有精细的显微器械，就是说端端吻合，一针一线的缝。一般的我们常规的话，动脉呢，就是说根据管径的，就是说粗细，缝一般4到6针或者4到8针，静脉呢也是基本上情况差不多，就是高倍显微镜还有精细的操作，只要血管通畅率高，在我血管接的就相对来说。能看到的血管基本上都吻合好，血管再次的成活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1: 也就是说一个血管大概就要缝4到6针。
0: 是的。
1: 哦，那缝这一根血管的通常情况下需要多长时间？
2: 也是根据我们专业，就是说这个弦外科的医生的
0: 技术程度
2: 有关系。
1: 那您呢？您需要做多久？
2: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3到5分钟吧。
1: 3到5分钟，李主任您呢？
0: 差不多
1: 你们俩的这个技术都已经非常的这个成熟了啊。
0: 对，
1: 即便在你们技术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这个孩子的这个手术还是做了将近6个小时。
0: 是的，
1: 可见这个过程需要多么的精细啊。这个清创很关键，然后再植也很关键，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词就是时间。我们对于这个再植的这个时间，大家会这个认知水平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有的是4到6小时，有的是4到8个小时。这个时间到底，多久之内它再植的这个成活率会高一些？
0: 好的，这个断植再植呢，是在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中呢，有些人还是有一些误解，因为是手指离断，它的组织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就是缺血的耐受程度要强一点，所以呢。4到6个小时呢是一个黄金时间，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进行断植再植呢，它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呢，常规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在常温的情况下，那这个离断的肢体24小时之内都有可能进行断植再植，都有可能存活。如果进行一个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那我们可能会最长的我们已经超过了24小时以后的断植都进行了断植再植，都取得了成功。
1: 这个科学的方法指什么？
0: 科学的方法是指对离断的肢体进行大致的冲洗以后，用相对干净的纱布进行包扎，然后把这个纱布和断植一块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进行袋口进行密封，然后把它放在一个保温桶里，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常用的家里的这个保温饭盒。然后在这个塑料袋外面外围放一些冰块或者是雪糕，盖上这个保温饭盒的盖儿啊，就在内部形成一个相对低温的冷藏的这么一个环境啊，这是一个最容易取得也是最容易办到的一个过程。那这种进行这样冷藏的一个断植呢，它可以耐受缺血的时间会更长，超过24小时的也可以进行断植再植，都有可能会存活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放弃。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6: 我是主持人清晨。
7: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 网络

0: 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板块。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日常生活里啊，我们总会偶遇大大小小的小病小伤，那科学规划打理家中储备药品有着极高的现实意义。今天节目就围绕着居家急救物资的储备、基础常用药的储备规划、药品的选购规范、储存方式、过期药品的处置方案，外加这个药物误服应急手段这几个维度啊，带大家掌握居家药品科学管理与安全使用的方法。首先我们来第一个关注到的问题啊，就是家庭急救箱需要配置哪些药品呢？咱们建议啊，单独配置专属的家用急救收纳箱，集中收纳全部的急救耗材，同时搭配一份急救知识手册，手册记录标准的操作流程，在危急时刻能够提供极大的帮助。那急救箱的必备物资清单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创可贴，用来处置浅表擦伤与轻微的割伤，隔绝外界的病菌，保护破损的床面。其次就是碘伏和75%浓度的医用酒精，作为创面消毒的用品，它可以抑菌防疫，降低伤口感染的概率。那还需要医用的纱布、敷料、弹性绷带、三角巾以及专用的绷带剪刀，这些呢是多用于伤口的包扎、敷料固定，能够减缓出血量，避免后续的感染问题。还有生理盐水啊，可以冲洗创面或者是眼部的异物，刺激性是更低的，适合应急的清洁。还有一次性的医用手套，保护施救人员在接触血液、体液、作业时隔绝交叉感染的风险啊。还有医用的镊子与圆头的剪刀，用来拆除绷带或者是剔除伤口内嵌的这种异物啊。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养成定期盘点急救箱的习惯，那核查耗材保质期以及完整度，及时淘汰过期用品，那并且要补齐库存啊，保障急救物资随时可以投入使用。那居家适合储备哪些的常规药物呢？居家囤药啊，要结合全体家庭成员的体质、既往病史，按需准备。那基础常备药物分类是，比如说有解热的镇痛药物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布洛芬啊，这种是主流的选择，还有这个对乙酰氨基酚。那孩童人群优先选用这个混悬滴剂、混悬口服液，用来退烧、舒缓躯体的疼痛感。那么其次啊，就是还要储备感冒药，复方类的感冒药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服用前需要仔细核对的这个它的配方成分，切忌叠加服用，防止药物的这个成分过量。还有外用的跌打药剂，比如说红花油啊，这个适合运动扭伤、肌肉劳损、酸痛等这样的情况。还有止痒的外用药物，比如说风油精、清凉油，这种呢是缓解蚊虫叮咬引发的红肿瘙痒。还有肠胃应急用药，比如说蒙脱石散啊，搭配 补液盐，应对突发性的腹泻，补充流失的电解质。那在这里啊，同时也特别提示您，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病患者这样的家庭，需要长期配备专属的控制药物，同时配好硝酸甘油等这种急救的用药物啊，搭配这个血压仪、血糖仪，常态化监测身体的指标。那也有些朋友在问啊，那药品开封之后使用时效是如何界定的呢？其实药品的外包装标注的保质期仅针对未拆封的状态，那一旦开封接触空气，实际的使用周期会大幅的缩短。外用的软膏开封后建议3个月内用完，眼药水保质期则更短一些，常规仅限1个月，那部分的品类呢仅10天啊。那品装的口服液、糖浆区分存放，普通的口服液可以存放2个月，糖浆制剂建议1个月内就饮用完毕。特别提示您，药品开封后尽量趁早用完，严格遵照说明书的储存条件存放。那药品的外包装标签和说明书是否需要留存呢？其实这个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是等同于药品专属的身份信息。那它通常呀是标注了国药准字批号、通用名称、有效时限、适用病症、以及用法用量等核心的信息，购药时是需要逐项的去核对的。那药品的说明书呢，也是用药的核心指南，完整的记载药物的功效、服用的方式、禁忌的人群、副作用以及各类的注意事项。也特别提示您啊，每一次用药前你要通读说明书，初次用药呢，老人与儿童要更加的谨慎。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的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明天同一时间，新疆名医堂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媒体的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拉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九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3号的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的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九级左右。南疆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呢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4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拉泰地区西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疆、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呢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3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比较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的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的融雪型洪水。那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是3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昌吉州木垒县赵壁山乡双湾村。那在这个村呢，有哪些景致呢？最近主持人宋涛采访到了昌吉州木垒县赵壁山乡双湾村党支部书记郭长明。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小山村是如何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蜕变的。
1: 郭书记，先来给我们的广大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双湾村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我们双湾村呢是我们新疆昌吉州木垒县，
1: 嗯，
2: 然后地处我们木垒县南部山区，然后是我们木垒县呢最南端的一个村庄，
1: 嗯，
2: 然后呢海拔在1600米，然后呢双湾村呢临近我们中国农业公园景区和我们的马家湾景区两个 4A 级景区双景区，然后这个旅游资源呢特别丰富，然后自然风光风貌人文风情呢特别的原始传统， 然后旅游资源丰富。
1: 嗯，
2: 好的。
1: 郭书记，其实说到这个旅游啊，这两年我们都知道很多地方都在搞这个农文旅结合这样的一些的项目，那咱们的双湾村是怎样，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契机通过党支部的牵头来决定要搞乡村旅游？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木垒这个地区，在咱们东三县有很多已经很知名的景区了，那咱们一个小乡村小山村现在来牵头搞这个乡村旅游，那您觉得底气在哪儿？咱们的优势在哪儿？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我们这个村庄呢，刚才也说了，地处我们两大景区，然后另外呢，自然资风光，然后这原始资源呢，非常的这个丰富。另外一个呢，随着这近几年这个旅游经济的发展，然后和这个我们广大这个游客的需要，然后越喜欢贴近我们的乡村，然后贴近我们的自然，然后走进这种原始的这种状态去体验我们自然的风光。然后双湾村呢，这些年就是介于我们这个摄影家，介于我们这个各类的画家，在我们木垒的这个刘亮程书院，然后借助我们这个文化名人呢，将我们木垒然后对外进行了宣传，也将我们的自然风光和这个天然的资源优势也对外进行了宣传。然后宣传以后呢，我们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然后比较多，然后来以后呢，对我们就是因为双湾村传统从事的就是这个农业种植和这个牧业养殖，
1: 是，
2: 然后近几年的宣传和发展呢，又迎来了新的就是游客，然后也迎来了我们老百姓新的致富的这个新的路径，就是我们旅游服务行业，然后逐年的在发展。我们这个村庄呢，正好又处于两个景区之内，这个自然风光特别的丰富，党支部呢看到这个机遇，然后就带动我们的党员，先给农家乐，然后村集体，然后建设民宿，然后打造这个旅游集散地，然后布置这个旅游业态。你像我们村集体呢，就开展了这个草莓、树莓、百合的种植，一方面呢丰富旅游业态，一方面呢让游客来在自然风貌当中呢体验我们这个农家采摘各式各样的这种活动。而且木垒的羊肉呢也特别有名，
1: 对，
2: 而且木垒三分地

0: 的这个小麦的品质也非常好。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能够发掘到自己村庄是具有这个资源优势的。
1: 嗯，
0: 所以村支书呢就是站在这个资源统筹和这个计划的角度上，然后带领我们的党员群众把我们的资源进行盘活。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自然环境是有优势的，我们的农产品也是有优势的。所以呢，党支部在这个旅游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旅游发展来整合我们自己的这个资源，然后把我们原始的资料呢变成我们的产品，然后让老百姓增收致富。这样考虑的。
1: 通过郭书记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其实通过咱们这个双湾村过去的一些的特色农产品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小麦啊，我们当地的一些的特色农产品，再加上这个文化啊，比如说这个吕亮城的这个书院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党支部牵头，以党员为带头，先搞了一些的农家乐这样的一些的农村经营项目，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其实郭书记，我们知道，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咱们党员带头、党支部加旅游这种模式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但是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的话，那他们去转变传统的这个农业种植和牧业的这个放养养殖，去做这个文化旅游这一块，他们是不是开始的时候，会就很支持大家的工作呢？还是说也有自己的担心？
0: 对，其实我们村民担心的方面也有，然后这几年呢也在逐步的在转变。其实群众这一块担心的还是比较多。
1: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0: 担心的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从事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牧业生产和这个农业种植生产。
1: 对，
0: 然后这个旅游新的这个业态进来以后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老百姓考虑的就是我自己的基础设施条件不足，然后如果说需要投入旅游，你比如说开办民宿或者开办农家乐，
1: 对，
0: 然后这个资金的投入又比较大，这个资金能不能回笼的问题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刚也是刚才说的，这个从事传统行业的就是几辈人都是这样的，
1: 对，
0: 但突然到旅游了，大家的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全疆各地，来自到处的这个游客，可能大家的这个需求和这个要求不一样，那我们的老百姓呢，就是常年劳作，他可能皮肤晒得黝黑，他可能这个做田间比较在行，但是服务游客起来，他担心自己的形象，服务意识、自己的服务水平。

0: 那咱们村党支部，是如何去帮助这些村民打消这些顾虑的呢？
1: 其实村长党支部呢，就是我们先是村党支部带头，
0: 嗯，
1: 因为我们从2018年开始，2020年成立了这个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0: 哦，
1: 而且在这个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架构之下呢，我们成立了专业的旅游合作社，
0: 哦，
1: 和我们旅游发展公司，
0: 嗯，
1: 然后由村集体带头先做。
0: 嗯，
1: 你看我们村上就是村集体通过项目和自己村集体资金的投入，
0: 嗯，
1: 建设了这个高标准的民宿，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高标准民宿首先是怎么建设的，
0: 嗯，
1: 这个另外呢是在这个高标准民宿运营的过程中，然后让村民来参观学习，然后和这个已经开办农家乐的村民进行沟通交流，然后通过合作社的管理方式，然后让大家意识到这个民宿是什么概念，然后怎么去服务游客，然后怎么去做下一步的这个发展和规划，然后看到实际的这个我们村集体的这个民宿的运营整体的这个效果，然后再来投射到自己的这个民宿的发展过程中。
0: 嗯，就是我们的这个党支部，我们的村集体先打个样啊，先建一个样板，让咱们的村民切实看到了咱们在搞这个文旅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实实在在的收益，让咱们的村民能够安心，能够真正的能够打心底里去接受这个文旅发展的转变。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刚才郭书记你也提到了咱们村里的一些的特色采摘园，包括蓝莓，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个水果和农特产品，是吧？
1: 是。
0: 那过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咱们木垒这边可能种的更多的是，比如说油菜呀，这个土豆呀，还有咱们一些的这个小麦这些农作物。现在转来种这些特色的农产品，是不是咱们的村民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1: 是的。
0: 嗯，
1: 其实像我们就刚才说的，村集体带头开办民宿是一方面。
0: 对。
1: 另一方面呢，就是村集体在这个旅游的沿线，然后种植这个采摘的这个作物的目的，也是为了丰富这个旅游业态，然后吸引我们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双楠采摘，然后同样呢，这个在这个集体的这个采摘园里面进行采摘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这个宣传的作用，而且留客的作用。那留的客呢，就是分布到我们老百姓开的这个农家乐和民宿当中，也是一个引客引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呢，就是刚才说的传统的从事这个种植养殖，种植的作物都是传统的小麦、豌豆、鹰嘴豆这类的作物。
0: 对，
1: 那村集体呢，也是通过项目和村集体资金的投入呢，从2019年开始，然后种植这个彩色，就是特别是百合，然后野菊，然后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中草药的种植，都是为了先做引领示范，然后再带动村民去共同的种植，然后把我们这个种植的产业结构做一个调整，就是下一步呢，将我们这个村集体呢也成立了这个就是面粉加工厂、打粮加工厂，将我们原始的这个传统的小麦、豌豆这些农产品，就是基础资料呢，变为我们这个旅游产品，然后对接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将我们的这个经济作物，特别是这个旅游业态当中的采摘呀、采摘作物呢，变成我们双楠的这个旅游品牌，然后进行推介和打造。然后把它再辐射到老百姓当中去。
0: 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呢，就是新的方面，比如说转变新思路哈，这个走一条新的这个路子，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村里的，还有村集体的，还有包括我们的村民自己家的一些的老的一些的这个物件，比如说咱们村民自己原有的一些特色，咱们是如何让他们发挥出来它的作用，成为咱们文旅发展的一个助力的一个有力的抓手呢？
1: 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体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在新建和改造的过程中呢，然后村庄做了这个村庄规划，就是村庄风貌的规划，而且呢，我们村集体带头，就是将老旧的物件，然后农耕的传统的这种文化的元素，比如说老式的拖拉机
0: 啊，
1: 我们原来的鼓风箱，我们原来木质的这种叉犁和我们的播种机这一类的老旧的物件呢，统一进行收集，而且将我们村庄的具有这个

0: 老式巴廊房的这种的农户家改造的过程中呢，特定的要求他，然后帮助他，然后实现就是农耕文化特色的这种民居，然后打造亮点和特色。主要呢是为了一方面是保护我们这种老的这个旱田农耕的文化，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个保护，然后再发掘和宣传我们这个旱田农耕文化，然后形成我们这个旱田农耕文化的一种旅游的品牌和一种旅游的这个服务的，就是符合这个游客需要的这种旅游服务。
1: 咱们双湾村的这个旱田的面积大概占到整个耕地面积的多少？
0: 咱们双湾村呢，就是13600亩的这个耕地，全部都是山旱地，
1: 全是山旱地。那么这样的一些的旱地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旱地什么旱地啊？这个实际上，咱们这些旱地呢，大多数就是它是靠天吃饭的啊，就是下多少雨，咱们主要就是靠这些雨水、雪水来进行一个浇灌，来助力这些农作物的生长的，是吧？那么其实咱们新疆非常有名的一些的北疆的沿天山一带的一些的景区啊，这个麦田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在旱地上种植的。那郭书记，咱们村里刚才也提到了这些新的发展思路，老的一些旧的农业资源、农村资源的这个再利用，那给我们的广大的这些游客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切身的体会？比如说我们到了咱们的双湾村，有一些当地的哪些的本地的特色土特产，我们可以吃一吃、尝一尝，还能够带回家去。还有一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咱们把农村的一些的特色农产品都打造成了一些品牌，这种品牌化的建设的又有哪些产品？一一跟我们来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我
0: 们双湾村呢，就是一方面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自然资源，就是美丽的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呢，也有我们就是刚才所说的13600亩的山旱地产出来的优质的农产品。农产品这一块呢，我们近几年通过第一呢是我们就是原始的这个耕作出来的我们的小麦、我们的豌豆、我们的扁豆等这样的杂粮产品和我们的面粉产品。面粉呢，我们主要种植和那个啥生产的是我们的红心小麦。
1: 红心小麦。
0: 对，红心小麦，红心小麦的产量呢不高，但是它的面筋度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我们山旱地在种植的过程中呢是浇不了水的，没办法浇水，所以就没办法施肥。这个水肥，然后包括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量都是非常微量。进不进去，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绿色和健
1: 康的绿色农产品啊，
0: 绿色健康的麦粉。
1: 另
0: 外一方面呢，正值这个季节，我们双湾村呢，因为海拔比较高，天气比较凉爽，所以呢，我们的草莓，这个季节是正在熟，而且我们的树莓也是正在熟。
1: 这个季节还有草莓哈？
0: 对，还有草莓。
1: 两
0: 天的树莓和草莓呢，就是正是我们成熟的高峰期。我现在就在我村委会，游客呢就是，络绎不绝，然后大家采摘草莓、采摘树莓，体验、采摘，然后品尝。而且我们的树莓、草莓也是就是不浇水，然后不打药、不施肥的。然后，好多游客在很好奇，你们的草莓为什么要比市场上的草莓个体要小，但是这么甜？你们的为什么比这个水果店的树莓要小的这么甜？就是因为我们的海拔较高，又是山旱地。通过就是我们相当于就是仿野生种植的这种模式，
1: 天然生成啊，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这个是毫一点都不夸张啊，它是真正的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了，对吧？那郭书记，那刚才也说了这个红心面粉，还有刚才咱们说到了草莓、树莓啊。说到这儿，其实真的，这个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有时间的时候啊，这个自驾游，这个到咱们的双湾村去看一看，有这么多好吃的，还有那么好的风景，又最关键是这个季节很凉爽哈，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重要。那除了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咱们村里还有一些这个农家乐。刚才您也说了，咱们村里从最初的党支部集体带头去新建这些民宿，到现在咱们全村有多少人、多少村民在搞这个民宿？大概有多少家能够接待多少的这个游客量？
0: 我们双湾村呢，目前有34家的这个民宿和农家乐。 然后民宿和农家乐呢，也是根据自身的这个硬件设施的条件和我们一个旅游服务的水平，然后定了不同的价格。你像我们有供大家选择的这个高端一点的民宿，也有我们的平价农家乐。你像我们的平价农家乐，就是吃住每人来带吃带住吃农家饭，然后住农家屋，然后每人每天就是150左右的收费。
1: 这150块钱是包括在这里吃住吗？
0: 是的，是的。
1: 不用再另掏其他的钱，比如说，我点了一个大盘鸡，我再要单另掏这个大盘鸡的钱，需要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农家饭呢，它是有菜单，就是拉面、抓饭、饺子、臊子面，这都是属于就是农家常吃的饭
1: 啊。
0: 那你要是单独点，你比如说来，我要吃这个手抓肉，那可能单独收费，因为手抓肉它毕竟是。这个成本要高，
1: 对对对，明白了，就是咱们一天的基本的这些伙食，当然了，这些基本的伙食也包括了咱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品，还有一些特色的菜都是可以吃到的对不对？
0: 对，是的。
1: 那郭书记，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些的民宿，这些民宿有30多家，那其实这些民宿是不是都是统一的建设的这个模式，还是说各有特色？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比较有特色的例子呢？
0: 可以。我们呢，这个民宿呢，就是刚才说了，分这个根据游客的需求，分了不同的需要。有就这种平价的。也有服务类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高端一点的。你比如说我们村集体建设的我们的勿忘我民宿。就是村集体。然后通过这个高端民宿的模式，然后去设计，然后新建的。那我们呢，就是就是按照这个这个高端民宿的这种运营的理念，而且我们请的运营的这个也是我们木里县专业搞这个酒店的来运营它，它里面的服务呢就包含了这个木里特色的餐饮，就是你来点菜，然后可以定制。而且它的这个房间呢，是按照我们高标准酒店的标准间，然后大床房和这个亲子间这样来设置的。然后内部的装修也是硬件设施水平都比较高。那像这种平价的，你比如说我们村委会旁边就有一个叫摄影人家，摄影人家的这个农庄。那这个农庄呢，就是这是我们双安村开业最早的一个农家乐。它开业呢，就是在13年前，我们这个景区受到我们这个画家和摄影家青睐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画家和摄影家没地方住，因为木里人民都比较热情，然后就带到家里面来吃饭，然后休息，然后当时呢也是不收费的，就是给摄影家就是提供帮助。那摄影家提出来意见就是，哎，老何，你这个地方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开办一个农家乐？那他开办农家乐，从原始刚开始这种就是基础的服务、帮助性的服务，转变为农家乐。那他现在的评价就是，他现在的价格就是每个人就是一天，吃住吃农家饭、住农家屋，那一天的收费120。那他就是前面我们也在跟他一直在做工作，在探讨。那你是最早开业的，而且你这个设施这2年也在跟进。另外一个，你这的游客是最稳定的，那你能不能把这个农家乐的价格再提升一下，把品质再提升一下？其实你像他们是我们村庄的夫妻党员在开办的农家乐，他就讲，因为刚开始我接待这个摄影家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挣钱，也就是为了服务。那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摄影家的这种的精神和文化，他们帮我们把双安村宣传出去了，那我就是一如既往的要继续服务好他们。我是服务，然后在服务的过程中，就是我自己不亏本，我自己少挣一点，年龄也大了，我少挣一点。我不是为了一下要来挣多少多少钱，是这样的。
1: 真是应了那句话啊，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那郭书记，咱们现在通过发展农文旅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项目，对于咱们的村，这个双湾村是不是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0: 是的，是的。这几年这个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式的发展，然后我们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呢都有了 这个改

0: 善和提高，特别是我们村集体，然后从18年开始的这个没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到去年的我们村集体收入达到72万元，然后我们群众从这个民宿农家乐零星到没有到零星到现在的34家，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挣钱的路径，而且我们村集体在逐年发展的过程中呢，去年也通过旅游的发展呢，给村民进行了分红，那去年的分红金额也达到了50万，逐年逐步的在增长，我们逐年逐步的在提升我们的旅游服务和旅游发展的水平。
1: 那郭书记能不能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啊？除了咱们的这个村集体收入增加了，那么当地的村民通过这2年农文旅项目的这个发展，给他们有没有切切实实带来收益的增加？大概有多少？能不能给我们来举一两个例子？
0: 有的。你像我们，23年，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那个我们设计人之家这个民宿，它一年的收入呢，就是纯利润在8万到10万块钱左右。啊，因为这两个人也是我们的老党员，年龄都在60岁了，一个是62岁，一个是63岁。
1: 咱们这个8万多元可是这个土地之外的收入哦，农作物之外的收入啊。
0: 土地和他们的这个牧业和农业之外的旅游业的收入，就是纯纯的民宿接待的收入。那23年呢，我们这还开了一个，这个顺义民宿，就是顺路顺义的意思。然后他们也是夫妻店，夫妻两口子。但是这一家店呢，就是因为夫妻两口相对年轻，40多岁，然后也比较有想法。他们的房屋呢，正好又具有这个就是地理优势，就在我们景区必经的路边儿，然后他们夫妻俩呢，就是通过做饭，就是我做农家饭做得特别好，然后做农家饭做得特别香，好多游客来以后呢，一得到推荐，还有很多游慕名而来的，就是哎，我今天中午来到我们双安村，我要去他们家吃饭，他们是做饭做得特别好，
1: 餐饮做得
0: 然后
1: 好，
0: 他们的收益呢就能达到12万左右。
1: 12万左右啊，
0: 而且还有一部分村民呢，是这样的，把自己的院落，我们现在村集体，然后把村民闲置的院落，然后交由村集体。那村集体呢，把一部分的院落进行了打造。今年呢，我们也打造了院落，打造了3座这个昌吉好院子。然后打造以后呢，就是游客来，我可以把院子这个场地整个的提供给你，然后你家庭式的或者团建式的也可以用我的院子。但是我这个村民呢，可能我平时在木里县城，我在上班，或者说我在从事其他的行业，但是我把我的资源拿出来共享给游客，然后进行这个资源的这个收益。那每年呢，也有我们今年有2个院子，然后长期租出去，一年也有8000块钱的这样的收入。
1: 不错不错，郭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通过咱们发展农文旅项目啊，咱们呢这个双湾村啊，现在是不仅仅村集体的收入增加，咱们广大农民、咱们村民的收入是切实有了不小的这种的增加和提高，同时呢，咱们的整个的村容村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通过这样的几年的发展之后，郭书记，在未来咱们村党支部会对于咱们农文旅项目，是如何规划，或者是近一两年还有没有新的一些的项目的这个计划呢？
0: 有的有的，咱们双湾村呢，然后村集体带头是一方面，主要呢就是村党支部将我们全村的所有的这个自然资源，然后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文旅资源、农业生产、牧业生产这些资源呢进行盘点，盘点完了以后呢，进行整合和规划，那下一步呢，我们规划了就是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种植业上呢，做这个结构的调整和突破。同样呢，将这个种植业呢融入到我们旅游产业发展当中来。首先呢，就是将我们的基础农作物，比如说我们的小麦、我们的杂粮，然后村集体呢成立了这个加工厂，由加工厂将我们原始的这个农产品，资料呢进行这个加工品牌化的运营，比如说我们的黄金小麦。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种植方面呢，我们就是为了，一方面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服务游客，

0: 和带动村民致富，我们呢，种植这个树莓、草莓、百合这些彩色采摘，就是游客能有更多的业态体验的
1: 体验感的这个农作物啊，
0: 然后来这个去发展和这个调整结构。另外一方面呢，今年我们在做这个我们木垒南部山区的野生中草药资源普查。
1: 哦，
0: 因为大家都在讲康养旅游，我们要吃绿色，要吃健康。
1: 嗯，
0: 那康养怎么去康养？我们不能只在旅游上讲康养，那我们要把产业也要配套到康养上去。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有机的小麦粉，那有机的这个水果蔬菜。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有机的采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做这个野生中草药的这个野生防御和野生繁育基地。
1: 哦，
0: 那就是下一步来了以后呢，你能够吃到我们木垒的有机羊肉，那配上我们的野生中草药的这个调理和康养包，然后吃我们有机的面粉和蔬菜，
1: 呵，
0: 然后就是我们种植业这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传统的行业，就是养殖业这一方面，我们呢将全村40,000亩地的这个天然有机牧场呢统一进行这个维护和改造升级，功能区域的划分。因为我们好多人可能知道新疆这边呢原始都是以放牧为主，而且放牧呢都是春夏秋冬四季的转场。
1: 对，
0: 其实转场呢虽然带来的这个劳力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转场的羊肉呢是品质最好的。
1: 嗯，
0: 那下一步呢，我们双村将这自己的这个集体的这个40,000亩地的这个牧场呢进行也是有机化的这个管理养殖和打造我们的品牌。
1: 嗯，
0: 所以说来到双湾村呢就能吃到有机的羊肉、有机的面粉、有机的蔬菜、有机的中草药和有机的这个水果。
1: 嗯，
0: 然后这是我们种植业上的一个养殖业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迎来了我们这个旅游发展的这个机遇，那我们将村庄的闲置的宅基地、建设用地，我们闲置的这个资产资源，就是村集体也带头，今年我们将我们的村委会就进行了改造。
1: 嗯，
0: 改造成民宿和我们的餐饮服务点。
1: 嗯，
0: 然后服务游客的同时将我们的游客资源呢转移到我们的村民开办的这个民宿当中去。
1: 好的。嗯，
0: 然后整体呢就是旅游和我们的农牧融合。今年呢我们整体做了村庄的这个人文和风貌的这个规划。
1: 好，
0: 所以呢，可能大家会在我们这个整体农文旅发展的过程中，逐年的看到我们这个村庄的变化。
1: 好的，
0: 看到我们风光更美，草场保护起来，自然风光更美，然后田野种起来，我们的小麦更健康。
1: 好，
0: 彩色种植、采摘种植更丰富。
1: 小小的双湾村呢，是靠着党建引领，找准发展路子，把山间乡土风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风景。期待双湾村继续丰富旅游业态，让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也越走越稳。下面呢，我们要到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乡库代利克村有哪些好玩的去处呢？党支部如何依托集体力量打造特色的环湖产业？最近呢，主持人飞扬采访了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乡库代利克村党支部书记巴特尔，一起来听一听库代利克村依托旅游产业增收的故事。
2: 我们先给所有的朋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村吧，村里都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这个假期游客朋友们去到你们村都可以体验哪些特色风光？
3: 库代利克村完了是南靠库鲁克塔格山脉，完了拥有全国最大的内陆断水湖，第一富硒湖、博斯腾湖，完了就是全国最大的野生睡莲群，全国四大委区之一和国家湿地公园，全国十大沙漠公园阿克别勒库姆国家沙漠公园，拥有连海世界、白鹭洲、孔雀海滩、莲花湖沙漠公园等知名旅游景点，还有就是胡杨林、冰瀑布，还有月牙泉、怪石滩等天然旅游景点，形成湖沙共生、沙水相连的独特旅游资源。
2: 如果游客第一次到你们村儿，我们建议他们如何规划行程呢？
3: 对吧？建议是第一站是连海世界景区，可以乘坐那个特色化龙舟，阅览80,000亩野生水莲秘境，还有观赏10,000亩。连盘还有碧波胜景，是要穿行天然芦苇湿地迷宫，沉浸式

0: 感受原生态的地貌。完了，第二站的话，建议是羊屎站景区，可以前往羊屎站，可以吃泊湖的野生烤鱼，还有红油烤肉等西域特色美食。第三站的话，建议去环湖公路，行驶穿行环湖生态景观公路，独享左边是湖，右边是沙，西缺双景。完了，左侧是博斯通湖，碧波万顷，水光连天。右侧可以看到阿克别勒库姆国家及沙漠公园，也可以在里面打卡呀，这些都可以的。完了，第四站建议是白鹭洲，前往两大冰湖核心景区，解锁多元冰水娱乐体验，也可以漫步在西沙金沙滩啊，观光鸟鱼鳞片。伟大湿地画卷。第五站建议是去空缺海滩，空缺海滩这块是可以从白鹭洲是返程到空缺海滩，体验各类水上亲子游乐项目。第六站的话是沙漠公园，换乘专业越野战车深入沙漠腹地，穿越沙丘、闭合、急速行驶这些。第七站的话是大河口核心景区，到这儿的话就可以选那个豪华游艇、帆船、水上飞伞等30多个水上的娱乐项目。第八站的话就直接就是第八站可以去博湖县生态博物馆，还有开拓河夜景。完了就是一天的旅程就这样子就可以结束了，就可以入住酒店。完了就可以再想休息休息，夜间的时候可以去观赏那个城市水岸灯光夜景，登临那个宝浪苏木大桥，俯瞰天山融水汇入博斯通湖的山河壮阔景观，可以去博之恋网红桥休闲漫步亲子乐园，我建议就是这样子的。
1: 您的这个建议感觉是应该你们平时是有一个专门的像类似于旅游手册之类的会介绍给大家，是不是很专业的感觉？那村里人应该是依托于这个旅游产业，是不是增收致富了？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决定带领这个村民走上村集体经济加旅游服务这样融合发展的这条路的呢？
0: 我们村是有三个方面吧。首先是那个政策支持方面，就是自治州致力于那个构建通州隆起、两翼齐飞、多县联动发展格局，完了打造一湖引领、物网连串、多业融合、全域共建、四季全食、富民共生、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发展模式。完了，我们博斯通湖乡是紧盯全域、全业、全民、全食发展模式，依托环湖公路打造1+8环湖旅游格局，支持挖掘垂钓、戏水景观、逐浪、滑沙、越野、露营、购物、住宿等全要素旅游发展潜力。完了，发展条件是我们博斯通湖乡就是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就是较多。特别是2025年环湖公路开通以后，每年旅游突破是300万人次。加之今年乌鱼高速开通以后，江内、北江游客到博斯通湖，旅游人员爆发式增长。完了，群众意愿方面是库达利克村是南三沙西瓜田，我们这个南三沙西瓜甜度可以达到15%以上。还有就是雪山棉被啊、剪滩羊、沙岛鸡、沙岛蜜等特色产业。也是深受那个游客青睐的。完了，综合政治优势、发展条件和群众意愿，充分征求群众意愿，采取4-1-2公开的方式决定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加旅游服务发展模式。我们持续改善旅游环境，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大力发展马路经济、后备箱经济，打造固定加流动餐车服务点，支持鼓励辖区群众到旅游景区、环湖公路一些地方就是进行创业致富，带动群众增收，就是每个人增收是3000元以上。
1: 那刚开始提出村集体统一运营旅游的时候，您是怎么给村民朋友们上门做思想工作的？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同意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同意，完了我们采取了就是三方面吧。第一是摸清实情，完了打造顾虑，发展党支部和党员引领作用，依托升国旗宣讲，还有西海说事、入户走访等载体，摸清群众创业难点，针对性的开展农民民技能培训，落实小额信贷减免流动餐车及小屋木租赁费，完了规划专属经营区域等措施。完了就是第二方面，就是案例教学， 算清收入之账，就是组织群众观摩沿海世界景区经营摊位，对比核算收益。西瓜批发这块当时给他们讲的是最高价是6元，景区分割销售可达50元，收益提升9倍。完了，本地土鸡蛋等农产品到景区售价是2倍以上。完了，最后一方面强化保障，做好做细服务，就是精准制定3年发展规划和本年度发展计划，搭建集体产销对接平台，落实现场管护，啊，纠纷调处、风险兜底等服务，建立长效培训机制，推动群众规范抱团长效发展等这些。
1: 我们刚刚在和您交流的过程当中，您也给我们推荐了一条旅游线路嘛，对吧？那村集体是怎么样去整合这些零散的观景点位，包括像便民摊位呀、民宿各类资源，实现统一规范管理的呢？
0: 这块是我们针对防护沿线摊位零散、经营无序、本地土特产销路单一等短板，精准地把握旅游消费黄金期，科学统筹全域布局，合理规划特色经营区域，统一规范经营点位、业态布局和服务标准，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无序经营等乱象，全面净化还有优化防护旅游经营环境，同时发挥村及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作用，集中村民自产食、老林果蔬、骆驼奶等制品、南山雪棉被等优质本地农副产品，实行统一品控、统一定价、统一运营销售集约化管理模式，有效解决农户零散销售、品质参差、建议溢价等能力的薄弱问题，就是大幅度提升本村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开展支援服务，联合县乡市场监督管理局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引导服务往来游客，全力营造规范整洁、文明有序、热闹繁荣的环湖旅游经营模式。
1: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后备箱经济嘛，那村集体如何规范经营秩序，在保障村民增收的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的，包括像这个后备箱经济咱们村里开展的怎么样？
0: 后备箱经济我们这边开展的是还是很不错的。当然就是现在针对年轻人的那个规划的露营呀、沙漠越野等项目，我们采取市场化经营模式，就是以沙漠资源入股，引进社会资本进行发展建设，签订合作协议，明确收益分配比例，就帮助办案子经营手续，完善配套设施，加大那个矛盾纠纷调解呀、这些环境卫生整治，完了高效益发展经营提供坚持的保障。
1: 村里的停车场啊，包括旅游配套的厕所、山区移动信号等设备，能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村集体完善了哪些基础设施呢？
0: 停车场这块是积极于那个线上的文旅企业呀、就是跟他们协调，完了就是景区停车场还有交管开展跨点式的车流分流管控，就是有效的疏散旅游交通堵点，补齐如厕所的这些短板呀，还有羊石站布局2座移动公厕还有优化游客便民服务攻坚山区通讯盲区。通讯盲区这块我们现在是在建4座那个信号基站，现在1座是建到那个沙漠公园了，是建完了，现在是在村里面准备还是要建三座那个基站，3座基站今天已经开始施工了。完了，还有就是确保就是实现全域手机信号的全覆盖吧。
1: 村里还规划了像露营啊、沙漠越野这些项目，前期的资金包括场地、配套设施，咱们是怎么协调解决的？
0: 露营这块就刚我前面说的那个一样，就是帮助就是从引进社会资本，完了进行开发建设。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沙漠公园附近已经建成了一个沙漠营地，还有就是完善的配套设施呀，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信号基站全部都给他们在弄。完了就是加大，如果说有矛盾纠纷呀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是加大去调解这些，就是高效的就是开展经营坚实的那个后勤保障嘛。
1: 村民在咱们村里其实也举办了一些活动，是不是？咱们村里举办的这些，比如说西瓜文化节呀，包括这个沙漠越野这些活动当中，村民能够挣多少钱呢？
0: 针对举办的这个西瓜节呀，还有一些西瓜文化艺术节、美食节呀，这些就是我们就是从外面吸收摊位嘛，就是吸收摊位是总共是 去年25年吸收了196个摊位，完了单日营业额创收是92万，完了就是单日结汇旅游接待人数达到1.9万人，完了辐射带动周边的180余户群众，完了每户增收5000余元。同时，以供销合作社核心为纽带，啊，就是立足乡村旅游发展实际，发挥联动发展机制，就是持续发展壮大田园经济啊，还有就是扩展那个马路经济、后备箱经济，完了带领辖区120余户群众，完了就是在防护沿线羊屎站流动售卖点创收是200余万元。
1: 听说村里的南山沙西瓜还有芦花鸡很好吃，这些属于村里的这个特产，是不是？
0: 我们这边的南山沙西瓜，因为土质的关系，就是刚刚前面介绍的时候，我不说是甜度可以达到15%以上嘛？这个也是有专业的检测过的。沙岛鸡也确实，我们建议就是如果来我松浦乡或者李村旅游干啥的，我们建议去吃一下这两样东西。
1: 那村里现在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好像也是成立了全县第一家村级的供销合作社，这个是哪一年成立的？
0: 合作社是2019年成立，成立完了以后是从二一年的45万，就是村集体总收入，到25年的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是520万元。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能够让你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从40多万，然后到5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增收呢？
0: 这个是我们供销社呢，直接就是对接那个厂家集中采棉。我们这边是主要种植棉花嘛，就是集中采棉花肥、农药，完了去掉了中间的好多那个上差价，完了1亩棉花光这3类农资，一年平均可以省下来170元，还免费送货，到偏远地头还能省下20元的运费。完了，村里的普通的40亩农户是一年单单农资采购就能省下将近7000元，完了就是80户中等农户一年能节省1.5万元，完了30亩左右的贫困小农户一年能省下来4000多，完了就是实实在在的减轻农户的资金压力，同时统一质检保障农资质量，完了避免买到假货减产受损，完了就是经过这些，就是确保我们的农户就是可以省下一部分钱，就是我们村子的经济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1: 像供销合作社整合了农机呀、无人机设备，为村民提供了哪些服务呢？目前来说，这些设备解决了哪些生产难题？
0: 我们村是耕地有8.57万亩，完了核心作物是棉花，同时种植南山沙西瓜、番茄、玉米、四次辣椒等特色的那个农作物。村级供销社整合130余台大型拖拉机、耕地、平地机、收割机，还有是采摩回收机和无人机等机械，为辖区群众春耕秋收提供耕种防收全程有服务，解决了就是农户的就是机械分散、关洪调控、市场格局，农业产业和防护旅游双向带动，就是我们就是附带这个村民的增收。
1: 听说村里把棉花加工成了南山雪棉被，那这些棉被目前都销往了哪些地区呢？有没有自主打造一些品牌？
0: 品牌是打造了就是南山雪棉被嘛，就是我们自己打造的品牌。完了，我们这个棉花现在是有订单有四川的、江苏的、甘肃这一些等地的，
1: 就是通过线上的渠道，然后卖到了全国各地，主要是刚您说到的这个甘肃呀、四川这些地方，是吧？哎，那我们自主打造这个品牌之后，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实际上，整个新疆的这个棉花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非常的受欢迎，咱们把它加工成棉被之后，展示给消费者的优势是什么？
0: 因为我们是从采收到厂家加工，完了再拿回来，完了我们再进行对棉被的这些质量，是我们是全量保证的，就没有说是什么残次品这些我们都没有，所以说是质量这块我们是保证，所以说是可以就是销到全国各地。
1: 村里还重点吸纳了一些脱贫户、中老年劳动力。那在家门口做旅游服务，像这样的人群，他一年人均能够增收多少呢？能不能给我们算一下账？
0: 我们分三类吧。三类人群算账的话，一是高龄，弱劳动力贫困户，还有就是做半日保洁，定位巡护，一年存 新增的增收是8000到12000，完了二是常年固定在岗的。

0: 中老年村民全年观景台还有停车场的固定支出，一年可以多增收3.5万元左右。但是中年农户一年旺季旅游务工，一边摆摊卖本村特产，还有就是这些，就是年均增收纯收入可以达到2.6万元上下。
1: 这些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您刚刚提到了，其实是从45万到500多万，那个集体收益是怎么分配的呢？
0: 收益我们这边执行的是5-3-11分配机制，50%用于产业再投入，完善旅游配套，完了升级农业设备，完了30%是按人口给全村村民普惠分红，完了困难家庭适当的可以倾斜，可以分红，可以分多点。完了10%是作为民生保障资金，用于助学、养老、困难群众等救助。完了10%是用于产业服务、管理人员绩效奖励。所有的支出分配全部都是在村里面村务公开，村民代表大会监督，既坚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又让村民实实在在的享受这些发展的收益。
1: 之后呢，是不是会依托像这种文旅活动来延长游客停留在咱们村的时间，继续把这个旅游的流量化为增收的密码呢？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0: 下一步我们分3步啊，就是第一，完善沿路打卡点、免费、短暂的停车区标准化集市，创造停靠条件，让游客愿意停下来。第二是打造棉田手工体验短途沙漠游玩、清水避暑等轻量化项目，配套平价农家餐饮，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消费。完了，第三点是上线便携带特色伴手礼，就是便民游客服务，对接旅行社引流，线上短视频宣传，建立游客社群留在，就是回头客吧。同时发展采摘平价民宿，把短暂过路客流转化为就餐、购物、过夜长效客源。依托沙湖棉花独有特色，打造属于我们村的流量密码，持续带动集体和农户增收。
2: 巴州博湖县博斯通湖乡库代利克村利用独特的旅游优势，找准特色，带领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也让乡村更美，村民更富。也期待巴州博湖县博斯通湖乡库代利克村解锁更多的乡村振兴新亮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陪伴收听，再见。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试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京时间14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共赴成长之约。
3: 学傻眼，做计划吧，孩子不买账啊！有一些家长气得肝疼。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唠一唠这个事儿。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挚爱家幸福家庭促进中心理事长、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理事、优贝创始人林丹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帮我们拆解这些问题。那么广大听众和网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与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林老师，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听一段音频热热场啊。这段音频呢，我们这个

0: 小编在编辑的时候啊，跟我说他已经笑了好多遍了。什么叫暑假计划啊？这位学霸小糊涂呢，先给大家打个样。林老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1: 嗯，好。
2: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老师脸色不太

0: 12点吃午饭，按菜谱我点菜。14点吃累了躺一会儿，15点躺累了吃点零食，16点吃累了喝点小饮料，17点喝完再躺会儿，18点吃晚饭，按菜谱我点菜。19点吃累了躺一会儿，20点躺累了看会儿小电视，22点睡觉。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这暑假计划表，你妈知道吗？我等一下就发给你妈看看。别别别，老师，我重新写，重新写。哎，来啦！咋的？眼看要上重点高中了，你就不学习了吗？还上午看电视，下午看电视，晚上还看电视，你这样看下去怎么考大学啊？老师，你听我解释，我不是真的要看电视，我是用电视上网课。放心，我心里有数。好，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吧。好的，杜文堂，你也上来。嗯，我的暑假计划也不行吗？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暑假计划啊！你们看看，人杜文堂的暑假安排。周全又有远见，不止埋头刷题，早晚运动，定时远眺，呵护身体，主动分担家务，看新闻，积累素材，学习健康亲情事业全都兼顾，格局特别棒。小伙伴们，你们有暑假计划吗？是什么呢？
2: 学霸小糊涂和朋友们的计划很清晰哈，说是全天候无死角，沉浸式吃喝玩乐。不过呢，我们笑完之后啊，其实也挺好奇的，林老师，在您接触的孩子里面，真有这么写计划的吗？
3: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笑哈。大家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编辑在编辑的时候也觉得很有意思哈。这里头其实两个极端嘛，对，父母希望孩子就是时间排得满满的，都是做的是父母认为有用的事情，或老师认为有用的事情，是吧？学业啊，规划。然后孩子呢说，那我就各种各样的玩啊，吃喝玩乐，对吧？啊，其实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视角。其实这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2: 嗯
3: 啊，但做计划呢，我觉得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我们如果想拿到一定的结果啊，其实都是一个养成习惯，帮我们养成一个更积极一点的习惯，或者拿到一个更确定性结果的一个过程，
2: 嗯，
3: 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怎么做，对于家长来讲，其实就是很挑战啊，对于孩子来讲也是挑战。
2: 对，其实来说也不是孩子存心去气家长的，是吧？
3: 而且家长也做不了计划，对吧？
2: 对，
3: 咱们说咱们大人哈，咱们大人能够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密不透风的做好计划吗？我觉得我肯定是做不到的。
2: 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聊一聊，那么暑假的计划表到底要不要做呢？
3: 我觉得是暑假是需要规划的，但不一定是一个计划表。啊，我觉得任何我们的时间，包括其实包括我们的自己阶段性的，其实都是要去做一些规划。
2: 嗯，
3: 其实这过程中是一个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目标，
2: 嗯，
3: 我们到底想做什么，想拿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去拆解一下如何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2: 嗯，
3: 比如说暑假，它就是一个放假，对吧？离开学校，回到家庭和社会中来，那我们的父母如何陪孩子度过这个时光？那父母说我还要上班呢，对吧？那这个时光我们如何从学校转移到咱们监护人家长的手里，对吧？
2: 嗯，
3: 咱们怎么让他过得更有意义一些啊，就是收获更大一些。其实这个时光也是家庭的幸福，对吧？有些人说，哎呀，这个神兽回来了，对吧？这个就大家就鸡飞狗跳，对吧？然后九月一号赶紧把孩子送回去。对，这都是笑话哈。但本质上来讲，我们都希望这两个月过得更有意义一些啊，更获得感。
2: 对，但是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两派的这个极端的家长哈。一派家长说，孩子累了一个学期了啊，好不容易，哎呀，要放假了，搞什么这个计划表，就让他睡到自然醒，哎呀，自由生长。另外一派的家长就说了，这两个月不规划，是不是就废了啊？开学掉队了，谁负责？就是林老师，您觉得
3: 啊？
2: 您觉得？
3: 刚才讲到这个的时候哈，其实一类是佛系家长，一类是比较卷王的家长，是吧？
2: 对，
3: 我觉得其实都是相对而言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家庭教育哈，不同的家庭会养出不同的孩子。学校呢，可能看起来是整体划一的，对吧？
2: 对。
3: 那家庭是很不同的。那有一些父母就是觉得生活随遇而安，那有一些父母呢，就觉得我的人生就积极进取，光宗耀祖。其实不同的家庭，他选择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其实不知不觉，父母也在给孩子提供这样的示范。比如说有些家长说：“哎呀，上学好累啊，所以回到家就好好休息吧，睡到自然醒吧。”你看，这个背后的思维模型是父母觉得上学特别累，是吧？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家长就觉得：“哇，上学，你看

0: 从学校回到家庭，那这两个月，我们这两个月好多人也都经常说嘛，学霸最怕学霸过暑假，对不对？
1: 嗯，
0: 对吧？所以呢，那我们是不是跟查漏补缺，然后争取下学期啊，再能够更好更好一些哈？其实都是家长的一个选择，那其背后啊，都是我们家庭想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想让孩子过什么样的一生，他做出的一个选择。
1: 嗯。对，在咱们这个节目进行当中哈，有一个听众啊，他留了言，我先给林老师念一念，咱们也来帮这位家长分析一下哈。他说：“林老师你好，他是一名初二孩子的家长，就是他们家的孩子呢，就是期末的时候数学不及格，哎呦，他说急的呀，嘴上都已经起泡了。放假第一天，他就给做了个计划表，说你早上6:30起来背英语，上午数学，下午物理，晚上还要阅读，就是精确到每15分钟。结果呢，这个孩子第二天就跟他妈妈翻脸了，他说：哎呀，我又不是机器人，你凭什么把这个时间段啊，跟那个切香肠一样的给我这个切好？就是这个，就是家长就说：哎呦，孩子这么一说，把他给气的啊，就把这个表也撕了。但是他就想问一下，他真的错了吗？就是妈妈就说了：哎呀，我不为他好，谁为他好？是不是这位妈妈真的做错了，林老师？
0: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肯定是这种方式是不妥的。
1: 嗯
0: 啊，要是我换位思考一下，我如果是这个孩子，那我也要反抗，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呢，其实你看我们家庭教育中最难的一点哈，就是我们其实每个父母都是为孩子好的，没有一个父母是想对孩子不好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用爱的名义，其实经常用错了方式，反而让亲子关系变得紧张。
1: 嗯。
0: 反而就是我们提出来好的策略，但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讲，就一定要跟你反得来。
1: 嗯
0: 啊，特别是刚才我们这个宝贝哈是初二，其实典型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了，对吧？
1: 对对。
0: 父母用这样的方式肯定是没有效果的，想都不用想哦。所以在我眼里呢，如果妈妈提出这样的计划的安排，
1: 嗯，
0: 其实是可以换一种方式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就是哎，在假期的时候能够把薄弱的科目能不能有提升的可能性，
1: 嗯，
0: 对不对？啊，但是呢，用错了方法，反而可能孩子破罐子破摔，可能是结果都更不达预期，更别提。其实我个人哈，对于要不要做计划表这件事情啊，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家长平常自己的工作中也是一个计划性非常强，
1: 嗯，
0: 家庭生活的时候也很有计划，其实孩子自然而然他会学到这种计划的能力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再帮孩子陪伴他。就变成他自己想要的计划，哦，就是我们现在家庭教育有一个特别别扭的地方，就是家长总是担心孩子不行，所以呢，就是要去要求他，要去控制他。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多用一些的退后一步哈，多用点智慧的话，激发孩子生发出来内在的动力系统，对吧？变成他想要，然后他来请教你，或者是他尝试的自己去不断的做计划，不断的去修订计划，
1: 嗯
0: 啊，不断的克服自己的惰性。其实人性中都是有懒惰的一面的，大人也有，小朋友也有，对吧？但是我们家长能陪伴他度过这些过程，而不是压制他，按照我们认为对的方式，去推动他，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1: 嗯，哦，对，其实你要说家长错了吗？他其实。

0: 还大概率完成不了，完不成就成了形式主义了，让孩子对学习和计划都产生了无所谓的感觉。我看到网上呀，有各种各样的暑期计划表，每隔30分钟就给孩子定一个计划，定一个任务，那计划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密密麻麻，早上9点到晚上9点，像是给搞了一个996计划表。这样的计划表真的是给孩子用的吗？那更像是给机器人用的，你说呢？
1: 这位家长说的是半个小时一个计划，就是把孩子当成了流水线的机器人。那林老师，就是这位家长的观点，您认同吗？
2: 我肯定是不认同这么把孩子密不透风的去安排的。即使孩子本身就喜欢这种方式，我都建议家长要给孩子去让他有适度的那个弹性啊。因为人确实哈不是机器人啊，大家都现在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对吧？
1: 对，
2: 我们未来可能也是跟机器人共舞的，机器人是24小时不休息的，对吧？你设定好程序他就一直干了，对吧？但是咱们人其实需要有一些更多的空白的时间啊。我经常会跟家长分享家庭教育中的留白啊，因为留白会触发他有机会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虽然这些家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人是需要在这过程中去生发智慧，去产生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家长比较容易在那些具象化的看得见的地方去使劲，比如说这张计划表啊，你看变成半小时一个就觉得特别有确定性，特别有安全感，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因为他如此的密不透风，反而压制掉孩子的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大家都反向，我也想，你看咱们今天的话题啊，暑假，对吧？什么叫假啊？我们成年人上班是不是很渴望假期？
1: 对
2: 啊，我们的孩子也渴望假期，对不对？那假期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学校里转移到另外一个场景来了，那我们不能让他跟学校是一模一样的，那就不叫假期了。那感受一下咱们大人哈，你看主持人，如果您说休假了，然后你每天还不自觉的非得跑到你的工作场景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眼睛就是一个就是不会休息的弹簧了，你说对不对？绷太紧了，是不是？
1: 对，
2: 对，那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所以家长容易就是过于重视学校教育的评价标准。什么概念呢？教育它其实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对吧？那我们现在从学校教育的场景回到家庭，所以家长可以在暑假这2个月里多安排一些时间来让孩子发展学校里不同的能力，所谓的家校社协同一人，对不对？那我们不是说来重复学校学习的东西，或者是提前去学学校要学的东西，对不对？那个的话，接下来一学期一单元都有时间去学习了，那我们不妨这个时间呢多安排一些来缓冲一下只是在学科学习上的这种内容，我们可以变得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多带孩子去一些博物馆，那对孩子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对不对？你去科技馆对孩子以后学理工科的有帮助，对吧？我们去咱们的新疆省博，对不对？你看对学历史也有帮助啊，对不对？甚至带孩子去旅行，对孩子的地理的认知、人文的认知，也是有帮助的呀。我们可以把假期更丰富的安排起来，而不是像学校一样哦，一节课多长时间，是吧？甚至咱们学校一节课45分钟，在家庭里变成还剩半个小时，密度更大了，对吧？我觉得可以重新再做一些，就是这种调整哈，让孩子的假期过得更有意思一点。
1: 对，像您刚才说的，计划要做，但是不能像这样的一种像是牢笼时间表一样的啊，就是把它做得太密，这个松紧有度啊，适当的给孩子安排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一些事情。那么就是很多家长也会说啊，这个，哎呀，林老师，我们也是做了，也留白了啊，孩子当时也点头了，可是这个2天之后就跟不存在一样，贴到墙上成这个装饰画了，就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很多的一家长担心，那我做了也弄了，但是孩子他不按这个来执行。
2: 对，其实刚才前面咱们讲到哈，尽可能把这个计划规划做得更有意思，更符合儿童的这个年龄段的特性，就家长也再开阔一下视野，对吧？就做得更好。第二个呢，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如何陪伴孩子，就是从想到做到的过程，对吧？我们是其实做计划是一个我们想得很美好的事情，对不对？但做到其实是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当然可能这过程中也需要去修订我们的计划，对吧？就像我们说人性，人性是吧？不管是

0: 是懒呐、贪呐，还是是吧？就这些都是人性中的一面啊。那我们陪伴孩子去度过这些过程，可能孩子慢慢去体会，哦，原来我是有能力克服掉我自己的这些不好的一面的。就像我们说自律、极自由嘛，对不对？那这句话很简单、很简短，但做出来是不容易的。所以即使是今天期待孩子，仍然是需要家长做一些陪伴的。
1: 在他觉得特别难的时候，哎呀，好难啊，明天不想干了，明天不想起床了，我们怎么用好的方式陪伴他，重新谈到原来我有计划的生活，是更有确定性的，是更有幸福感的，去感受的真实的感受到这一点，而不是家长要求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家长可以下点功夫的。
2: 对，刚您说的青春期，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初三的小雨，他的留言。他说呢，他的妈妈天天让他按照计划表执行，就是几点到几点写什么。他说真的比上课还累。他说其实不是我不想学，就是老烦他来查岗，每半小时推一次门进来，写多少了，别走神，这题怎么又错了？就是他说现在看到那张计划表就想吐。 看到他就烦，就是他想问的是，哎呀，就是妈妈到底是不是在监视我，还是他在帮我？就是林老师，就是小雨说的这个烦，他背后到底是什么心理？他是不是就是我们觉得他不是在反对这个计划表的本身？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反对别的一些什么东西。林老师，
0: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 青春期女孩子这种状况，即使是青春期，比如说我这个年龄，咱们就回到咱们自己举例子，我们也其实很反感，就是背后反感的是别人对他的不信任，就是你看父母跟孩子非常亲近的关系，对吧？你看我们一起制定的这张计划表，可能这张计划表这个小朋友也已经认定了说 OK 的，我愿意去做，对不对？但是在这过程中呢，父母老是一会来问，一会来查，其背后是不信任。 不信任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我经常跟朋友离得很近的朋友都经常说，咱们家的孩子，不管怎么样，咱们肯定是全世界最爱他的人，对不对？那信任其实是一个最高级的爱，就是能背靠背相信他可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其实是需要在家庭教育中不断的贯彻的。就是我相信他可以做得好，对吧？虽然他可能做着做着又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那么好，但我们可以从别的维度去帮助他，不管是克服他习惯中的一些懒惰性优的方式或者缺点资源咱们再给他提供点资源，对吧？这些父母就会成年人可能能够帮助到孩子的，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去下点功夫，但呢，不要不信任他，觉得哎呀，这孩子就天生调皮，这个孩子就是懒。 所以呢，我就要去怎么怎么的，好像你离开我，你看离开我了，好像他就不行了。其实这种方式其实对孩子是不对的，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他。其实来自最亲近的人的不信任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咱们成年人其实也有这种情绪，对不对？孩子其实也是一样的。
2: 对，
0: 所以我的理解，这位初三的女孩子，她对妈妈其实是反感的是。
2: 妈妈不信任我，这种不信任是一个对关系很大的破坏。对，就是说到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孩子呢，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家的孩子呢也是因为放暑假第一天就写了这个计划表贴到了墙上，可是第二天他就给撕掉了。然后就问他呀，他说我自己写的，但是我就不想这样照着去做，不行吗？就是这种反问的语气，就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叛逆？
0: 叛逆很正常，因为他其实也很努力的想起好好规划他的日程，对不对？那不妨我们先放下这个计划表，先带孩子，因为其实本质上来讲，寒暑假这个比较长的假期，也是父母和孩子就是可以借助这个周期来提升一下我们亲子关系的。因为平常上学都是以学校的指挥棒为目标嘛，对不对？好不容易两个月或者是寒假一个月。 这个目标接下来没有人考试了，对不对？是吧？那我们可不可以来定一些家庭的目标？比如说我们一个家庭共同去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吧？甚至比如说父母职业不同，有一些职业能不能有机会，咱带孩子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社会工作中去，对吧？

比如说，假如说爸爸妈妈做生意的，那么把孩子带到我们的生意场上去啊，对不对？好，让他去在社会中去历练，让我们的身边去看，哎，你看人来人往都人世间都在怎么社会怎么运转的，对不对？其实这种都是学习，我们家长现在比较容易把学习只拘泥于学校的课本上的学习和指向分数的学习，其实一个人的学习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虽然说就全社会的同龄人都有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是能够排名出来，所以家长看起来就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所以他比较容易上心。但其实社会上的学习，包括我们家庭里。

0: 家里打理好这件事情。好，我觉得这些包括运动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假期里是特别值得我们家长啊引领孩子去实现的。哦，这些比学校的那些还重要，我觉得。
1: 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哈，林老师，我们有这个家长呢就觉得像您刚才说的给孩子不是说不做计划，他是有这种规划型的，而且做的特别有意思，能够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接受。那我们具体来跟家长们去说一说，就是这现在也是刚刚放暑假的这个时间嘛，就是哎呀我要准备和孩子一起去规划好我的这个假期的时间，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就是我是直接跟孩子一起拿纸出来写，还是有什么破冰的动作？
0: 我觉得个人啊，我建议呢，第一步呢，其实就是找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就是有点像家庭会议聊个天儿，就是一家人聊一聊梦想，你看宝贝，你看你有两个月的假期哦，对不对？哇，一下子这么长时间不用去学校了，对，那这两个月里咱们要做点什么呢？对吧？聊天，他有梦，有没有什么梦想还没有实现呢？对不对？比如说，其实就是先聊，聊的过程中呢，是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孩子内在的想法。啊，虽然担心家长很担心说，哎呀，万一他说我就想睡觉，我想打游戏，我想那个，好像，对吧？对，有些家长都是就很担心哈，对吧？其实不用担心，你让孩子把各种各样的梦想聊出来，然后咱们可以一张纸写出来100个梦想啊。那这些了以后呢，每一个我们再来归类啊，归类，比如说打游戏这个叫什么，家长能不能赋予关于打游戏代表的什么，比如说打游戏代表的开发智商，假设是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比如说这一周里面我们有多少小时是用来开发智商的，游戏是一种，还有比如说练一下数独是吧，什么什么的诸如此类的，那类似于这个味道啊，就是我们让孩子列出来，咱们一起讨论以后，假如说100个梦想，我要吃一顿这个，我要出去旅游看个什么，看个什么的，诸如此类的，列出来以后，家长跟孩子一起来归归类，这一类是属于打开视野，对吧？看世界，这一类呢是属于开发智商，对吧？这一类呢属于自我疗愈啊，让我变得更轻松愉悦的，对吧？
1: 对，
0: 这一类是为了什么才能，对吧？是诸如此类的啊，咱列归类归类，归完以后说，哦，那咱们一个月里分四个星期。一个星期里，对吧？有7天，那我们来分配一下啊，均匀的分配。有一些是为了身体健康，是吧？为了有些为了以后学业更优秀，有一些为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分分类，然后分分时间，猜一猜，猜一猜以后呢，孩子就发现哦，他其实自己学会分类，跟着家长学会来分配他的时间，他就知道哦，我要综合发展。那我的综合发展呢？那我的时间应该分配在哪合适，对不对？比如说有些孩子说我要减肥，你看我这个暑假要减肥，对不对？那减肥的目标，假如说我的目标要减个5斤，对吧？那么5斤拍到这里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那这里头有多少项事情呢？比如说啊，我去跑个步啊，跟减肥有关，对吧？我做饭，我每周我自己要做几餐饭，做的是这种减肥餐，类似于这个意思啊。对，那你就会发现孩子就把他想实现的目标变成一个个具象以后，猜出来每一个大概其用多长时间，这个用半天啊，这个用多少什么什么的，猜完以后，那时候再拿一张表来往上放，这种方式是孩子自己主动选择的，而且这个我相信也会变得更丰富，
1: 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可能就是执行了哈，很多家长也有困惑，就是我们规划好了，像您刚才说的啊，怎么去把它那个执行力给它弄起来呢？让孩子能够欣然接受，快快乐乐的去把这个完成。
0: 对，其实当孩子哈，这个表呢是他自己一点点往里像搭积木一样填进去的哈，其实内在他是希望实现的。就跟咱们所有的大人哈，每年1月1号都会立 flag 一样，是吧？今年我要干嘛干嘛啊！但是呢，执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其实在这过程中也是可以陪伴孩子，比如说哈，一周我们来复盘一下，对不对？比如说一周我们再来聊一次天啊。你看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咱们叫家庭会议，但本身也变得更有趣的形式，比如说大家一起吃个烤串啊什么的，一起聊个天，一起什么什么的，就类似于一个很轻松大家都喜欢的一个方式，然后去聊。那聊的过程中呢，我们其实就一起来看，你不要带着纸质的 我们家长有时候特别容易因为孩子没有做到就去指责他啊，

0: 其实人不想被指责，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碰到哪些困难，其实让孩子慢慢自己去发现，哦，哎，我为什么坚持不了这个事情，对不对？那我能不能下次在什么方式调整一下就能坚持？其实当我们的父母好帮孩子，其实这个陪伴的过程是帮他养成习惯，不管是养成主动去规划的习惯，还是说在执行中自己能够不断的 日日迭代去优化自己的方案，其实这些都是行为习惯，这些行为习惯都是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够给孩子留下来好的宝贵习惯的。对，所以你看，当我们的家长站在这个视角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老师去来检查作业的，而是来陪伴他去学会规划养成好习惯并且拿到结果，更像一个
1: 朋友式的教练，这个方式呢，孩子就不讨厌你了，对吧？
2: 对，
0: 我们现在好多家长做的跟孩子很讨厌哦。
1: 对，我们就是做一个不让孩子讨厌的家长。
0: 对，
1: 可以聊个天的家长，对不对？
0: 对对对，可以聊个天的家长。
1: 啊，对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林老师，我们也再来关注一段音频。那这段音频讲的呢，是一对家长和孩子共同制定计划的故事，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0: 好嘞，嗯。
2: 我说呀，暑假没安排好，欠的债，开学熬半年都上不来。But any plan that's taken hour by hour, that's not a plan, that's a punishment. 3 days, tops.
3: 行，那正好咱俩刚做完暑假规划，今儿就好好唠唠。好的，赶紧说，赶紧说。
4: 下个月开学就要初一了，上了北京西城非常不错的初中，之前每年暑假结束啊，就是根本没丢，开学还能无缝衔接了，很有优势。玩痛快了，身体还倍儿棒。我俩的经验呢，就是所有能执行的规划绝对不是天天都塞满啊，
5: 也不是我妈的一言堂，
3: 只有跟她一起参与定制，学习和娱乐，咱们都安排明白了。
4: 我觉得这个计划才是我的，咱劲儿才刚往一处使。
3: 效率呢也最高，今儿啊，咱把我们规划的四大块学习、运动、娱乐还有附加项每块的目标是什么，具体怎么做，家长怎么检查，还有最
4: 容易踩着坑，全部都说清楚啊！这条视频看完，不管您家是什么阶段，都能彻底告别鸡飞狗跳。开学后这十足，家人们赶紧点燃头糖，别等着开学，你的排大腿。
3: 先说学习啊，我们的每一科都分两块，校内预习和校外的培优补差。上过课前一阵呢，是有升学焦虑的嘛，所以我就让他把初一上学期所有的课本全都买回来了。想提前预习，但我要先说清楚啊，预习的目的绝对不是死磕，全学完。
4: 就是先熟悉熟悉。
3: 对，开学呢，不要手忙脚乱就行了，留出精力咱们学更深的东西。校外部分是把每一科的 基础能力打牢固才有空间往上拔。先说语文啊，藏文哥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新学期的背诵任务要提前搞定。现代文一篇，不是词三篇，还有论语一篇，正好就是每周一篇的节奏。
4: 这些都是最费时间的，先背完开学也不用慌了。
3: 在这里呢，有个坑，别提前把所有的课文全都讲透了，这样浪费时间不说，而且孩子觉得哎，自己都会了，
4: 上课反而总是不及格。
3: 更有甚者，还有上课的段子呢。所以校外部分我们就主攻一件事儿啊，就是必须是阅读呀。我现在呀，正能掰扯，全靠着阅读。没错，阅读量是明明白白写在课标里面的。学校又不带着干，开学哪还有时间了？藏文哥上初一啊，课标要求初中三年不少于260万字，所以摊到初一，最起码得读100万吧。所以那咱暑假必须得先读起来，自食其果。
4: 别慌啊，每天3-4十分钟，轻轻松松啊，比那个刷短剧强多了。
3: 我们呢，读4类书，诗歌散文，
4: 提高品味。
3: 还有名著或者名著的简写版，
4: 味精人世界。
3: 第3类呢，就是科幻作品，
4: 练思辨。
3: 第4类就是小说，
4: 调点乐子。
3: 我呢是直接带他去书市或者图书馆选自己感兴趣的书读。如果您现在是小学啊，那就是想读啥咱就读啥，先读起来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至少每天30分钟。接着就是数学了，先是过一遍初一课本上的核心概念，把例题看懂。
4: 哎呀，看不懂的就问 AI，
3: 老荒谬了，课后的基础题呢再搞定，咱不费劲儿啃难题啊。校外专练思维拓展，我们用的是1V1的新加坡数学，练逻辑思维，画图建模，把题目里的关系给它画出来。那咱们校内数学呢，缺的其实就是这一步。咱很多孩子小学满分，一到初中列方程啊、几何证明，还有函数关系，突然就懵了，问题其实就出在这儿了。而且1V1的好处就是效率全都拉满，不用等别人拖进度，也不怕太快了跟不上。三位哥每次都是要求老师中英文双语的讲，
4: 这个练的是跨越科任能力啊，
3: 聪明，也是因为他比线下大班更实惠一些，所以呢，暑假我是拉高了频次的，一周3次，然后咱们说英语。预习呢，就是把所有的课文都读一遍，每个单元加粗的单词都得过一遍，这个呢，对于从小就阅读的孩子来讲还是比较轻松的。校外呢，我们是3件事儿 台式思维书啊，科普书，
1: 长见识，
3: 人物传记，
1: 榜样的力量，
3: 中国文化，
1: 胃口，
3: 故事，
1: 放松。
3: 对，我们是接着用阅读营和拓展营所有的书都配齐了，它随便怎么挑都行，每天半个小时。第二件事儿是
1: 必须是学原本教材
3: 啊。没错，阅读能积累语感、词汇量和背景知识，这个是基础啊。
1: 但想拿超高分还不够，
3: 听力怎么精准的抓住关键信息呢？怎么抓文章的主旨呢？怎么读懂字里行间的态度和情感呢？怎么能写出高分作文？这个还是原版教材干的活。我们用的是剑桥最新的这套 CPP 教材，非常贴近新课标。这个是线上小班每周一次。第三件事儿
1: ，listening，
3: 行家呀，读过的书的原因啊，还有喜欢的播客呀，
1: 还有英文综艺呀，
3: 反正只要是听得懂的就行。利用早上洗漱的时间、睡觉之前这些碎片时间，
1: 每天攒半个钟头，老习惯了。
3: 至于小四门的启蒙呢，我安排了一些纪录片，比如《我的牛顿教练》《地球脉动》《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微观小世界》这些等等等等。
1: 吃饭的时候瞅两眼可比那个光啃课本方便多了，
3: 不知不觉的知识就进脑子里了，比背课本强啊。那资源呢就放在这儿了。学习说完了，那第二大块就是运动。说点现实呢，中考题的难度啊也越来越大了。北京的男生引体向上满分要求是11个，
1: 我现在连一个都拉不起来呢。哎呀，愁人愁人，
3: 这个咱得提前准备对吧。但我更想说的是，身体就是革命的本钱啊。孩子每天充满活力，有抗挫力，咱孩子以后无论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他都能扛得住。我们选的是羽毛球、游泳、体能训练，平时我们在小区里面跳跳绳、跑跑步、打打球，每天要保证1到2个小时的运动，
1: 出一身汗，天天深度睡眠，脑子灵光了。
3: 第三呢就是娱乐，暑假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休息，
1: 得充电，不然开学就快板砖。
3: 我们安排了一周的旅行，撒开了玩。
1: 那可不是玩啊，别乱说，那我们是去看世界长见识。
3: 行，如果没时间呢，可以周末带孩子去博物馆呀、名人故居呀、什么名胜古迹呀去转转，
1: 最好请个讲解，要不然就是走马观花看个大概。
3: 哎，确实，或者呢上街溜达溜达其实都行，看看别人的生活。
1: 千万别在家里闷着，您会闷傻的呀。
3: 而且呀，除了咱们之前说的学习运动，它还有3-4个小时是完全自己分配的，这几个小时我完全不干预。它可以玩游戏呀、追会儿剧呀、跟朋友约一约呀都行，但有一个底线，就是绝不碰劣质的手游，
1: 那是让人们上瘾的垃圾食品啊。那3A大作才是米其林呀。
3: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附加项了，我俩一致决定去报名 Spelling Bee 的拼词大会。集训加比赛是一周的时间，目标呢其实也真的不是拿什么名次，就是想去练练胆，还有来自各个国家不同的小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紧张的氛围，同吃同住真的非常难得。
1: 之前压力太小了，找点对手。
3: 最后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计划想顺利执行，除了要孩子一起参与定制以外，尊重他的意愿，
1: 我才愿意干。
3: 嗯，还有呢就是咱家长不要做完就直接撒手了，也不用呢当一个催命鬼一样天天盯着他，咱只要定时检查，用这个时间表每周看一次完成度，没完成了咱就一起复盘，是懈怠了还是哪儿不合理啦，
1: 赶紧调整啊，别硬撑。
3: 完成了咱就适度的放手，多给他一些空间，
1: 成就感拉满，越干越起劲，
3: 这样呢就没有鸡飞狗跳了，只有母慈子孝。
4: 这个从视频里面截取了一段这个音频哈，我们听到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对话呢，也是非常的舒适的。那么尤其是这个家长最后说的，他说适度放手，孩子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说真的哈，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都懂这个道理，但是适度可能很难做到。林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画个线，什么叫过度管，什么叫适度放，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判断标准呢？
5: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哈，
4: 嗯，
5: 其实确实这个标准千差万别啊，就像刚才我们看到哦，有家长规划都按分钟算了，对不对？嗯，那有一些人可是整天整天都浪费掉了，对吧？
4: 嗯，
5: 这个人生真的是差别很大。
4: 嗯，
5: 所以其实刚才这个视频里、音频里我听到的哈，这个家长和孩子，其实他们这个家庭的规划，我能看见还是非常尊重孩子，而且跟孩子一点点探讨出来。而且父母也给了不少资源上的支持啊，不管是发现有好的这种营啊，对吧，还是好的一些资源啊，还是给了孩子很多的支持，所以呢不知不觉呢孩子会觉得很丰富很有意思，那我就愿意跟着按这个方式走，对吧。
4: 嗯，
5: 那走着走着的过程中呢，其实他也是交叉进行嘛，他也不会那么无聊啊。虽然这里头父母是有目标的，但他那个目标没有那么，他不是那么就是压力的，对吧。那不知不觉呢孩子也学到了，对吧，各种得到也得到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度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比如说按一天来讲哈，我们不要去盯到分钟啊或者什么的，对吧，
4: 对，
5: 有一块一块的就挺好的。我觉得我人生做计划做的最严格且执行的最好的就是我高三那一年。
4: 嗯，
5: 我基本上是以1小时为单位的啊，就像所谓的切香肠切成1小时为单位，但这个我只能坚持一年啊，我只坚持了一年。在我人生的漫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是一个很积极在奋斗型的人，我都做不到 不断的把我的时间像当年高三一样去按一小时为单位去安排啊。但是我会有一块一块，比如说我知道我时间是要运动的，对吧？有一些时间我用来阅读的，我有一些时间呢是比如说我还要看一些各种资料来学习的，就比如说专业类的板块，对吧？有些阅读就是娱乐，那还有呢，有一些时间是用来社交的，要跟人的交流中来获得一些那个，对吧？那我其实心中是有数的，那心中有数呢，也没有人来干预我，没有人来评判我，所以呢，其实我一直就养成习惯，积极的往前，螺旋式的向前走。那我们的孩子呢，只要家长是吧？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你陪伴他，主动而为之的去定属于他的计划，并且陪伴他一点点去实现啊，不一定百分百的做到实现。那在这过程中，孩子慢慢他就对自己的人生有掌控感，他这个掌控感慢慢就会形成他的肌肉记忆啊，他尝到甜头嘛，他觉得哎，你看我每天早起，原来早起也有快乐的呀，对不对？而不是被吼着起床的，而是我主动早起，我一天觉得好长啊。我前段时间刚去新疆出差，我觉得新疆真好，每天特别长啊，就感觉一下子一天特别有获得感。其实你看，这就是我到了现场，我有真实的体验。那我体验到以后，我就会喜欢。那么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他在和父母一起制定的这个计划里头，他在做的过程中去体会到那种，其实是自己觉得满意的过程。这个满意的过程就会伴随他以后更好的再去做计划，更好的去执行它，而不是被要求，是主动而为之的。
4: 其实很多家长哈，就是在去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内心的一些焦虑再去作怪。你比如说这位家长他就说了，他说哎呀，我虽然说我也很想让孩子就是这么放松的、科学的，而且我们母慈子孝的，然后去度过这么一个暑假，但是他担心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学霸在暑假里面他是这种弯道超车的，还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就是按部就班的、劳逸结合的，人家学霸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这一开学这个差距就拉开了。你说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也得鼓励孩子暑假去拼一把？他有这种心态，丁老师。
5: 这个家长的这个认知从哪来哈？听说的啊，这个听说很要命。其实啊，我认识的很多的学霸真的，他暑假玩得更嗨所以你看，我们家长很多时候是听说来的总喜欢拿别人家的孩子来跟咱们家的孩子比啊。虽然说学习上啊，我们现在所有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学习的路上，对吧？都是要高考啊，又怎么怎么的。但是其实人生很长很长啊，条条道路通罗马啊。那有一些孩子真的啊，包括我确实我身边北大清华的还蛮多的哈。其实越是考清北的孩子，他们在学习上花的时间不像我们想象说他因为双倍的时间所以他考清华北大，真不是真的不是。所以呢，反而这点来讲，就是家长的焦虑来源于很多是听说，加上社会的风气啊，就确实现在社会的风气我觉得经常给家长制造焦虑，这个是家长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力的啊。因为有很多的做教育的机构来为了让家长买单，说哎呀，你提前学来报我的课，对吧？你要来做个什么，所以呢就吓唬家长。然后家长其实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第一呢，对咱们自己的孩子有一定的了解，咱们的孩子是吧，比如说学业啊，他拼尽全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吧？我们对于自己的孩子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啊，包括因为咱们自己也曾经拼尽全力过嘛，对吧？曾经咱也求学过嘛，对，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你对咱们家庭有一定的了解，咱们的家庭是一个冲锋型的家庭还是一个悠哉型的家庭，对吧？那这个环境呢其实已经给孩子形成了，他必然就是耳濡目染，孩子也就养成他这样的一个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就是包括他的思维模型其实都被家庭深深的影响的啊。那我们的家庭如果都不是那么激进的，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就要学习到晚上12点的人，咱们爸爸妈妈也从来没有这么干过的，对不对？那咱们就不要期待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啊，那我觉得不现实啊。哪怕别人家隔壁家的学霸就是这样做，那咱们家也做不到啊，因为他从小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啊，对不对？我个人是觉得是这个逻辑啊，因为我觉得对于孩子更懂得啊，然后也不要被外界所绑架，对吧？ 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孩子是渴望积极向上的。
4: 嗯
5: 啊，就是每一个人天生的都是渴望向上生长的，那么我们要下功夫，不是去逼着孩子就是按照你的计划，而是帮助他，哎，去找到他自己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是他心甘情愿且发自内心要去实现的。
4: 嗯，
5: 然后呢，一旦他定好目标了，你在旁边哎做一个啦啦队的队员，对不对？还有呢，给他多提供一些资源啊，当他问，哎呀，妈妈，你看我这个数学学不明白啊，那怎么办呢？哎，我马上给你请一个老师，一小时一对一跟你解决了，对不对？解决完了，好，他就向前走，类似于这个逻辑啊，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资源的提供方，成为一个啦啦队员，给他提供这种，心气儿上的打气儿，对吧？给他打气儿，而不是旁边做差评师啊。我们见很多这样喜欢做差评师，指着他行不行，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当那个，除了动不动评价他，还有就老想管控他，对不对？其实这两种角色都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4: 对，那林老师，接下来我们再听两段音频啊，就是关于学霸的一些采访。网上呢很多人说的话比较扎心，可能也让家长比较焦虑。他说：“哎呀，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放暑假。”我们来听一听这两段音频啊，看一看大家对于学霸这个采访，他们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6: 放假可能他们在玩手机，但是我在刷题或者复习功课。我放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习的。
7: 有什么规划？每一个
6: 语文每天早上会早读30分钟，然后背一首古诗，后面会做一道阅读理解的题，还有一个小时的课外阅读的时间，是需要很多努力的。
8: 学霸放暑假都在干什么呢？有句话叫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放暑假。为什么呢？因为学霸的暑假呢，不仅用来玩，人家肯定还会花一部分的时间来超前学习，来提前规划。他本学期已经考了满分了，你没什么好复习的了，所以呢，他一定会看下学期的内容。但是他看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是为了学会，而是为了扫除障碍。他把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概念、基本的题型提前过一遍，把那些一看就懂的、不用动脑子思考的东西先消灭掉，这样开学了以后，老师再讲一遍，他等于是在复习。但是他复习的目的是为了做下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继续提前学。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中等生，那经常写作业写半夜，但是很多学霸人家回到家没有家庭作业的，为啥？他不是老师没有布置，而是他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完成了，课间做，中午做，他做作业的速度呢非常快，快到离谱。他为什么快？因为他提前学过了，老师上课对他来说都不知道是学了第几遍了，他能不快吗？所以说，中等生们，如果你们真正想逆袭，你要知道，成为学霸从来不是靠拼熬夜、拼蛮力，而是靠规划，去拼规划、拼节奏、拼自律。你要是不信，咱可以看一下班上成绩最好的那帮同学，他是怎么做的，答案就在你身边。
4: 嗯。这两段音频听完了之后，里面其中有一个说到了超前学习哈、这条路。那很多家长也是希望孩子能够超前的去学习，尤其是在这个暑假这个期间，很多孩子可能会被安排啊，我要把下一学期的这个课程包括我上一学期的很多的这个知识点，然后拼命的让孩子在这个暑假里面去补。但是是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走这样的路？尤其是有一些家长强行去模仿这个学习好的孩子的，他是不是会适得其反呢？林老师，
5: 对，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啊，即使我们在北京哈，咱们这边在新疆，北京的孩子确实他整体的氛围啊，基本上初中和高中，都涉及到提前学啊。所以我的孩子当时，因为他现在上大学哈，当时他知道需要提前学，初一的时候可能没有概念，后来他就发现是要提前学的，所以他每年在暑假和寒假的时候，他会拿出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的时间提前学，很有意思啊，他会有这个规划，然后其他的时间他很珍惜他的假期，他的假期会有很多就是原来学校在学校里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他要在假期里去完成，包括我们就说这些旅行啊，对吧？包括就是可以酣畅淋漓的去做过一个更快乐的，比如说他有一些运动的，比如说集训啊这种类型，对吧？那你可能在上学期间是做不到的啊，对吧？所以我个人哈，我不完全反对提前学，因为包括我家的孩子，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自己 都不是，我从来我不要求他，我们家都属于就是他自己想要的啊。
4: 嗯，
5: 他很有意思，他每次放学就是这一学期结束了，他没有开学之前，他都会提前把课本都自己买一遍回来，因为在网络上是有卖的啊，他就提前买回来，所以他我们家基本上每门课他都有两本书，
4: 嗯，
5: 一本是他提前买回来的啊。所以呢你看他其实自己规划里面是有提前学的那一部分，
4: 嗯，
5: 但是他占用他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啊，不会像刚才音频里那个小姑娘说早上六点半起来学习，那倒没有啊，
4: 嗯，
5: 但是他我根据我的观察，他大概会用他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花在提前学啊，
4: 嗯，
5: 来让他后面的学习游刃有余，因为他整个自己在上学，哪怕是学期里的学习，
4: 嗯，
5: 他也没有把自己排得很满啊，
4: 嗯，
5: 但是他肯定要确认的就是他当堂学习东西他要解决掉，他所有的问题他要解决掉，
4: 嗯，
5: 所以他作业也不多啊，北京孩子他们这边确实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他就每个孩子对自己的要求，所以其实刚才回答了家长好多的问题啊，
4: 嗯，
5: 我觉得我一直强调一点呢，就是我们家长在家庭教育里面是观察自己的孩子以后陪伴孩子，把我们想被动给到他的东西，外在给到他的东西转化为他自己发自内心自己想要的东西，
4: 嗯，
5: 而且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4: 嗯，
5: 哦，所以我后来发现我的孩子是有提前学的习惯，但我个人我自己的学习习惯里头我是没有的，
4: 嗯，
5: 哦，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就个人适合他的方式就好，
4: 对，
5: 哦，
4: 像您刚才说到了您的孩子是比较自觉的，让我想起了一个电视剧《小巷人家》里面，两家邻居，像那个图南，他就是特别喜欢学习，然后有自己规划的，又是品学兼优的一个孩子。那么旁边这个邻居林动泽，他就是那种，哎呀，皮猴子一样的，妈妈天天追着这个屁股后面去跑，他是完全两类的孩子。你像那种皮猴子一样的孩子，他就不会去这么去做，怎么办？有些家长说，那我真的是放手管了，彻底摆烂了，那最后怎么办呢？
5: 我不认为哈，我真的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嗯，
5: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反复强调，家长一定要发自内心去欣赏自己的孩子，然后找到他与众不同的那个优点啊。
4: 嗯，
5: 然后去陪伴他，把好的习惯固化下来。
4: 嗯，
5: 这个好习惯不见得就是我们认为的学霸的就是叫好习惯。
4: 嗯，
5: 哦，比如说我们这种皮猴的孩子，往往他特别聪明。
4: 对
5: 吧，他脑子特别活，而且有些这种孩子他敢突破常规，正好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需要的那种创新力，你知道吧，
4: 嗯，
5: 就这种想象力其实他不是被这种驯化出来的，
4: 对对对，
5: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都是在格式化里头去学习，然后确保就是一分不丢，对吧，
4: 嗯，
5: 这种孩子呢可能就是他会四平八稳的未来在职场中啊可能拿到的就是结果，很多时候就稳稳当当的，对吧，比如说该考试他都能考得过啊，考公考编他都能考得过，但是呢这种皮猴一样的孩子呢，如果在家长哈欣赏下，有可能他未来成为一种创新性的人才，
4: 嗯，
5: 或者是成为一个去创业的人，
4: 对
5: 吧，为别人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4: 嗯，
5: 所以你看我个人真的发自内心觉得，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去按一个模子去把孩子摁在一个模子里头啊，
4: 嗯，
5: 而是只有你才允许孩子成为独一无二的他，
4: 对，
5: 到了学校呢又开始格式化了，对不对，所有的人都是又同一张卷子了，是吧，
4: 嗯，
5: 只有咱们家长给孩子的评价机制，是吧，咱们可以有独一无二的评价机制啊，
4: 对，
5: 比如说我看到每个孩子，我就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天才，在他自己擅长的领域里会闪闪发光的，
4: 嗯嗯，
5: 对，
4: 我觉得林老师您说的特别好，就是不能够，家长不能够一概而就的，哎，就是这个孩子他每次考100分他就是好孩子，我的孩子考60分他就是坏孩子，他其实每个孩子身上他都有闪光点，我们最重要的是发现孩子他适合什么，其实我觉得在暑假里面能够用心的去观察一下，你的孩子对美术有天赋，你的孩子对体育有天赋，哎呀，是不是他就可以往这个方向让孩子去更多
5: 方向去发展，
4: 对，
5: 是的，
4: 他在自己的领域做得最好，我们说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最优秀的，
5: 绝对是行行出状元的啊！而且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属于他独到的地方，
4: 嗯，对，真的是，嗯，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林老师没有跟您聊尽兴哈，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那最后呢，我再对替家长问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想让您推荐一下跟今天话题相关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让家长们和孩子们一起看一看，是不是也能受点启发？
5: 电影和电视剧啊，我觉得哈， 其实现在哈，咱们不要去为了励志去看电视剧，为了家长的目标去看电视剧和电影啊，其实现在当下正在热映的电影，我觉得比如说此时此刻排在片上的啊，我们家孩子哈，每个月基本上有看一部电影的习惯，我们家爸爸爱看电影，所以基本上每个月都能挑到一部电影跟孩子去一起去看，就是看的过程中是什么，就跟亲子阅读一样，共同读一本书和共同看一部电影，共同看一个电视剧，逻辑是一样的，是为了让我们围绕里面的话题去聊个天，去聊天不是为了说教，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的孩子，其实这是我个人尊崇的观点哈，就是我们跟孩子共同去做一件事情，是为了彼此更加了解彼此，你越懂他，你越能给到他支持啊，不管是资源上的支持，还是说有些地方对吧，接着住他的情绪，还是说跟他只是惺惺相惜啊，我觉得达到这一点啊，其实比那个你现在说哎呀这个电影是一个励志的，然后他看完就会怎么样，
4: 对，
5: 我觉得心里少揣一点这种功利性的目标，我觉得更有利于家庭关系。
4: 哎呀，真是受教了，林老师。今天节目当中，
5: 一定是哪一部啊？
4: 对对对，今天节目当中，感谢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干货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连线到这里了，感谢您，林老师。
5: 谢谢主持人。
4: 好，再见。
5: 谢谢
4: 家长。
5: 好，再见。
4: 今天呢，跟我们聊的大部分的是暑期计划的一些事情啊。那其实暑期计划的本质呢，从来不是一张纸，而是啊，你在计划里面给了孩子多少信任，哎呀，在计划里面找到了多少自己的影子。也希望家长听到啊，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孩子之间啊，会有一个比较和谐平衡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好，那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来私信我们，也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的内容。大家呢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的精彩内容呢已经在丝路视听新广航空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即办啊，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解决。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991-2501和2581-9061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9: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7: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9: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7: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9: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7: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9: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7: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生为媒。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我全都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成先贤，报国疆，看吾辈少年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分，长城拥有少点天分，但愿不是每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欢迎收听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这个新疆新闻广播也会不定期的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日前，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追偿权案。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吴鹤新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通过典型案例警示雇佣劳动关系中合伙雇主的权利与义务，一起来关注。
5: 2020年5月，原告张某在克拉玛依市区某住宅小区3号楼承接外墙喷漆工程，施工期间受张某雇佣的周某在作业过程中不慎从1楼摔至地下室，导致身体多处受伤。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周某将张某起诉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后，周某申请强制执行。2021年7月，法院向张某发出执行通知书，张某于次日全额缴纳执行款项共计15万元，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然而，张某声称其与被告李某此前已通过电话约定共同承担此次事故的用工赔偿费用，李某也承诺共同委托律师处理相关法律事务，但在张某独自垫付全部赔偿款、执行费及律师代理费后，李某却迟迟未按约定支付其应承担的份额。张某多次就费用分担事宜与李某沟通协商，均遭拖延推诿。2026年5月10日，无奈之下的张某于将李某起诉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及相关费用，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6: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最终法院对本案如何定分指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吴鹤新以案说法。您好，吴法官。
7: 哎，你好。
6: 好，在刚才的这起人身伤害赔偿纠纷当中，原告呢因为工作的原因遭遇了人身伤害，那他可以向谁来主张赔偿？本案的被告有几人呢？
7: 在个人雇佣用工关系中，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人身伤害的赔偿主体，需结合劳务关系归属与责任形态综合认定。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那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接受劳务的雇主是首要赔偿义务主体。若案涉工程有2名以上主体合伙承接，共同雇佣劳动者，共享经营收益，则全体合伙人属于共同雇主，对雇佣活动中产生的侵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连带责任规则，受害人有权选择向部分或全部合伙人 主张全部赔偿，那被主张的合伙人不得仅以存在其他责任人为由拒绝赔付。结合本案来看，全案包含两个关联诉讼，被告主体各不相同。第一起诉讼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原告是受伤的周某，被告仅为张某一人，因周某误工时仅直接对接张某，对张某与李某的内部合伙约定不知情，故仅向直接雇主张某主张赔偿，完全符合法律对连带责任的行使规则。那第二起诉讼为追偿权纠纷，原告是以全额履行赔付义务的张某，被告为李某一人，张某主张其与李某为合伙关系，二人曾口头约定共同分担事故赔偿，因此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向李某追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从权利逻辑上来看，那周某仅起诉张某是合法行使权利，张某不能以存在其他合伙人为由拒绝赔偿，而张某承担超出自身份额的债务后依法享有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的权利，这也是后续追偿权诉讼的核心法律基础。那以上就是我的看法。
6: 嗯，好。雇佣用工关系当中，劳动者因工遭遇了人身损害，要求赔偿的时候，如果是向其中的一名进行索赔，那么这名雇主呢，不得以其他的雇主没有列入被告为由而拒绝承担。但是他承担完之后呢，超出他应该承担的份额，有几名雇主，那其他的雇主呢，向他来支付超出的这部分，作为这个雇主是有追偿权的。其实这种雇佣用工关系当中对劳动者权益的一个保护吧，只要是你的权益受损了，你向一名或者是在这起雇佣关系当中的多名雇主来进行一个追偿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雇主呢不能够以其他的雇主没有被列为被告为由来拒绝进行一个支付。但是呢，您支付完也不代表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就不保护雇主的权益，那么有几名雇主理应如何承担这个

0: 赔偿责任，最终呢还是各自进行一个划分，作为这个雇主也是有一定的追偿权的，能这么理解吗，张法官？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看到在这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当中，雇主是有两位的，但是我们 的伤者呢，他只向其中的一位雇主主张了赔偿，那这位雇主呢全额承担了赔偿，但是呢他和另外一名雇主是达成了口头协议，在他全额赔偿之后，另外一名雇主李某呢理应向他支付李某应当承担的份额，但是呢李某违约了，张某无奈之下把李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追偿，法院对这起纠纷是如何办理的呢，吴法官？
1: 我们法院啊接到张某的追偿权诉讼请求后，会以理清基础法律关系，优先调解化解，兼顾公平效率为核心思路开展解分工作。首先法院会先行固定案件的核心事实，明确争议焦点，一方面审查张某与李某之间是否存在合伙承接工程、共同雇佣周某的基础法律关系，通过核对通话记录、施工分工的证据、收益分配凭证、证人证言等，确认双方是否属于共同雇主；另一方面审查双方口头赔偿约定的真实性与具体内容，核实李某是否曾作出共同承担赔偿、共同委托律师的明确意思表示，理清约定的责任分担比例、支付时间等核心条款。其次，法院会优先适用调解机制化解纠纷，因本案属于合伙内部债务分担纠纷，双方此前有协商基础，且口头约定存在天然的举证难度，调解更符合案结事了的原则。那承办法官会分别向双方释明法律规则，对李某释明合伙债务的连带责任规则，以及口头协议在具备证据佐证时同样具备法律效力，明确其若否认约定又无法举证反驳，将承担败诉风险与额外的诉讼成本。那对张某呢，引导其充分考量口头约定的举证局限、诉讼周期成本、酌情调整资金占用利息等诉求，为协商留出合理的空间。最后若调解不成，法院会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判决，若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口头约定真实有效，将按照约定的比例判决李某承担相应的费用，若既无合伙关系也无有效约定，则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那结合本案案情啊，法院会以调解为首选路径，尽可能降低双方的纠纷解决成本，这就是我的一些思路。
0: 好，感谢吴法官给我们带来的解析。在受理了张某的诉讼请求之后呢，法院把两名雇主呢是采用背靠背的方式进行了释法说理，对于雇主应当承担的这个责任啊，也给李某进行了释明，不能心存侥幸。张某来说呢，虽然呢对于用工赔偿进行了清偿，在追索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主张利息各方面的诉求比较多的话，双方达成的呢又是一个口头的约定，在举证方面呢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难度的。经过释法说理，双方充分考虑之后，最终这起纠纷是通过调解结案还是判决结案的呢，吴法官？
1: 这起追偿权纠纷啊，最终通过我们法院的调解的方式妥善化解，双方达成一致的责任分担方案，实现了案结事了。法院受理案件后啊，承办法官第一时间梳理全案的脉络，精准抓住这个争议的核心。张某持有双方沟通赔偿分担的通话记录，律师委托的相关沟通凭证，能够佐证李某曾作出共同承担赔偿的意思表示，而李某一方面啊认可双方曾共同商议案涉工程事宜，另一方面以无书面协议、自身并非正式雇主为由拒绝付款，本质是对口头协议的法律效力存在认知偏差，同时抱有拖延推诿的这个侥幸心理。针对这一情况，法官采取背对背调解方式开展工作，对李某 法官结合民法典关于合同订立与合伙债务的规定，明确口头形式也是合法的合同订立方式，双方就赔偿分担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同时告知其若进入判决程序，除需承担赔偿份额外，还可能承担诉讼费、逾期利息等额外成本，若拒不履行还会影响个人信用。对张某，法官则引导其考量双方的合作基础与诉讼时间成本，建议其在利息主张上做出适当让步，为和解创造条件。那最终在法官的居中调解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李某按照双方此前的口头约定承担50%的赔偿款项、执行费及律师代理费，于约定期限内一次性支付给张某，张某自愿放弃部分资金占用利息，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具备强制执行力，若李某未按期履行，张某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既维护了守约方的合法权益，也以柔性方式化解了矛盾，避免了双方陷入长期诉讼。以上就是我们对本案的处理结果。
0: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调解结案的方式，对两名雇主日后的经营，对他们的信用是一个很好的维护，对吗？
1: 是的，
0: 如果一旦进入判决，那么这个在他们今后的招投标呀，各种的这个商业活动当中，可能呢都会对他们形成一定的困扰。那双方呢，最终呢是接受了法院提出的这一调解方案，实现了案结事了。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原本是一起雇佣用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因为雇主有两个啊，用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结案之后，又引发了赔偿纠纷的一个追索的诉讼。那么在雇佣用工关系当中，劳动者遭遇人身损害，对赔偿事宜，两名雇主呢，其实呢是都有这个赔偿责任的，但在本案当中，两名雇主他们达成的是口头赔偿协议，那有一名没有支付也没有成为被告的这个雇主就心存侥幸，以为这种口头约定那是可以赖掉的，但实际上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刚才你也说了，口头形式的约定实际上呢也是合法的合同订立方式，但是呢因为这名雇主呢存在违约的行为，最终还是引发了诉讼纠纷。这一案例为妥善处理雇主间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赔偿，避免法律风险，带来怎样的警示呢？吴法官，
1: 这起因口头赔偿约定违约引发了追偿权纠纷，对合伙经营共同用工场景下的风险防范

那第三呢，就是共同雇主应当主动承担连带责任，诚信履行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合伙经营产生的债侵权、债务全体合伙人本就承担连带责任，即便没有事后约定，雇员也有权向任意合伙人主张全部赔偿。推诿拒绝不仅无法免除债务，反而会引发后续追偿纠纷，增加额外的时间、金钱成本，也会损耗商业信誉。第四，就是工程施工应当优先做好安全保障，从源头降低损害风险，外墙喷漆属于高空作业范畴，雇主应当配齐安全防护设备，开展安全培训，为雇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既能保护劳动者的人身权益，也能大幅降低自身的赔偿风险，避免因一次事故陷入经营困境。以上呢，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好，这是对合伙关系在雇佣用工或者是其他用工关系当中如何避免法律纠纷，一方面呢是合伙纠纷，另外一方面呢是在用工关系
二是收商后规范就医，完整留存了医疗记录，诊断证明费用票据等，明确了损害结果与损失金额，诉讼请求具备明确的事实依据，但是选择正确的维权路径，在协商未果后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拿到生效判决后，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了权利，全程在法律框架内推进，未超过诉讼时效。这一案例啊，也为广大劳动者依法维权、规避纠纷带来多重警示。首先是误工前要先明主体、留凭证，从源头筑牢维权基础，一是务必核实雇主身份与用工主体、零散务工，尤其要问清雇主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住址，若是承接工程的，要了解工程名称、发包方信息，避免只知道老板外号、出示找不到人。如果是多人合伙的工程，尽量明确所有合伙人的信息，以便后续主张连带责任。

0: 要求雇主提供合格的安全防护设备，开展安全培训，确认是否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或雇主责任险。对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高危作业，应当果断拒绝，切勿为了短期收入将自身置于重大风险之中。其次，务工中要守规则、留痕迹，既防事故也备维权。一方面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流程，对自身安全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需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如果劳动者自身存在违规操作、忽视安全警示等明显过错，也需要自行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本案中，周某从一楼摔至地下室，若自身存在未尽安全注意义务的情形，赔偿金额也会相应扣减。因此，作业中佩戴安全护具，不违规冒险作业，既是保护自身生命健康，也是避免后续责任划分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要养成留存误工痕迹的习惯，平时注意保存工作群聊天记录、派工通知、工资转账记录、工作现场照片、考勤记录等等。这些看似琐碎的材料，一旦发生纠纷，就是证明劳务关系、工资标准、工作时长的核心证据。公司尽量要求转账支付，避免现金结算无迹可寻。那最后，事故发生后要先救治再固正，依法理性维权。一是第一时间规范就医，切勿草率私了，耽误治疗。就医过程中所有的病历票据、检查报告全部留存原件，同时可以通过拍照录像记录受伤现场情况，提前联系工友，做好证言准备。二是优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及时走法律途径，不拖延不激进，受伤后可先与雇主协商赔偿。协商过程中要注意留存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据，如果协商不成，要在3年诉讼时效内及时向法院起诉。维权过程中务必保持理性，不得采取围堵、恐吓、打砸等非法方式，否则不仅拿不到赔偿，还可能因违反治安管理甚至是触犯刑法承担法律责任。三是要善用这个司法救济途径，降低维权成本。经济困难的劳动者可以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有免费的律师代理案件，判决生效后雇主拒不履行的，及时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可以通过查扣财产、纳入失信名单等方式督促履行，充分借助司法强制力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那希望以上内容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看似我们关注的是在雇佣关系当中遭受了人身损害该如何追偿，但这起案件呢又引发了合伙人之间的一追偿权的纠纷啊。在这起用工纠纷过程当中呢，一是我们劳动者合理的留取相应的证据，同时呢对于这个企业或者是工程的合伙人，在这里要提示大家要践行主体责任。不要心存侥幸，不管是我们的劳动者还是我们的用工主体，达成协议之后尽量采用书面合同的方式，以免日后产生纠纷的时候在维权举证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来自于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吴鹤新以案说法，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恋爱婚姻似乎也被按下了加速键，越来越多的情侣选择婚前同居，但婚前同居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你看清伴侣的真实模样，提前演练婚姻生活，但也容易让感情生变，甚至加重分手的痛苦。此外，当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该怎么分割？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史新怡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对选择婚前同居的当事人如何避免法律纠纷送出警示，一起来听。
3: 2018年，陈某与刘某相识相恋。

0: 并开始同居。后来双方因彩礼问题产生分歧，最终导致分手。分手后，两人同居期间购置的房产被刘某以50万元价格出售。陈某要求刘某返还房屋首付款及部分贷款，合计20多万元。刘某认为房屋首付款是自己支付，贷款也由自己偿还，对陈某主张的金额及款项用途提出异议，双方协商不成，最终起诉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1: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那么这个案件呢，是讲恋人分手之后，恋爱期间共同购置的一套房产该如何分割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请出说法嘉宾，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史欣怡以案说法。你好，史法官。
2: 你好。
1: 那么经过法院审理查明，被刘某出售的房屋的首付款和贷款究竟是谁支付的？陈某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吗？
2: 经法院审理查明，案涉房屋首付款由原告通过多笔微信转账支付，贷款是由双方共同偿还，其中原告通过银行及微信转账等方式持续参与了还贷。陈某的诉讼请求中关于返还出资款的诉求，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应当得到支持。
1: 卖房的是刘某，起诉的原告是陈某。陈某呢说这个房子的首付款是他出的，能够证明这个事实，同时也参与了还贷，所以呢，他来主张自己的首付款和还贷款的一些金额上的一个诉讼请求是可以得到法院支持的。既然于法有据，最终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2: 最终法院判决确认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相应的财产权益，判令被告按照出资比例对原告返还卖房款20万元。
1: 好，那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最终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依据民法典，恋爱同居期间购置的房产和缔结婚姻之后购置的房产，在分手的时候要分割，有没有一些不同呢？
2: 根据民法典，这二者在法律性质和处理规则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那么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财产性质的认定是不同的。婚姻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在婚姻关系已存续期间购置的房产，原则上是被认为夫妻共同财产，法律上推定为共同共有。这意味着无论房产登记在谁的名下，也无论双方的出资比例是多少，在法律上都被视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双方平等的共同的拥有该房产的全部权利。而同居关系呢，是不受婚姻相关法律的调整的，而适用于关于共有的一般规定。根据民法典第308条，共有人对共有不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同居双方不具有法律承认的家庭关系，因此其共同购房被视为按份共有，双方的份额主要根据出资比例来确定。第二个呢，是分割的原则是不同的。婚姻关系中，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基本原则是均等的分割，同时要照顾到女方的子女的权益和无过错方的权益。即使一方出资较少，甚至没有收入，只要其对家庭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抚育子女等义务，也有权要求平分。法院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来追求公平。那么同居关系呢，分割时要严格遵循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法院的核心工作是查明双方的出资比例，然后按照该比例对房产的受房款进行分割。未出资或者无法证明出资的一方将无法分得份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举证责任和难度不同了。婚姻关系中主张房产为共同财产的一方举证责任是较轻的，因为婚姻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背景证据。同居关系呢，主张对房产享有份额的一方是负有严格的举证责任的，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比如说转账记录、协议等，来证明自己确有出资，且该出资行为是用于购房而非赠与或者日常消费。正如本案所示，原告需要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出资事实和出资意图，举证不能则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1: 好， 来，我们综述一下吧，就是恋爱同居期间你一起买房子和缔结婚姻之后购置房产的不同，就在于领了结婚证，那么这个房产它购置完之后就是夫妻共有的，那不需要你出什么证据来证明，哪怕上面没有你的名字，你都享有均分的权利。同时呢，如果对方有过错或者说是没有出资的这一方对家庭承担了更多的义务，那这时候呢都是有权来分割的。同时呢，他的分割的过程当中呢也不需要进行一个举证，相当于你同居期间如果购置的这个房产它和结婚是完全性质不同的，就是谁出了多少钱，最终分手之后是桥归桥路归路，并不会因为你跟他同居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凡你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出资，作为出资一方他可以把所有的资金都抽走，这个时候您是无法受益的。所以有一些年轻人会认为结婚呢就是一张纸，它其实不是一张纸，它是一份权益的维护。你如果选择婚前同居，这个呢它并不是婚姻，更像是小孩子玩的过家家。如果说分手之后，那您的权益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维护的。通过这个案件啊，如果选择婚前同居的当事人想要避免法律纠纷，您有一些怎样的提示呢，施法官？
2: 本案对所有选择婚前同居的当事人是敲响了警钟。情感可以感性，但是财产是必须理性的。为了避免人财两空的困境，有以下四点具体的提示。第一个呢，就是要事先约定签署同居财产协议，这是最有效以及最根本的防范措施。在购置大额财产前，双方应该开诚布公的协商，并以书面形式签订协议，协议应明确出资情况，就是各自出资的金额、方式和时间，以及产权份额，明确约定是按份共有，以及各方的具体份额，以及使用规则，房屋如何居住，如何使用。最后就是分割方式，关系破裂时如何分割。第二个呢，是要事中明晰，规范产权登记和资金流转。如果共同出资，务必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选择按份共有，并载明各自的份额。资金管理，用于购房、装修等大额支出的款项必须通过银行转账，并清晰备注用途，如支付房屋首付款、偿还房产、月房贷，避免使用现金或者无备注的亲密转账，以便形成清晰可追溯的证据链。第三个呢，是要事后保障，完整系统的保留证据，要有意识地建立一个财产档案，长期妥善保管所有相关文件，包括核心文件、同居的财产协议、购房合同、贷款合同、出资的凭证、首付款转账记录、每月还款记录、大额装修或者维修支出的票据和转账记录，以及沟通记录，能证明双方有共同购房意愿以及出资约定的微信聊天记录、邮件等。最后一个就是要树立意识，明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经济往来，在同居生活中要有意的区分共同投资和日常消费、情感赠与，为对方购买手机、衣物等一般是视为赠与，而汇入对方还贷账户或者开发商账户的大额资金则容易被认定为是购房出资。清晰的财务意识既是对自己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双方关系的负责。
1: 听完了这些所有的提示，果说感情到了一定程度该领结婚证就及时的领结婚证，不要无限期的选择婚前同居。实际上呢，这对情感可能是一种消磨，同时呢容易生变。另外呢，对于两个人在同居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的处理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一旦分手之后呢也会给自己带来二次伤害，除了感情之外还有了财产分割，如果闹不清的话还得对簿公堂，这样的伤害我们希望不要看到，审慎的对待婚前同居这个事儿。此外呢，在同居期间呢，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理性的处理好经济往来，避免法律纠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前不久，一条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一位浙江的博主发现此家鸡窝旁一只松雀鹰正抓着亚成体小鸡和自己尴尬对视，猛禽展开翅膀试图恐吓人类，而博主只能无奈地看着损失发生。

0: 评论区留下了那句无奈的牢底坐穿。松雀鹰这种猛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它进入人类活动区捕食家禽幼雏的案例不少，全国各地都有类似事件发生。网友们在看到视频后议论纷纷，一个问题被反复提起，国家不允许我们去伤害这些保护动物，但如果保护动物来损害了农民的财产，那该怎么办呢？难道让农民自己去承受吗？松雀鹰事件并非孤立，它只是野生动物与人冲突的一个缩影。网络上形成了鲜明的舆论阵营，一部分网友坚持动物生存权高于财产权，生态无价，损失可弥补的观点，认为人类应该为生态保护做出一定牺牲。他们强调，野生动物保护关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但另外一部分网友则激烈地反驳，谁的损失谁心疼，保护成本不能转嫁给个人。他们质问，为什么农民要独自承担生态保护的成本？当自家的鸡被保护动物捕食，当辛苦种植的庄稼被野生动物破坏，那种切肤之痛，只有当事人才能真正体会。矛盾的焦点直指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深层困境，生态价值与私有财产权的直接碰撞。这不仅仅是几只鸡、几亩庄稼的问题，而是关乎公平、正义与责任分配的复杂议题。对这一困境，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稳步推进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工作，践行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和谐共生。详细情况，来听博州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汉·巴亚肯的介绍。你好，克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克主任，针对保护野生动物过程当中对农民权益损害的赔偿补偿问题，博州出台了怎样的应对举措呢？
1: 好的，主持人。随着博州生态立柱战略的这个深入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卓越成效呢，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这个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范围呢，不断扩大。狼、这个熊、雪豹等这个极限物种种群数量呢稳步恢复。这一生态成就的这个背后呢，是日益这个凸显的野生动物致害问题。今年来呢，博州范围内野生动物这个袭击的这个案件呢频发，给广大农民群众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一月到2023年九月呢，泉州遭受野生动物这个致害致死的家禽呢，达到了11000多头只。涉及的这个农户呢4000余户，占泉州畜禽养殖户的29.6%。经测算呢，这个经济损失达到了2170余万元，户均呢达到了5400元。农牧民对野生动物的这个致害问题呢，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多年来，这个始终成为博州社会层面的这个热点、焦点、难点问题。2023年以来，博州政府下定决心，要为这个牧民群众呢解决这个野生动物这个闯祸谁来补偿的这个难题。博州党委政府呢高度重视这个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这个工作，就如何加快构建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加强野生动物这个危害预防控制和这个风险保障，在自治区商务县里的这个科训的情况下呢，博州党委政府勇于担当，先行先试，2023年率先在全疆探索出台了这个自治州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实行工作方案，并建立完善的这个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列为2024年，泉州十大民生实施来强力推进。这一创新的这个举措呢，标志着亳州在探索生态惠民啊，这个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个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践工作运行以来，通过政府投保、牧民补充、这个保险理赔、群众受益的模式呢，有效这个分散转移了这个野生动物致害的风险，累计办结致害这个案件呢，约3759起，死亡各类动物这个家畜呢，9083头之，这个赔付资金1082.57万元，惠及牧民家庭呢是3759户，有效的这个堵住了受害牧民的这个生产生活极限，初步形成了具有亳州特色的生态保护、风险保障、民生改善的这个良性循环，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新华社等十家中央自治区主流媒体呢，来亳集体调研采访，中央自治区主流媒体已刊载这个新闻稿件的11篇。
2: 好，非常感谢柯主任给我们介绍亳州政府自2023年以来下定决心要为牧民群众解决野生动物致害补偿难题。那这一难题呢，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努力，我们看到那野生动物闯的祸，有政府通过相应的措施来兜底进行一个补偿。那这项工作呢，也是引发了主流媒体的关注，为你们点赞。好，柯主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行工作方案对保护野生动物过程当中对农民权益损害的赔偿补偿问题是如何破解的？那这个方案的运行情况给我们做一个解析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补偿保险方案呢，是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这个风险共担的协同推进、实践先行的原则，明确了这个保险区域、保险的范围、保险的内容、保险期限、保险责任、还有这个理赔处理的等内容。政府补贴保费呢为300万元，其中这个自治州本级财政承担150万元，还有我们亳州市、泾河县、温泉县、人民政府各承担50万元。在财政这个300万元的这个保费的基础上呢，亳州籍这个农牧民可自愿按照这个商业保险的模式增加保费，提高保额，明确这个基本这个赔偿的这个费用。这个按标准的话呢，羊每只呢是500元这个补偿费。这个牛的话呢，每头2500元的这个补偿费，这个马呢是每匹的话呢是3000元的这个补偿费，这个骆驼每峰3500元，这个驴每头1500元，补充保额呢按照羊为单位计算的话呢是，这个分2块钱、2元、4元、6元3个等级，相应可以这个多补偿33元、66元、100元的这个补偿费用，形成了这个政府补贴投保300万元，农牧民这个自愿投这个补充投保，桥东保险公司理赔2000万元的这个模式，建立了政府投保、农民们补充、保险公司理赔、这个受灾群众受益的补偿保险机制。探索出了这个实施非政策性、非盈利性的这个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点经验，这一举措的落地呢，彻底解决了这个牧民，作为留下的这个期盼，野生动物致害损失谁来补偿，这个怎么补偿的这个历史问题。
2: 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创举，是吗？
1: 是的，是的，
2: 在保护生态的过程当中，政府来兜底，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亳州稳步推进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工作，在生态保护的征程中，农民、牧民等群体为生态保护承担了隐形成本。他们的损失呢，有的时候不被外界充分理解，但是每一笔损失背后都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计问题。在亳州稳步推进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工作落实的过程中，政府的赔偿会落地，但需要受损农户提出申请。遭受损失之后，受损农户如何申请？在申请流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柯主任。
1: 好的，主持人。第一个呢是这个遭受野生动物致害之后呢，第一时间向所在地的这个村委会要报案，明确说明这个致害的发生时间、地点、死亡这个家畜的这个种类、数量等。第二个呢是这个保险公司现场查验人员到来之前呢，尽量把这个致害现场要保存好，这个保护好。第三个呢是这个致害案件发生的这个现场照片，还有这个拍摄视频，留这个作证的这个资料。牧民需要做的这个防范野生动物致害的一些措施呢，有几个方面。一是呢，这个听从当地林草部门的这个引导，尽量远离这个致害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避免发生野生动物致害案件的这个再次发生啊。第二个呢是加大这个防范的力度，动员群众开展这个联防巡护啊，饲养一些这个牧犬，还有这个加固这个棚圈，不断提升这个防护的能力。第三个呢是联合这个承包机构，开展主动预防，在野生动物致害频发、对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区域，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呢，依法因地制宜的设置一些这个隔离防护措施、安全警示标志等。同时配备一些这个红外感应，还有这个高音喇叭等这个预警装置，将这个事后补偿转为这个事前的预防，尽量减少这个群众的损失。
2: 好，虽然在亳州稳步推进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工作，但是呢，预防大于事后的补偿，我们的牧民还是要充分的做好防范野生动物致害的相关举措，科学预防，在遇到损失之后呢，我们通过正规的流程提出申请，让赔偿落地。2026年亳州将如何推进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行工作方案，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切实维护当地农牧民的合法权益呢？柯主任。
1: 好的，主持人。亳州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点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边疆的这个生动实践，是将生态保护这个宏大叙事呢转化为农牧民微观福祉的制度创新。下一步我们将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发挥村两位的积极性，牧民承包这个查看认定、风险防控等重点难点，持续改革创新，完善机制，进一步巩固这个亳州取得的这个成效。

0: 第三个方面呢，是通过这个用户宣讲、线上这个推送等方式呢，加大这个政策宣传，引导农牧民的主动这个补充投保，确保实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这个目标。
1: 嗯，好，非常感谢柯主任为我们介绍亳州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行工作。从2023年到2026年，这一工作啊是屡创佳绩，为我们亳州的农牧民托起了稳稳的幸福，为你们点赞。同时呢，也期待这一试行工作能够在亳州越做越好，同时在全疆各地得以推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切实维护农牧民的合法权益。谢谢柯主任，再会。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法治进行时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0: 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站。

0: 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FM96.1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兆赫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 说起烟旗大名鼎鼎的三红产业，绝对是巴州乡村振兴当中妥妥的王牌赛道。很多人可能都好奇，怎么把地里的好货打通产销路，怎么靠新玩法、新农玩法把土特产做成爆品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巴州烟旗三红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刘生奇，那这位手握多条商业赛道的实干创业者，打造了线上线下一体化农产品交易平台，盘活了上千种本土农货，一起来和他聊一聊新农创业的干货秘籍。

0: 在咱们巴州偃旗县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不只是卖特产的地方，更像是一个新疆风味的博览会。而打造这个地方的是一位地道的偃旗女儿刘申琪。很多人都想为家乡做点事，但刘申琪却几乎把自己钉在了这里，投入全部身家去打造一个名叫偃旗红的公共品牌。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条路好走吗？今天我们就和他面对面聊一聊这份红色的梦想。刘总，刚才我在馆里转了一圈，感觉特别震撼，就像是走进了一个新疆豪的博览会。我特别好奇，您当时怎么就下了这个决心要做一件这么大的事情？
1: 因为我是做实体的嘛，我也一直在想，现在这个网络发展这么快，电商平台这个确实蛮有吸引力的。咱们偃旗县三红产业，就是辣椒和红番茄的种植量比较大。因为我也经常到前沿地头去看，我觉得我们农民种的这么好的红番茄和红辣椒，没有一个就是区的品牌能去推广到全国各地，也没有农民，因为他也是通过中间商卖出去嘛，也价格也是很好，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就是打造自己一个县域的一个这样的品牌，把我们农民种的红番茄红辣椒以这个品牌包装出去，实实在在的把好东西好品质推广到全国人民手里，把我们的农民的这个价格也能上来。所以就有了这个想法，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调研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开了这个寻觅新疆偃旗红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
0: 刘总，刚才我也观察到您一直不停地在接电话，好像是很多供应商是非常愿意想把他们自己的产品来放在您个

0: 您的平台，那您能不能说一下，咱们入驻到咱们烟气红的这些产品，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1: 第一个，我们要求的是品质非常过关的一些，所以就像我们是县市知名品牌的农副特产入驻我们馆。第二个呢，我们还是乡镇合作社嘛，乡镇合作社的产品，我们跟这个政府的主要领导也是进行把关筛选，然后把最优质的产品入驻到我们馆。我们要求必须是品质第一才能入馆。
0: 您刚才提到的咱们线下展销、线上电商啊，包括游客的文化体验，听起来就是比较专业。咱们说的更直白点，就是说，是不是就是客人来了能看得见、能尝得到，走了想买还能随时在网上下单，而且，游客在这儿买东西还能听您讲一讲这些东西它产品背后的故事。
1: 对呀，啊，就想着首先我们把我们的特产和产品先有一个广泛展销嘛，让顾客来能摸得着、看得见我们的商品。然后我们有一个品鉴区，他如果拿个产品，他还在徘徊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品鉴区去品尝。每个产品、每个厂家，他都有一定的发展历史和他背后的故事嘛，所以如果说有可能到我们店里来，当然我们会给他讲每一个产品。他如果想听，我们会给他讲每一个产品后面的故事。
0: 我刚才注意到您这里还分了巴州馆、烟气馆、新疆馆三个馆，您自己最喜欢在哪个馆里待着？
1: 我觉得我还是最喜欢在我们烟气馆待着。
0: 烟气馆，
1: 因为我们烟气馆，我们的红酒，我觉得口感非常的纯正，价格也非常的实惠。我们的红番茄，我们的红辣椒，我们自己做成的辣椒酱，我们的辣椒酱的口味今天您品尝了有很多味。我们的番茄酱、番茄汁真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巴州其他县市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开县的杏干，我们波湖的鱼罐头，秦乐的灰枣，还有我们玉林县的这个罗布麻茶、黑枸杞，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还有我们口味的香槟，应
0: 该是
1: 还是全网我们先介绍我们巴州的产品推荐给我们的游客。
0: 这些馆里面有没有说有您小时候特别怀念的某一些东西，它现在被摆到这些馆里来了？
1: 我觉得像我们那个番茄，我们不是还有晾晒的那个番茄干吗？我觉得那个番茄干就是我们小时候把那个番茄拿好之后，那个番茄那小时候嘛，那怎么还要变成怎么样发芽成
0: 小时候的味道？
1: 晾晒成番茄干，我们就吃番茄。比如说我们开心的杏干，我们腌起来又杏熟嘛，小时候我们也是吃完杏子把它晾晒成那个杏干。我觉得吃了这些小时候的美味还是那么纯正，真的感觉到做了一件非常怀念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现在直播带货这么火，对您这种实体平台有冲击吗？就是您觉得您的烟气红比单纯的直播间最大的不同和优势在哪里？
1: 当时也有朋友推荐说，你开那么大的干啥，你就把你电商躺下拉到前面地头直播就行了。我觉得在馆里的那几天还是要追求的是品质，所以我还是选择开馆，在馆里享受。
0: 在馆里咱们都是能看得到、能摸得到的，还能品尝，是吧？如果品尝，如果游客喜欢，他才会去买、去购买。
1: 对，
0: 刘总，就是咱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说有那么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让您在迷茫的时候突然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份念头，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做下去？
1: 有，刚开始设计装修的时候，每天其实挺辛苦的。你要想设计的每一环节，你要看装修的每一细节，也很累。我就在想，这么大一个馆，你没有干过电商，未来真的我认为很迷茫。我不知道我应该后面要去做哪些事情。真的有那种激情和抱负，但是没有方向。我就给我跟老友说了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去干，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你一定能干好的，是我这边现在想干又没有干成的事，我坚信你能把它做好。

0: 改成。他说了这些话之后，我觉得我一下就特别坚定我的信心。我就在想，不管以后会咋样，我觉得我先走好当下每一步，认真的去看，仔细的去想，认真的去摸索。我坚定，只要我觉得我用心，我觉得我就能把它实现。
1: 我们常说“赴南乡村振兴”这个词儿很大啊、哦，但是在您这儿它特别具体。有没有说哪个农户或者合作社，因为加入了烟气红，他的生意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谁家的东西以前卖不出去，现在却成了爆款？
0: 像我们那个五号区、四号区村的拉皮子，其实他们在下面卖的时候是不分等级。可能一公斤三四十块钱，但是我们进到烟熊平台的时候，我们因为做好烟熊的箱子，我们要求他们分最高等级，把最高等级的拉皮子就是装到我们的箱子里，然后我们在这个全国邮放，各个这个全国在包邮嘛，很多到我们店里的游客看到我们这个高品质的拉皮子，我们是两公斤包邮的箱子嘛。9000块钱，我非常认可。亳州那个温泉，昨天到我们县来这里面，也是看到一个大皮子大腰酱，非常激动，觉得东西好，东西好，价格低，不但自己买，昨天那个加我的微信，回去之后，他们的朋友昨天买了大皮子，就这帮客人也是拿到30多件。30多箱也是能直接给他邮过去。
1: 就是说，给这些农户，他不太擅长直播，不太擅长在网上这个推广的这些农户，给他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这么说吗？就是给了一个中央厨房或者是一个更大的共享平台，把他们的这个产品推广出去。
0: 对，
1: 设想一下，未来5年后、10年后，您希望您的寻味新疆烟曲红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是当人们提到这个烟气红的时候，除了产品本身，他们还能想到什么？
0: 我希望烟气红能成为我们巴州的一个区域品牌，能大家在这个烟气红平台上买到我们的农产品，一定是有品质保障。梦想是零差评之后，当然肯定是要努力的去做。但是目标，希望能通过电商，能把我们这个烟穷品牌更多的推广给全国人民，让全国人民知道。
1: 如果现在有一个和您当年一样想为家乡做点事的年轻人，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0: 用心想，用心做，坚定坚持走下去，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我
1: 说你这没有问题。好的，非常感谢刘总。听了您的这些故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烟气红这个品牌背后红的不仅是这些产品，更是您的一份赤诚的心。今天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您创业背后的酸甜苦辣，谢谢您。
0: 也谢谢您辛苦了，我再带您管理去转一下。
1: 好好，
2: 这个馆是1700平，分三个馆，这边呢是巴州馆，中间是烟节，那边是新疆馆。龙泰县这个大部有很多这个杏仁蛋白粉，还有我们的龙泰县的杏干，我们播出的野生鱼包括我们的野鱼辣椒丝。
1: 那咱们说这个巴州馆就是巴县市所有的产品都在这里，
2: 除了烟气县之外其他县市和库尔勒市的知名特产品牌
1: 都在这
2: 儿。和你的一家企业做的这个香辣螺干小辣椒、小米椒，还有我们的辣椒酱。这边呢是我们铁磨的灰枣，这个是玉立县的罗布麻茶、玫瑰蜜茶、黑枸杞茶，各种茶。这个是我们烟气县三红产业的第一大红，
1: 价格还挺合适，
2: 69元也不高，价格特别合适。所用的原料都是我们烟气县的拉皮子和我们烟气县的番茄，用我们本地老百姓种的这个农副产品加工成我们的番茄酱、辣椒酱。这边呢是我们烟气县的拉皮子，这是我们原汁原料的，我们从地里
0: 种植出来之后，我们再进行晾晒。我们把晾晒出来的鸭皮子经过我们的人筛选，包出一些金包装，你看包出来这样的金包装，然后再销售给我们广大的保存。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2: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乐业新疆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些关于就业的相关信息，进入到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正在招聘的是乌鲁木齐领航创品齿科技术有限公司，招聘5人，其中呢文员招聘1人，月薪5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另外招聘库管员1名，月薪4000到4500元，大专及以上学历，有2年以上的库房管理工作经验。会计招聘1人，月薪6000至8000元，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初级以上的职称，有5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业务经理招聘2人，月薪6000到10000元，大专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市场销售工作经验，懂俄语、哈萨克语优先考虑。以上工作岗位呢，可以和郑先生取得联系，电话是166-9923-1536。166-9923-1536，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东荣街55号中亚科技工业园1号楼5层。好，继续关注的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水塔山派出所招聘10人，这10个岗位呢都是。这10人呢都是同一个岗位，是警务站的工作人员，月薪3864元，高中及以上学历，退役军人警校毕业生，有驾驶证者优先考虑。那福利呢包括了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以及员工餐。联系人李警官，电话是1399923-1404，1399923-1404。

04，工作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七道万南路水墨龙城附近。晋江神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七人，其中会计招聘一人，月薪4500元到5000元，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会计证，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还要招聘的是排产员一名，薪资面议，大专及以上学历，有1年以上的工厂制造业排产相关经验。彩绘工招聘5人，月薪6500元到9000元，初中及以上学历，能接受夜班的朋友优先考虑。联系人是包女士，电话17726893328，17726893328，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头屯河区居13路。好，继续关注的是新疆瑞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招聘70人，其中呢第一个岗位是通信营业员，招聘10人，月薪5000到8000元，高中及以上学历，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第二个岗位是片区宽带安装员，招聘50人，月薪5000到8000元。第三个岗位给到的是水墨沟区宽带客服，招聘10人，月薪同样是5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持电工证、登高证以及相关的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人任女士，电话是13899812772，13899812772。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南湖北路东5巷。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

0: 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乐野新疆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接着给您介绍最近的一些相关的招聘信息。来关注到的是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14人，那其中呢第一个岗位是操作员，招聘10人，月薪6000到6500元，大专及以上学历，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第二个岗位是安全员，招聘1人，月薪是5300元到5800元。第三个岗位是维修电工，招聘2人，月薪5000至8000元，要求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最后一个岗位呢是库管员，招聘1人，月薪5000元。以上的岗位呢还包括了相关的福利待遇，包括了这个缴纳社保、班车、餐补以及提供住宿。联系人是李女士，电话18690182025，18690182025。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最后一家招聘单位是乌鲁木齐金玉文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招聘15人。首先，第一个岗位是汽车销售顾问，招聘15人。那月薪是5000到10000元，要求有新能源汽车销售经验者优先考虑。第二个岗位总经理助理兼司机，招聘1人，月薪5000到8000元，要求持有驾驶证。第三个岗位销售信息员，招聘1人，月薪5000到8000元，有2年以上的同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第四个岗位呢是新媒体主管，招聘1人，月薪5000到8000元，有1年以上的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最后一个岗位是出纳员，招聘1人，月薪4500元到5500元，要求持有初级会计师证。以上的工作岗位呢可以和王女士取得联系，电话是13565921296，13565921296。地址是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赛博特汽车城长安起源店。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将共同走进的是就业小助手。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啊，就吃过一种隐形的亏，能力不差，态度也不差，却总给人一种很好拿捏的感觉。比如说开会的时候，明明有观点，却习惯先听别人怎么说，被临时塞活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判断合不合理，而是怕拒绝后关系变僵。给领导发消息，删删改改十几遍，最后发出去那句话呢，客气到几乎看不见自己的立场。时间久了，别人不是因为你真的弱才轻视你，而是因为你一直在用一种很低的位置和世界相处。这就是职场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弱者气质。那具体呢，我们来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说一说吧。
6: 弱者气质不是说一个人没能力、没资源、没背景，也不是说性格内向就一定有问题。真正的弱者气质是你在任何互动开始之前就已经默认自己会被否定、被挑剔、被讨厌。所以你说话前先自我审查，做决定前先揣测别人，遇到冲突先往后退。你不是在处理事情，而是在处理别人可能对你的评价。职场里最消耗人的从来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你把太多精力用来证明我没有问题。这时候你的工作重心已经偏了，你不再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是为了不让任何人对你失望。可职场不是考试现场，没有那么多考官盯着你打分。大多数人其实没你想象中那么关注你。你以为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把自己困在了想象中的审判席上。摆脱弱者气质的第一步是把问题从别人会怎么看我改成这件事我该怎么做。会议上要不要提建议，不要先想我说出来会不会显得幼稚，而是先问这个建议对项目有没有帮助。如果有帮助就表达，如果还不成熟就用更准确的方式补充，而不是直接闭嘴。别人把不属于你的工作推过来，不要先想拒绝会不会让他不高兴，而是先问这是不是我的职责，我有没有时间，会不会影响我的核心任务。如果确实不合理，就平静地说清楚边界。当你把注意力从别人的脸色转回事情本身，很多恐惧会立刻变小，因为你终于不是在讨好一个人，而是在解决一个问题。第二步是停止好人事表演。很多职场里的弱者气质都披着懂事好相处、情商高的外衣。别人临时改需求，你说没事；别人占用你的时间，你说可以；别人把锅甩过来，你也先说不好意思。你越没有边界，别人越容易默认你没有成本；你越习惯退让，别人越容易把你的退让当成理所当然。职场里真正成熟的好相处，不是对所有要求都点头，而是既能合作，也能拒绝。既能共情别人，也能保护自己。你可以礼貌，但不要卑微。你可以沟通，但不要讨好。 你可以承担责任，但不要替所有人的情绪和失误买单。一个人有没有力量感，很多时候不是看他说话有多狠，而是看他能不能稳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表达边界不等于撕破脸。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这件事我可以配合，但今天下班前交不了，最早明天下午给你。也可以说，我理解你着急，但这个需求如果现在插进来，原计划就要调整优先级。这些话不攻击人，也不制造冲突，但会让别人知道，你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你只是选择用专业的方式处理问题。第三步，是接受职场里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很多人之所以弱，不是因为不会说话，而是太害怕关系破裂。怕领导觉得自己不听话，怕同事觉得自己难相处，怕别人背后评价自己不够好。但现实是，只要你有立场，就一定会有人不舒服。你坚持流程，有人嫌你不灵活；你拒绝无效加班，有人说你不够拼；你争取机会，有人觉得你太主动；你沉默忍让，又有人说你没存在感。所以，问题不是怎样才能不被讨厌，而是哪些评价值得我在意。真正值得在意的是基于事实的反馈，比如方案有没有漏洞，沟通有没有遗漏，结果有没有达标，这些可以听，也应该改。但那些只基于情绪、偏见、控制欲的评价，不必照单全收。别人不喜欢你，不等于你做错了；别人对你不满，也不代表你必须立刻调整自己去迎合。摆脱弱者气质，不是让你变得强硬、冷漠，攻击性很强，恰恰相反，它是让你在温和的同时有自己的重量。你可以尊重别人，但不必仰视别人；你可以在意合作，但不必牺牲自己；你可以承认不足，但不必把自己放在永远等待评判的位置上。真正有力量的人不一定处处占上风，但他不会轻易把定义自己的权利交出去。他知道一次表达不完美不代表自己没价值，一次拒绝别人不代表自己很差劲，一次被否定也不代表整个人都失败了。职场中一定要学会摆脱弱者气质，因为你越是把自己放低，越容易被安排、被消耗、被忽视。你越是稳定地站住自己的位置，别人反而越愿意认真对待你。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小练习，每当你想道歉、想解释、想讨好、想撤回观点时，先停三秒，问自己一句，我现在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害怕被评价？只要这个问题出现，你就已经开始把注意力拿回来了。弱者气质的反面，不是咄咄逼人，而是笃定。你不需要比所有人都厉害，才配拥有底气。你只需要明白，你的价值不该由别人的脸色决定，你的选择也不该永远围着别人的评价打转。在职场里，一个人最好的状态，不是永远正确，也不是永远讨喜，而是既能看见别人，也不弄丢自己。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目前的暑期。暑期旅游出行高峰来临了，那中小学生的亲子游、大学生结伴游、研学旅行集中的增加。最近呢，针对学生群体社会经验相对不足、消费维权能力偏弱的特点，自治区消保委发布暑期学生。

0: 旅游消费安全提示，我们来请小助手江江进行介绍。
1: 消费者前通过官方渠道预约景区门票，密切关注目的地天气、交通动态。新疆夏季高温，局地易出现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做好防暑降温与应急避险准备。自驾出游，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前往无安全设施水域游玩，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及设有禁止进入标志的区域。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探险等高风险项目，结合自身身体状况审慎评估风险。跟团出行，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拒绝短视频平台个人低价拼团及无资质组织者。研学旅行，可要求使用合同示范文本，核实旅行社是否落实用车五不租规定。签约时，仔细核对行程路线、住宿餐饮标准、自费项等条款，口头承诺需写入合同，留存原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并安排购物获取回扣，遇此类行为可依法拒绝并投诉。消费者在景区购物不冲动跟风，警惕高价劣质商品和虚假宣传。选购珠宝、特产等认准正规门店，索要发票凭证。体验骑马、游乐演艺等项目前，问清收费标准、服务内容和退费规则，确认无隐形加价。通过正规平台预订住宿，不脱离平台私下转账，警惕虚假宣传和临时涨价。结合自身经济状况合理消费。夏季食物易变质，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正规餐馆，少食生冷凉菜，不采食野生菌、野果，不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消费者遇纠纷，优先与商家协商和解。协商不成，可拨打12315、12345热线，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新疆文旅投诉等线上渠道投诉，或向当地消保组织求助。备好合同、票据、照片、录音录像等证据，完整证据有助于提高维权效率。自治区消保委特别提醒，大学生拼团出游需核验经营主体资质，不私下大额预付，租赁户外装备要书面约定收费标准与损坏赔偿规则。中小学生研学或亲子出游，家长应提前核查行程安排与安全保障措施。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可凭有效证件享受景区门票优惠。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各位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乐意新疆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三种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6: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2: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4: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5: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6: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8: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7: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9: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7: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

0: 物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清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济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8点钟一趟。 这国家真好。
6: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5: 嗯，
3: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7: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

0: 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5: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基在

0: 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

0: 应该继续以创作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2: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

0: 科委组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

0: 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0: 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4: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5: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6: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7: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9: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0: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1: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悬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2: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1: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3: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了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4: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

0: 1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

0: 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在多地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
1: 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售电量同比增长超10%，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2: 全国最大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试运行。
1: 今年一到六月，新疆民航客货吞吐量双双增长。
2: 乌鲁木齐市迎来二代身份证换证高峰，公安部门多措并举便民利民。
1: 昌吉州开展智囊团乡村型基层服务活动，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新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博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请听报道。
3: 在阿拉山口口岸，一辆满载进口矿产品的班列通过区港联动模式进境后直达综合保税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了口岸与综保区业务全流程贯通。阿拉山口天马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张祥志：
4: 以前货物入区申报单证多，还要担心货物到了数据没跟上，现在通过单一窗口线上办理，货物一进区数据就实时同步，货物流转更顺畅，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
3: 作为联动创新区，博州坚持复制推广加自主创新，通过综合服务窗口、通关申报系统等13个系统场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副科长帕兹利亚·阿布都热合曼：
5: 建立了常态化政策辅导和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解决企业在通关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通关流程持续优化，加快大宗货物进口集散效能。
3: 博州还聚焦跨境物流、外向型产业发展优势，通过提档升级、多市联运，加强与各自贸片区联动，形成多仓联动的跨境集运仓储体系，并探索以供应链为单元的新型落地加工监管模式，带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阿拉山口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雷：
6: 围绕联动创新区建设目标，持续复制推广果蔬通关321绿通服务包等成熟经验，另一方面加快推动综保区、物流园区、边境产业园联动发展。
3: 设立联动创新区是新疆放大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果、推动产业优势与开放制度优势深度融合的大胆尝试。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纺织企业依托联动创新区制度复制、物流协同多重政策红利，打通了棉花种植、智能纺纱、内外贸分销全链条。新疆天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飞：
7: 现在推广的工业园区、 点对点直达货物运输，让我们对华东、华南地区供货实现了门对门。在一站式政策帮助下，我们也将应用一单制、一箱制、多式联运等政策，把与中亚国家的外贸合作作为中长期重点拓展板块。
3: 阿克苏地区从做强特色产业集群、畅通向西通道、深化产贸协同融合三方面探索差异化开放创新路径，推动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实现外贸新业态、金融开放政策、对外经贸联络深度融合，让家底变引擎，单打变联动。阿克苏地区商务局信息中心主任高征：
8: 强化功能互补与政策联动，推动高新技术、纺织服装、能源化工、边境贸易等特色产业开放升级，确保改革红利尽早落地，转化为企业发展活力和区域开放动能。
3: 今年以来，各联动创新区按照一区一方案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推动改革红利由3个自贸片区向更大范围延伸释放。今后各联动创新区还将探索建立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贸易加基地等产业合作模式，加快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2: 新疆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带领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来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各区友好北路街道友谊社区选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与机关干部一同参加投票，依法选举沙依巴各区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站内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祖木热提吴布力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随后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祖木热提吴布力前往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奇台县部分乡镇调研指导各选区投票选举工作，与基层工作人员、选民亲切交流，了解代表候选人公告、投票现场组织等环节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组织、周密筹备、做深做实宣传引导，依法保障选民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祖木热提吴布力现场观看了齐星办奇台人大代表云家平台的代表履职管理、社情民意收集、建议办理跟踪等功能演示。他强调，要以信息化为抓手，进一步拓宽人大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渠道，推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更好服务代表履职，发挥代表作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祖木热提吴布力要求，要严明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要加大换届宣传力度，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故事，广泛宣传换届选举法律法规、选民权利义务，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换届氛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持续夯实基层人大履职根基，建好用好人大代表联络阵地，常态化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切实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李宁平参加调研指导。
1: 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累计售电量115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26%，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请听报道。
9: 售电量是区域经济运行的重要晴雨表。上半年，全疆第二产业售电量751.41亿千瓦时，占总售电量65.32%，同比增长20.59%，是电力增长核心动力。 上半年批发零售业售电量 52.3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63%， 住宿餐饮业售电量 17.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49%， 工业强势领跑，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新疆经济稳步向好，绿色低碳新业态蓬勃兴起，催生全新用电增长场景。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速度加快，新疆97个县市区、1186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绿色出行配套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上半年，全疆充换电服务业售电量 16.32 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 104.37%。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一处公共充电站，不少市民正在给新能源车充电。乌鲁木齐市民林文江：
10: 这么多充电站的选择性呢，让我们余地会多一点，四五点来充电在4毛多左右，我觉得很划算。
9: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新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商圈夜市客流激增，带动民生用电、商户经营用电大幅攀升。和田夜市副总经理艾克白尔穆和塔尔：
11: 现在来和田旅游的人挺多，我们夜市生意越来越好，用电量比几年前增长了1倍多。
9: 除民生商贸用电持续增长外，新型储能产业用电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电网并网储能用户达39户，储能充电量高达28.48亿千瓦时，同比增幅达291.95%。
2: 近日，全国规模最大的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正式转入商业试运行，标志着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12: 项目位于哈密市戈壁腹地，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是一座典型的风光火热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基地，也是国家首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光热电站区布设26万块高精度追踪反射镜，将分散的阳光汇聚至极热管，极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项目运行负责人金一鸣：
13: 可实现8小时稳定储能发电。线性菲涅尔技术是当前光热储能领域兼顾经济性和实用性的重要创新方向，项目的并网正是这一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应用的关键突破。
12: 线性菲涅尔技术利用反射镜的菲涅尔效应，通过一次反射将太阳光聚焦到极热管上，具有土地利用率高、运维成本低等优势。此次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验证了该技术路线的可行性与成熟度，为我国后续大规模光热项目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样本。金一鸣：
13: 整体运行最高负荷能到102兆瓦时，系统运行平稳。
1: 今年1到6月，新疆民航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615.9万人，同比增长6.1%。货油吞吐量19.36万吨，同比增长12.7%。请听报道。
14: 随着暑运开启，新疆航空市场迎来客流高峰，伊宁、阿勒泰、库尔勒等百万级支线机场客流大幅攀升。各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密疆内环线、旅游直飞航线，库尔勒黎城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李毅：
15: 现在我们日均发送旅客可达到10000人次左右，日均同比上涨可以达到15%。
14: 广东游客丁宇光：
16: 航线航班更多，机场更多，行程更方便，离各个景点没有这种行程上的担忧吧，这次玩得比较尽兴。
14: 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货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客货运业务实现双向提质增效。新疆福音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杨正：
17: 增设多条货物交付通道，全面推行24小时货物交付模式。之前我们每周的航班量大概是10到12班，增长到每周大概14到16班了。
14: 目前，新疆通过干线枢纽提质、支线机场支网、国际通道扩容，构建起干支联动、内外互通、产空融合、智慧赋能的空中黄金通道。各机场同步推出中转住宿、快速换乘等惠民服务，催生航空加文旅的快旅漫游新模式。
2: 7月10号，由伊犁州联合新疆新研木神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在伊犁河谷完成田间实测，各项参数达到预期，标志着我国芳香作物机械化采收实现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18: 在伊犁河谷天山花海景区，两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沿花田有序作业，薰衣草被竹笼搂入机器，经切割后由收运器输送至车厢，较人工可降低成本 30% 到 50%。 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农机服务部总监夏欣：
19: 22000亩地的这个薰衣草，以前是纯人工收割的话，两个月的作业时长，每天一台机子能收50到60亩地，收割的效率、收精率能达到我们的预期。
18: 实测期间，研发团队针对不同种植密度和地形条件反复验证，优化结构与系统，提升收割效率与原料完整性。新疆新研木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研发专员冯重阳：
20: 对薰衣草整株进行收获，可以保证薰衣草后续的精油加工以及干花晾晒花粒的收集，保证了收获效果。
18: 今年以来，我去争取国家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关键补短板机械及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薰衣草专用收获机、自走式花生收获机等自主研发机型相继下线，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
1: 眼下，金河县100000亩枸杞迎来丰收季，农户正在进行大面积采收作业。请听报道。
18: 在金河县托里镇标准化示范园，一颗颗枸杞像红玛瑙一样挂满枝头，农户们满怀喜悦地采摘装箱。当地已建成14000亩标准化示范园，枸杞两种覆盖率达 95% 以上。种植户王磊：
21: 形成标准化种植，现在优质果特别高，我们越过越红火。
18: 在金河县的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当地已研发生产出枸杞原浆、口服液、枸杞咖啡、精酿饮品、胶原蛋白肽等80多种产品。现在全县枸杞整体加工转化率达 95%， 精深加工率突破 30%， 产品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枸杞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金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林：
22: 持续提升金河枸杞的市场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全力打造全国优质枸杞标准化示范基地和精深加工产业高地，赋能乡村振兴。
2: 眼下，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250000亩冬小麦迎来全面收割，平均单产由2023年的每亩428公斤提升到2026年的每亩 482.49 公斤，增幅约 12.73%。 整建制单产提升成效持续显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通讯员赵金秀的报道。
23: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邀请专家对察布查尔县种羊场万亩冬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开展实收测产。本次实收地块 702.22 亩，经规范测产核算，平均亩产达到 721.98 公斤，较去年伊犁州万亩方最高单产 683.25 公斤提高 38.73 公斤，实现连片规模化均衡增产。自治区农科院小麦栽培与耕作创新团队首席雷军杰：
24: 这块地我们用了锁耗增株、匀播增穗、水肥一体化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了等深播种、种肥分离一体化技术，还有就是我们一盆三防加赠离种技术，还有一个就是全程化混技术，为今天的这个分产高产打下了基础。
23: 从2023年起，察布查尔县依托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融合，主推高产抗逆品种，集成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推动整建制单产提升。察布查尔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巴赫达提沙德尔：
25: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总结这次高产创建的技术经验，把这些成熟的增产技术逐步推广到更大面积的小麦种植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本月起，乌鲁木齐市2006年首批核发的20年有效期身份证陆续到期失效，叠加暑假学生办证需求，公安综合服务窗口迎来换证高峰。请听报道。
14: 2006年七月，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换发，当年26至45周岁市民申领的证件有效期为20年。今年七月初，该批次证件进入集中到期阶段，换证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布证管理大队民警王瑞。
25: 今年比较特殊，学生出行换证叠加20年身份证期满换证，近日办证量剧增，日均办理量是往年的3到4倍。
14: 公安部门提醒，1961年到1980年出生，现年46到65岁的市民，请及时查看身份证有效期，提前安排换领。面对换证高峰，全市公安综合服务窗口迅速调整服务模式，延长办理时间，增设受理通道。王瑞，
25: 即日起至8月31日，全市进入居民身份证办理高峰应急状态，全市115个受理点位推行5间值守措施，延时服务。24个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每周六周日延时开放，无需预约，直接办理。同时，部分点位开设学生专用通道，全面落实全程通办、提前6个月换证政策，市民可就近选择派出所错峰申办。
14: 公安部门同时提示，领取新证后，请及时对旧证作废处理，妥善保管个人信息，避免泄露风险。
2: 近日，昌吉州开展智囊团乡村型基层服务活动，由乡镇老干部、业务骨干和种养能手组成的乡土智囊团走进田间地头，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通讯员辛俊成的报道。
3: 只要发生白粉病以后，叶片就会变薄，它会影响我们的光合，光合效率不好了，那么产量也就非常低了。
4: 在七台县西北湾镇柳树盒子村，农技专家指导种粮大户冯汝刚开展小麦白粉病监测与预防，为丰产筑牢基础。冯汝刚今年种了800多亩新东22号优质强筋小麦，眼下长势健壮，丰收在望。冯汝刚，
5: 今天这一块地呢，产量能在650公斤左右，饱满度也好，颜色也好，比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个10公斤左右。今天通过这些方案，让小麦更加健康的生长，然后达到增产的一个效果。
4: 智囊团由昌吉州党委组织部牵头组建，成员全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土专家田秀才，除了农技指导，还能把复杂政策翻译成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智囊团成员在昌吉市滨湖镇下泉子村调研时，发现128项村级帮办代办事项中，群众办事流程不清，随即提出编制标准化服务指南。昌吉市据此形成一市一码一表帮办代办服务指南，群众扫码即可知晓办事细则。村委会常设综合受理窗口，村级就地办理率提升至80%，村民办事从多头跑变成村内结。村民李忠，
6: 以前办残疾人补贴，光这个流程就把人跑的转晕了头呢。现在填一张代办委托表，就能等着补贴到账，真正省心又省事。
1: 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16红志愿服务队组织青年团体常态化参与志愿活动，用专业服务温暖南来北往旅客出行路。近日，该队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志愿服务组织。请听报道。
7: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身穿红马甲的16红志愿者随处可见，引导旅客进出站，解答接驳和寄存问询，为行动不便旅客主动提供轮椅并全程陪护，协助搬运大件行李。志愿者苏建明说，多搭把手，多问一句，就能让旅客少走弯路，多份安心。
8: 南来北往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7: 16红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9年，志愿者分布在进出站口、候车厅、换乘通道、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其中专业应急救助是特色品牌，仅2025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志愿者钱亚军。
26: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7: 6年间，服务队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及爱心人士参与，从初创时的数十人壮大到216人， 还累计开展义诊义检、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上百场。
2: 7月11号起，2026年文化润江全民受益悦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将在全江各地同步启动，全江新华书店图书价格直降 40%。 请听报道。
9: 本次活动共发放400万元文化消费补贴，面向广大群众，在全江各地新华书店门店开展购书补贴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补贴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度使用完毕即告结束。活动真正做到让利于民，惠及于读，让每一位爱书人都能感受到文化惠民的温度。乌鲁木齐市民杨帆：
10: 给我家的两个孩子来买绘本，原价有300多块钱，优惠下来才只有1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
9: 新华国际图书城企划部负责人努尔比耶·阿布杜克日木表示，活动期间居民通过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并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教材教辅及非图书类商品不参与本次活动。
10: 我们新疆新华书店让利 15%， 消费专项补贴 25%， 加起来呢就是直接给读者朋友省下了 40%， 大家在结账时就可以直接减免。
1: 7月11号，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文艺歌舞晚会进景区系列活动走进阿勒泰市桦林公园，为游客送上高品质歌舞盛宴，让丝路文艺与雪都风光交相辉映。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张楠的报道。
4: 在桦林公园，游客和群众早早落座等候，伴随欢快序曲，演出拉开帷幕。演员身着绚丽服饰，带来歌伴舞、独唱、杂技、小品等节目，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不少游客跟随旋律哼唱共舞，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河南游客祖力：
11: 这次新疆旅游正好遇到了歌舞表演，非常惊喜，演出非常精彩，我们都非常高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阿勒泰，再观看祖国的大好风光。
4: 阿勒泰市民程雪晶：
12: 这个文化水平也非常的高，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举办这类的惠民演出。
4: 此次巡演还将走进禾木、贾登峪、喀纳斯等多处景区，开展多场沉浸式实景演出。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一级演员热依拉瓦利：
13: 这次呢是以景区为背景，直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专业的表演呢，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大美新疆、美丽阿勒泰，用文艺呢搭建起民族团结的桥梁。
2: 7月9号，大型原创歌舞剧《春风吹绿颗颗芽》在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上演，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15: 该剧以颗颗芽荒漠绿化工程为背景，通过6个篇章，以歌舞形式再现荒漠变绿洲的奋斗历程。舞剧融合民族舞蹈、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搭配沉浸式多媒体光影技术，层层铺展戈壁治沙、饮水压碱、林果新叶、生态振兴的完整画卷。北京观众朱德文带着孩子来观看，他表示：
16: 人们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创造了绿洲，通过歌舞剧嘛来教育小孩子能够见天斗地，不畏困难喝倒。
15: 舞剧于2025年1月在阿克苏市完成首演，随后在江内外开展20多场巡演，让广大观众沉浸式感受颗颗芽精神的时代力量。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歌舞剧团团长古利亚尔·伊米提：
27: 我们也期盼这份团结拼搏的精神能够鼓舞大家携手向前，奋勇拼搏，续写更多像颗颗芽荒漠绿化工程这样的绿色奇迹。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1: 阿勒泰多云转阴，17到30度。
2: 塔城多云转阴，18到35度。
1: 伊宁多云，20到35度。
2: 伯乐多云转阴，21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6到38度。
2: 奎屯多云转阴，23到37度。
1: 石河子晴，18到37度。
2: 昌吉多云转阴，21到37度。
1: 哈密多云转阴，21到37度。
2: 吐鲁番多云转阴，31到43度。
1: 库尔勒多云转阴，21到36度。
2: 阿克苏阴，20到35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
2: 喀什小雨，21到28度。
1: 和田小雨，22到29度。
2: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夏天，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来到花样童年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都有机会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小主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今天是周天，那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可爱的小朋友们和大家分享才艺。此外，小朋友还可以让爸爸妈妈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试听，回听节目，或者是点播更多其他的精彩内容。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位同学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才艺呢？
1: 今天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三位小朋友来到花样童年。首先啊，有请他们为我们打个招呼，来对他们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第一位坐在我身边的我们的老朋友在热帕，你好。
2: 大家好。
1: 第二位名字叫做孔凡颂，凡颂你好。
3: 大家好。
1: 第三位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叫吕晨瑶，晨瑶你好。
4: 大家好。
1: 三位小朋友，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呀，已经聊了很多了。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兴趣爱好，聊一聊他们平时喜欢做的事儿。那接下来也让他们再次为我们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们有请晨瑶先来，好吗？
4: 大家好，我叫吕晨瑶，我今年八岁了，我来自第十五小学。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谢谢大家。
1: 陈瑶，你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或者说你喜欢做什么事儿呢？比如说每天的功课做完之后，你自己的时间了，你会做什么呢？
4: 我会画会儿画，看会儿书。
1: 还有吗？
4: 弹会儿钢琴。
1: 画画、看书、弹钢琴，最喜欢做什么呢？平时
4: 画画和看书。
1: 画画和看书。好的，下一位樊颂。
3: 大家好，我叫孔樊颂，今年十二岁了，来自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节目。
1: 樊颂，你咱们一样男孩子，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3: 我平时喜欢跑步、跳绳、跳远，包括平时无聊时候还会画一些画，解一些奥数题。
1: 他刚才有说这么多吗？我感觉他刚才没有说这么多兴趣爱好。在这怕你作为他口才班的同学，他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和我们说一下好吗？
2: 他每节课都在黑板上解那个数学题。
1: 每节课都解数学题？你们看到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想？觉得是哇很羡慕，还是觉得看不懂？
2: 感觉他很烦，每节课都讲特别扰兴趣的那
1: 很烦啊。包括你们休息的时候，周六周天也在解数学题是吗？
2: 对，一直在解数学题。没听过。
1: 樊颂，我很好奇这个事儿。其实从刚才准备的时候我就好奇，就是你会从解数学题当中获得乐趣，还是满足感，还是其他的什么？
3: 都有。在解数学题的时候，这种动脑子的感觉，我非常感觉就是非常快乐。然后最后解出来一道，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数学这个学科好像和其他的还不一样，你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应该多少也了解过一些。你自己认为自己在数学方面属于有天赋的，还是天赋中等的？
3: 属于有一些天赋的。
1: 怎么说呢？
3: 就是我记得我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太好，但是在三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像一个就是瞬间往上升了很多。
1: 明悟了一样。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2: 没有。
1: 没有这种感觉。
2: 我的数学特别不好。
1: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4: 没有，我的数学也不好。
1: 你对于数学不好的同学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我建议让他们多练一练口算，提升基础。基础是一切的底层逻辑，得有了那个基础之后你才能往上升。
1: 听起来确实是有一点扫兴是吧？到了做节目的时候还在告诉我们数学应该怎么样做。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数学这门学科确实需要很多的天赋，扎实的基本功，对吧？
2: 对的。
1: 那樊颂，刚才你说了很多，我也想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样的户外兴趣爱好吗？
3: 户外就是跑步、跳那个沙坑，还有在喜欢打羽毛球。
1: 跳沙坑我没有听说过，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3: 就是我喜欢站在沙坑旁边立定跳远，或者是有一段助跑之后然后再进坑，就能跳得很远，非常有成就感。
1: 好的。前两位同学陈瑶眼睛非常大，非常可爱的一位女同学樊颂，喜欢解数学题，那户外呀、同样也不甘落后。樊颂，下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在日帕也来和我们做一下你的。
5: 大家好，我是在日帕，今年十岁，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
2: 大家说我是个开心果，总能在人不开心的时候逗他们开心，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我，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嗯，塞尔帕也来到我们节目有几次了，上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在主持花样童年栏目的时候你参加的，对吧？
2: 对的。
1: 你在这个暑假都做了什么吗？这个暑假现在进程应该也过半了。
2: 对，就考级，然后做一些运动之类的。
1: 做一些运动之类的。好的，三位同学也分别做完了自我介绍。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你们最期待今天三位哪一位的表现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与我们实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和三位同学看到后的第一时间会为您及时的回复。按照惯例啊，周天的花样童年栏目呢都是要有请三位小朋友来分别为我们做才艺展示的。首先先来跟我们分别说说自己今天准备的是什么吧。塞尔帕，
2: 我就是一个对那种自己没信心的那种鼓励的一种朗诵。
1: 对没信心的鼓励的朗诵。
2: 嗯
1: 好，樊颂，
3: 我想给大家增点乐趣，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鼻子和嘴的斗争。
1: 鼻子和嘴的斗争。你呢，陈瑶？
4: 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蜘蛛开店。
1: 嗯，蜘蛛开店。陈瑶，需要准备的时间吗？还是现在就可以开始？
4: 准备的时间吧。
1: 准备的时间，那还是你们两位谁先来？怎么样？啊，两位口才班的同学为什么现在都这么谦让呢？就你吧，你先来。嗯。
3: 鼻子和嘴的争斗。鼻子下面有张嘴，嘴的上面有个鼻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都是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合作得很好，好像从来没人听说他们闹过别扭。不过有一天，古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突然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一直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鼻子说：你老横在我下面，真讨厌。嘴说：你老竖在我上面，太可恶，好吃的东西都让你吃了，就属你馋，气味都让你闻了，就属你毒，我不呼吸憋死你，我不吃东西不吸收营养，保准你憋也憋不住。就这样，鼻子停止了呼吸，嘴也不吃任何东西。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平安无事，到了第三天，可是这第三天怎么说呢？耳朵说：哎呦，我怎么总是嗡嗡的响呢？眼睛说：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了？你们打架，我们也跟着倒霉。最后，鼻子终于松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兄弟，咱们别闹了。嘴也顿时觉得轻松了，哎呀，亲爱的，我也不愿意再和你斗气儿了。就这样，鼻子和嘴停止了斗争，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1: 嗯，塞尔帕，来邀请一下你的同班同学评价一下，怎么样呢？
2: 这个已经听。

0: 过很多遍了，就还是就那样吧。
1: 还是就那样。来问一下陈瑶吧，就是你觉得讲故事的话，需要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一点呢？或者说，同样咱们四个人现在都去讲故事，讲同一个故事，什么样的特点能更吸引你呢？陈瑶，
2: 有感情的朗读。
1: 有感情的朗读，有点宽泛，可以具体一点吗？比如呢？
2: 比如就是，
1: 嗯，
2: 就是吵架的时候要语气要大一些，生气。
1: 嗯，生气一些，很不错。我也想问三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觉得我们身体，或者说就像刚才樊颂为我们讲那个故事，我们的五官哪一个更重要，或者哪一个最重要？来说一下你们的看法。樊颂先来好吗？
3: 我觉得我们的嘴巴会更重要，你看嘴巴和鼻子一样都可以进行呼吸。
1: 嗯，
3: 嘴巴不摄入东西我们撑不了太久，所以呢我认为嘴巴最重要。
1: 理科男的思维，你觉得呢？
0: 我也觉得嘴巴最重要。
1: 你说说你的原因。
0: 就嘴巴和鼻子都是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嘛，都能呼吸，所以呢主要是嘴巴的功能也挺多的，然后我就觉得嘴巴很重要，
1: 就是不能饿着自己，是吧？陈瑶你觉得呢？
2: 我也觉得嘴巴最重要
1: 啊。嘴巴最重要，原因呢？
2: 因为如果不吃东西的话，一天根本撑不了多久
1: 啊。不吃东西一天根本撑不了多久。我也来问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小网友小朋友们，你们觉得我们的五官哪一个最重要呢？怎么样，陈瑶还需要准备时间吗？还是现在就可以了？
2: 现在就可以了。
1: 好，请开始。

0: 买什么呢？就卖口罩吧，因为口罩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挂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口罩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是一只河马。河马的嘴巴那么大，口罩好难织啊。蜘蛛用了一整天的功夫终于织完了。晚上蜘蛛心想，还是卖围巾吧，因为围巾织起来很简单。第二天，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围巾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只见身子不见头，原来是一只长颈鹿。蜘蛛向上一看，脑袋从树间露出来，正对着蜘蛛笑呢。蜘蛛用了一个星期，终于把那条长长的围巾给织完了。蜘蛛累得趴倒在地上，心想，还是卖袜子吧，因为袜子织起来很简单。于是蜘蛛的招牌又换了，上面写着袜子编织店，每位顾客只需付1元钱。顾客来了，蜘蛛吓得匆忙跑回网上。原来顾客是一只42只脚的蜈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急于求成，要懂得坚持和规划。
1: 做事不能急于求成，懂得规划。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网友说到啊，他说嘴巴最重要，因为呼吸、吃饭、表达情感、吵架的时候还能够解压。听完陈瑶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我突然想起了在一个月前我问到了塞尔帕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问你的是袋鼠在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分布的最为广泛，你还记得吗？我那个时候说下次你来做节目的时候把这个答案告诉我，还有印象吗？塞尔帕摇头。你们两个有没有知道答案的？
2: 我觉得澳大利亚。
1: 在澳大利亚，为什么？
2: 澳大利亚它一个岛上嘛，我惯有的印象是在澳大利亚比较多，
1: 感觉它应该在热带。你觉得呢？反正肯定先排除新疆，对吧？我们在乌鲁木齐没见过，其他的地方呢？你觉得？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当时你们来了一块，小朋友有的说是在北美，有的说是在南美，还有的说是在欧洲。你现在有答案了吗？
3: 欧洲吧。
1: 还是欧洲吗？好了，今天呢也是时候公布正确的答案了。澳大利亚啊是在澳洲，袋鼠分布的最为广泛，没错。而且呢也因为袋鼠过多，它的一些周边呀，甚至是袋鼠身体组织的一部分，也被做成了纪念品，供各国的游客购买收藏。刚才陈瑶的故事当中还提到一种动物，就是河马。三位见过没有？在生活当中
0: 没有。
2: 没有。
1: 你也没有？你呢？
2: 没有。
1: 都没有。当时也在《欢乐童年》节目当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一块儿来做解答，就是河马究竟是陆栖动物还是水栖动物。我忘了是哪一期《欢乐童年》了，但也是我主持的时候，今天把这个问题也来问一下三位，怎么样，有没有想法？河马究竟是生活在陆地上还是水里的？
2: 我觉得它是在水里，也是一半在有陆地上，因为我记得它是在泥塘里。就是它在陆地上加上水之后，然后它就是泥，然后它必须得有泥巴保湿，不然它会干，然后它皮肤会很疼。我觉得是算是在陆地上，也算在水里。
1: 你觉得是一半一半？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在水里，因为我在故事书上见过河马的图画，那时候河马图画是在水里的。
1: 你觉得呢？
3: 我也觉得是它一半在陆地，一半在水里，因为它要生活在那个泥潭里面。
1: 这个问题你想起来了是吧？当时问你们了吗？也没有是吧？好的，那今天同样也来说一下答案啊。塞尔帕和樊颂他们两个的答案是正确的。陈瑶的说的在故事书中看到的说。

河马在水里面，对吧？其实也是对的，因为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见到的河马就是经常会泡在水里面。但是为什么说它既不能完全的生活在地表，也不能完全的生活在水里，是有原因的。因为虽然我们知道细腻的，如果它长时间的在陆地上，那它的皮肤就会被太阳光所灼烧，它就会皮肤开裂，简单的说它会被晒死在陆地上。但是如果它长时间的在水里泡着，它又不像鱼一样可以通过鳃来呼吸，它会怎么样？它对，它就会被憋死。所以对于河马来讲，每天的生活也是很繁忙的，它需要一会儿

0: 点亮。本以为只有桃李才芬芳，后来才知道做棵小草也能为春天伴妆。本以为瀑布才雄壮，后来才明白滴水穿石的力量。别把自己看得太轻，平凡同样可以赢得赞许的目光。只要你愿意，就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不必仰望别人，失眠，自己就是风景。人生路上，别忘了给自己鼓掌。
1: 嗯，人生路上别忘了给自己鼓掌。说到这儿，我其实很有感触啊，就是，其实现在一些快节奏的生活和时代，有的时候总让我们想着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去努力。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家长也会有催促，老师也会有期许。你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给自己加油和充电吗？我想来问一下三位，陈瑶有过吗？
2: 有。
1: 嗯，比如呢？
2: 比如就是我数学题算错的时候，我心里对自己说要努力算，把这道题解出来。
1: 嗯，樊颂，你应该是很聪明了。平时你比如说遇到一些困境，但周围还有一些压力，比如说家长会说再努力一点儿，老师会说再学一些，但这个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其实已经有一些压力了，你会怎么做？
3: 我这个时候得先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境地。比如说自己已经是比较好了，那你就少付出一点努力，多去给他别的科目。如果这个非常薄弱，你就要基本要把所有的努力花在这一个学科上。
1: 所以你是有能力去减少听一些外界的声音，对吗？
3: 对，
1: 更多的关注自己吗？再要怕，你觉得呢？
0: 就我就是平常上学上有很多困难，就是我们班的男生都特别，就每节下课都在很吵，
1: 很吵，
0: 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特别，所以呢，每天就不知道干什么，特别想骂他们，然后又不想骂出去，然后就很烦
1: 啊，感觉男生很吵。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0: 就直接跟好朋友吐槽，
1: 直接跟好朋友吐槽来缓解自己心里的压力是吗？
0: 是的。
1: 樊颂，你觉得男孩子很吵的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嘛，男孩子很吵就是他很好动，男孩子普遍好动，然后好过动之后，他就会在班里惹出一些事情。就我们班男生都下课之后就往操场跑，下一节体育课，下课铃响了前一分钟，抱起他的那个球或者那什么，做好起跑姿势，一下课，管老师说没说下课就往出冲，这都是男孩子的一个天性吧，我觉得。
1: 嗯，陈瑶，你们班的男孩子平时表现怎么样？会让你讨厌吗？
2: 就是我们班的男孩子每天下课就跟前后桌一直说的不停，写作业也没法思考。
1: 写作业也没法思考，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2: 我会跟我会走过去跟他们说别吵了，作业都没写呢。
1: 一般效果怎么样呢？
2: 一般效果有时候还行，有时候不行。
1: 一般有时候还行，有时候不行。好的，三位小朋友也分别为我们展示完了才艺。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栏目当中，会进入到猜谜语环节。那我先来问一下三位小朋友，你们在上节目之前是不是都收到了栏目组提前为你们准备好的六道谜题了？
3: 对，
1: 有准
2: 是
1: 都收到了是吧？
2: 对，
1: 你也收到了。
0: 是的。
1: 你们都准备了吗？
2: 准备了。
0: 准备了。
1: 是不是已经熟练到我说出前半句你们就已经知道答案的程度了？
3: 还得有一点思考的余地，不然万一记住说错了那就
1: 你有这个担心。原来你呢？
2: 我得思考一会儿再说答案，要不然的话
1: 显得有点假，是不是？你觉得呢？
0: 我也是思考一会儿，不然太假了。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临时再找六道题目，你们现场来猜怎么样呢？
0: 好的好的，
2: 可以可以。
1: 你们也觉得可以是吧？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一共准备六道题目，前三道呢我们这样一起来抢答，如果你们谁知道答案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好吗？
2: 好，
1: 后三道我来分别问你们，看一下你们谁的反应更快一点。三位请听第一道题目，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儿子多，个个黑脸膛，打一个水果。
0: 西瓜。
1: 你说说为什么？
0: 因为他有那个黑脸膛。

0: 就是他那个籽
1: 啊，
0: 他的那个就然后呢，他肚里那个水汪汪，就是、
1: 嗯、
0: 怎么说呢？就那个西瓜的水很多嘛，
1: 嗯、
0: 而且它的皮也是绿色的。就很符合西瓜的条件，
1: 很符合西瓜的条件。平时爱吃西瓜吗？两位
2: 爱吃。
1: 一般什么季节多一点？
3: 夏天。
1: 夏天的时候，咱们平时见到新疆的西瓜什么样子？谁能够给我，就像你们上口才课一样，描述的详细一点呢？
4: 是长的，上面是条条
1: 啊，
4: 像外地都是圆的，我们这边多一点的是长的，椭圆形的，
2: 长条椭圆。
4: 然后打开里面是脆瓤的皮。大概一厘米厚，没有像那么薄，里面是脆瓤的，然后汁水特别多，也非常甜。
1: 汁水特别多，你还有补充吗？
2: 嗯，就是它咬一口特别水分特别足，特别好吃。
1: 水分特别足，特别好吃，也就是我们新疆的西瓜。你们知道新疆的西瓜在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有一个外号叫什么？知道吗？非常霸气的外号。
4: 麒麟瓜。
1: No， 不是。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呢？
2: 不知道。
1: 啊，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个外号。我是河北人，所以呢，我在新疆待了几年，我家里的亲戚朋友就会问我说，现在还能见到新疆那种特别大的西瓜吗？就像刚才那个樊颂谈到的，在其他的地区，西瓜可能都是圆圆的，对吧？在咱们这儿长长的，它的外号叫大地雷。这是其他的城市和地区对于咱们新疆西瓜取的一个有意思的外号。好的，那接下来三位请听第二个题。说他是马就是马，穿着条纹花布衫，把他请进动物园，大人小孩争着他打一个动物。
4: 斑马。
1: 为什么呢？
4: 他说那个黑白条纹、
1: 嗯、
4: 他是马，那个马里面有黑白条纹，我们再联系一下现实中的斑马线。
1: 嗯，
4: 就只有斑马一个。
1: 斑马一个，斑马生活在什么地方呢？又问住你了，你呢？
4: 嗯，我觉得是。

0: 水，有草，有平地。
1: 有水有草有平地的地方，你觉得呢？
2: 嗯，我觉得有草，
1: 嗯，
2: 有水，
1: 嗯，
2: 还有平地吧。
1: 我们分析一个东西，它生长在哪儿，是不是找到它食物链的上下游呢？比如说斑马生活在这个地方，斑马吃草，对吧？那什么动物吃斑马呢？想一想。
0: 我觉得食肉动物应该都吃，
1: 都吃。什么是我们最常听说的？
0: 老虎，
1: 还有
0: 豹子、狮子，
1: 还有你觉得呢？
3: 就是老虎、豹子、狮子。
1: 那你们觉得狮子生活在什么地方？
0: 狮子，树林里。
1: 树林里，还有吗？
0: 就是。
1: 你们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动物世界》这样一档栏目？
3: 看过
1: ，你看过、
2: 嗯？
1: 当时有没有听到播音员说这么一句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话？斑马的大迁徙当中的拦路者就是非洲狮，有听过吗？
2: 没有。
1: 所以都谈到非洲狮了，那斑马的主要分布地区是
0: 非洲。
1: 只要搞明白了它的上下游，其实再去分析就很好说了。好的，题外话，下一个问题，三位请听好：头戴大红帽，身披五彩衣，清晨窝窝啼，催人早早起。动物？
2: 公鸡。
0: 公鸡。
1: 你来说说为啥？
2: 因为它这个身穿彩衣，它就是公鸡嘛。而且你刚刚不是说它红戴，
1: 嗯，
2: 头戴那个什么吗？
1: 嗯，
2: 帽子，就是那个公鸡，
1: 就是公鸡。好的，那三位也分别这个参与到了抢答当中。接下来三道题分别发给每一个人，看一下你们的反应快不快。一样还是动物，在这怕一把刀顺水漂，光有眼睛没有毛。想想，不许偷看我的电脑屏幕。想一想是什么呢？一把刀顺水漂，光有眼睛没有毛，打一个动物，很常见也很好吃，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在水里面游嘛，
1: 嗯，
3: 然后它身上也没有任何毛。
1: 嗯，
3: 你然后呢？
1: 嗯，
3: 然后呢？就是，
1: 嗯，
3: 它的身形也很像那个刀，
1: 一把刀的样子。
3: 对
1: 啊，平时吃过带鱼吗？三位？
2: 他
0: 吃过。
1: 你说有什么想补充的？
2: 就是像刀的原因，就是它身上不是有鱼鳞嘛？
1: 嗯，
2: 鱼鳞就是像刀可以刮伤人。
1: 啊，说的也很有道理，而且。鱼鳞我们往往说什么会反光，嗯，也更像刀的这样一种特质。刚才问到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三位啊，就是这个见到过活着的深水鱼吗？一般都是冻好的吧。
0: 见到过活着的，
1: 我们来说对于带鱼来说是不是更像一把刀呢？
0: 对，特别长。
1: 它为什么那么扁，想过吗？
2: 没想过。
1: 这个问题留给
0: 比较瘦，
1: 哎，比较瘦。这个问题留给你们下个节目的时候，如果再见到我，把答案告诉我，好吗？
2: 好。
1: 好，那樊颂来听下一题：脚小腿高，戴红帽，穿白袍，打一动物。嗯，想一想，一般啊，在动物园，国家保护动物。脚是小小的，但是腿长长的，大长腿。
0: 丹顶鹤。
1: 哎，为什么想到丹顶鹤了？
0: 丹顶鹤它是白色的，
1: 嗯，
0: 然后它的腿非常长，就跟两个筷子一样，
1: 嗯，
0: 又细又长的。它的脚的话，
1: 嗯，
0: 比较短
1: 啊，
2: 小小的
1: ，像那个鸡的脚一样。
0: 然后我就很疑惑，它为什么能站稳呢？然后我就非常疑惑。
1: 嗯，
0: 然后
1: 那你现在想有答案了吗？还没有答案，
0: 还是有答案的。
1: 嗯，
0: 我的猜想是，你看，像我们的人的脚也是相对于身体也是比较小的，
1: 嗯，
0: 但是脚上就有50块骨头，
1: 嗯，
0: 就是每一个都在微调，这就能让我们站稳的关键。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所有鸟类的骨头中间不像人类是实心的，
0: 它空心的，
1: 它是空心的，
0: 轻，
1: 是的，所以它的结构支撑。会更好，而且全身的重量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大。啊，丹顶鹤分布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国家就有，其实
2: 在水里，
1: 在水里啊，有具体的地区吗？
0: 西湖，
1: 西湖应该没有吧？我觉得，
0: 西

0: 反正肯定在湖里
1: 啊。你觉得呢？
0: 江里不至于会被冲走。
2: 哎，我也是湖里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标准地区的。
1: 有去过东北吗？三位？
3: 没有。
1: 如果有机会去到东北的话，我们能够看到丹顶鹤的栖息地。好的，那陈瑶，请听你的题目：小小船，白布棚，头也红，桨也红，打一个动物。小小的船，白布棚，头也是红的，然后那个桨，划水的桨也是红的，是什么呢？你们肯定都见过啊，然后也比较好吃。你想一想是啥呢？在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去公园里玩的时候，那个湖面上总会有那种类似于小动物的塑料船，让我们去脚踩着，然后去游这个湖。你见过？你玩过吗？
0: 玩过
1: 啊，玩过。那你觉得是什么？给他一点提示。你觉得那个东西像什么呢？
0: 广东有做，有把这个当做食物，
1: 哎，
0: 非常特色。
1: 对，是的，广东的
0: 脆皮的
1: 特色美食啊、嗯。想想广东人一般爱吃什么？一般吃烧腊，一般爱吃这个。家禽当中可能咱们北方吃的少一点，但是南方会吃的多一点。嗯，想一想，
0: 联再联系一下一首诗
1: 啊。对，
0: 骆宾王的。
1: 嗯，而且这诗的第一句就说了三啊，是鹅啊。这个樊颂说到的比较快啊，你来说说你怎么想到的。
0: 它
1: 嗯，
0: 鹅是白色的，
1: 嗯，
0: 多为白色的，
1: 嗯，
0: 也联系诗句“红掌拨清波”，那它的桨就是红色的。
1: 红掌拨清波。
0: 头上那，它剩下头上是红色的，那是我惯有思维。
1: 嗯、
0: 只要是那种鸟类，基本头上都是红的。
1: 哎，红的偏多一点是吧？像鸡呀、鹅呀、鹤呀，很多都是红色的。

0: 好了，各位小朋友们，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学科学讲科学的板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叫做章鱼有三颗心脏，分开久了会相互累到罢工吗？各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其实在章鱼的身体当中啊，藏着一个非常酷的小秘密，它居然有三颗心脏。当然这三颗心脏可不是凑数的，它们分工明确，就像一个配合默契的三人小团队。其中呢，个头最大的那颗心脏叫体心脏，是团队当中的主力队员，专门负责把带着新鲜氧气的血液送到章鱼的大脑、八条腕足，还有全身的各个器官，就像一辆装满能量的小货车，跑满身体的每一条小路。另外两个小小的心脏呢，叫鳃心脏，它们守在章鱼的两个鳃旁边，专门是把身体当中用完的氧气的旧血液送到鳃里面，换上新鲜氧气，再送回体心脏那里重新出发，就像两个专门负责给货车加油的小助手一样。很多小朋友会好奇，三颗心脏天天一起干活，万一这个分开久了，会不会相互累到罢工呢？其实啊，他们根本不会分开太久，因为三颗心脏用血管紧紧地连在一起，血液在它们之间循环地流动，就像三个好朋友手拉手围成一个圈，谁也走不开。不过呢，他们确实会偶尔的轮流休息。那比如这个章鱼在水里面游泳的时候，作为主力的体心脏会暂时停跳一会儿，把工作呢暂时交给两颗鳃心脏来完成。当然了，这不是罢工偷懒，而是章鱼的聪明小妙招。游泳特别费力气，那体心脏歇一歇能够省下将近 40% 的能量。这也是为什么章鱼不爱长时间的游泳，更喜欢在海底的礁石上慢慢的爬来爬去，这样三颗心脏都能轻轻松松的工作。如果说遇到危险的时候，章鱼的三颗心脏呢还会立刻全力加班，两颗鳃心脏加速来换氧气，那体心脏呢猛地加速跳动，把氧气一股脑的送到全身，让八条腕足瞬间充满力量，要么飞快地躲进石缝，要么喷出墨汁迷惑敌人。更神奇的是，就算其中一颗心脏偶尔的打个盹儿，另外的一颗鳃心脏也会立刻加倍努力干活，补上它的工作，根本不会出现说这个全身缺氧的状况。这套三颗心脏的神奇组合是章鱼在几千万年的深海生活当中慢慢进化出来的超级本领，让它们能在又冷又缺少氧气的深海当中照样呢能够当一个聪明灵活的海洋小机灵鬼。好的，各位小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名师讲故事，我们要说到的是精卫填海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下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文言文，选自《山海经》，叫《精卫填海》。小朋友一定记住一件事，每一次在我们学习之前不要慌乱，要先看一看这回学习究竟目标是什么。一起读一读。
3: 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1: 很不错，这是第一条目标。第二条目标很特别，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呀，要特别注意这些和学习有关的指令词。比如说在这个目标中就写到了两个指令词，一个是了解，那就是提醒我们在读故事的时候首先要读懂，读懂这个故事。第二个关键词呢叫感受，就是除了读懂故事本身之外，还要在 读出故事的真意。故事的文字背后藏着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层含义。小朋友，听明白了吗？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来读一读了。这个故事题目就叫《精卫填海》。首先呢，我先请小朋友先把故事读顺读准。我先请一个同学来，你来读，请你起立。
2: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淹于东海。
1: 真好，文中有一些注音他读准了，掌声鼓励。这回我们要提升一点哈，我们读文言文啊，稍微沉稳一些，稳重一些，能稳重的请举高手。好，我们全体一起来好不好？
4: 精卫填海。
3: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淹于东海。
1: 这个调子像古人在读，真棒啊。那接下来别忘了，何老师一再提醒，每一次我们不管学习哪一篇文章，都得关注学习的目的，对吧？同学们看一看，课后有一道题，说的是结合注释，用自己的话来讲一讲精卫填海的故事。我相信小朋友有这个能耐，对不对？开始准备。好，来，这位男生请到台前来。我问问你哈，你需要偷看课文吗？
5: 不需要。
1: 真不需要啊？
5: 不需要。
1: 那你要知道，讲故事跟翻译不一样，翻译就是逐字逐字翻译，讲故事你得加点材料，明白吗？我给你起个头好不好？很久很久以前，
6: 上古时期的部落的首领炎帝，他有一个小女儿，她的名字叫女娃。有一日，女娃去到东海游玩，但溺死在海里。她死后化作了一只鸟，名叫精卫。精卫为了不让别人溺死在东海里，所以她经常衔着山中的木头和有石块，然后呢填在东海里。
1: 她填这个海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6: 不让其他人来玩的时候溺死。
1: 相当好，这已经讲到很不错了哈。还有谁也想试一试？你请来。这回啊，对你又有提升的要求了。刚才这个同学讲的时候，精卫化成一只小鸟讲得很匆忙，而这只小鸟是本文的亮点。这段资料

0: 小鸟讲得很匆忙，而这只小鸟是本文的亮点。这段资料不查不会。
1: 首领，他的名字叫做炎帝，他有个女儿叫做女娃。有一天他去游玩东海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小船上掉到海里去了，然后他变成了一只
0: 掉到海里，然后呢
1: 淹死了。然后他变成了一只像乌鸦，头上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脚的精卫。
0: 这只鸟为什么叫精卫呢？
1: 因为它常常叫着精卫精卫，并且是非常欺凌的，所以别人就叫它精卫。
0: 于是这只精卫鸟啊，
1: 它为了不让别人再受伤害，就常常去衔着西山它的木头或者石头，发誓要把东海给它淹埋住。
0: 真好，同学们，很不错，感觉这两个同学说的没毛病吧？别忘了这次的目标叫了解故事的叫什么？
2: 结果，
0: 细细思考，这故事有结果吗？
2: 没有。
0: 你看看这结果是可疑的，精卫去填海，这东海到底填了没有？来，你稍等，你先说。
3: 我觉得没有。
0: 凭什么？
3: 因为东海很大。
0: 请坐。你呢？
1: 它是个神话，可能填完了或者没填完。
0: 同学们，这个结果是不是很难肯定？那么请注意，在我们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阅读策略单元，学的是什么策略？预测，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个结果大预测，谁要来预测？我先需要一个人扮演精卫哈，那位小男生过来，你一看就像精卫。注意，你就是精卫，你正在填着，谁来扮演东海之神？注意，你所有说的话要以海神的身份来说。海神，你过来，想一想看，你要怎么对精卫这个结果进行预测？你是谁？
4: 海神。
0: 正确。来，我还要请一个人扮演诸神。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你是神，你是神，你是神，你是神。来，各位过来，你们都是神啊。接下来我还要请一个同学，你就本色，你就是当代的中国小学生，你来。现在我们请东海之神先预测。东海之神，你足够大，一只小鸟想舔你，你的预测结果有了吗？有了吗？有了，你先狂笑一下好不好？用笑声震慑它。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就算你几千年再舔，你也舔不平我的。哈哈哈哈哈！
0: 太棒了，精卫，东海之神这么说，你怎么说？
4: 只要我一直填，就一定能填完。
0: 然后叫两声，
4: 精卫，精卫。
0: 准确了，诸神的议论。
6: 这小孩本来挺优秀的，但是不知道他哪天怎么疯了，还变成一只鸟。他说他要填海。
0: 对呀、啊。
6: 谁信我不信。
0: 他说他不信。
4: 你不信，那我就试给你看。精卫，精卫。
0: 下一个神，注意，对你的要求是你必须有另外一种观点，因为这是他的观点。
7: 你一定能成功的，你只要坚持不懈，就能把东海填平。
0: 人家鼓励你了。
4: 谢谢精卫，精卫。
0: 下一个神，
6: 你最好趁早放弃。你为什么不能跟别的鸟一样去那里唱歌呢？偏偏要在这填海。
0: 对呀、啊、作为鸟可干的事情可多了。
4: 因为我不想让其他小孩落进海里，所以我要一直填海。精卫，精卫。
6: 东海，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有没有可能小小的精卫能释放更大的能量呢？
0: 有个神居然质疑你。
4: 哈哈哈哈，有个人有个人竟然质疑我，他能填平吗？
0: 对呀、啊、
4: 这么小的鸟他能填平吗？哈哈哈哈，
0: 好样的，
6: 你未免太过张狂了。
4: 我怎么张狂了？你就是比我小。哈！
0: 最后我们欢迎当代小学生，你来说两句。
6: 精卫，你是好样的，你本是好意，不让别的小孩溺水，你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把东海填平的。你是好样的。
0: 太棒了，说了。
4: 谢谢
0: 诸神，请归位。

0: 好，同学们，这个结果各有各的预测，对吧？哎，你要发现啊，预测这个阅读策略很有意思，它必须是根据你的身份预测，身份不同，预测的结果怎么样？这故事就有丰富多彩的结局，这就是我们读神话故事的一种好玩的地方。好了，同学们，这里有几个词，你挑一个说一说，你觉得到底在你心中精卫填海是个怎样的故事？哎，得说出你的理由啊。
1: 我感觉精卫是个坚守的人，因为他坚持不懈地填东海。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0: 跟谁报仇？
2: 跟东海报仇。
0: 你来。
3: 我感觉他是个改造的人。
0: 怎么说呢？
3: 因为他用
0: 请全体转身，出了一个新词改造，我们都没有读到的，你读到了。
3: 因为他用小小木头和石头把，他就想把东海填平。
0: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想法，要保持好吗？
4: 我觉得是改造。
0: 啊，改造不是刚说的吗？
4: 因为一开始女娃非常贪玩，但是，她为了填平东海，终于职守。
0: 我听懂了，她改造的是自己，就是我们在改造自然的时候，我们同时改变了自己，对吗？这是我上这课第一次听说的，掌声鼓励。相当好，请坐。
2: 我觉得这应该是探索。
0: 哎，注意，新词来了，请转身看看它。
2: 这个原地的小女儿女娃，她想要看看自己的能力能否把这个东海填平。
0: 对于她来说，东海确实是个未知数，对吧？好了，同学们，要解开这个迷惑啊，天下的人都少了认识一个重要的角色。看看课文，讲来讲去还有一个人我们把他忘了，一起说他是谁。
5: 炎帝。
0: 请看，炎帝，神农氏，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相传炎帝是牛首人身，他青藏百草，发明刀耕火种，治耒耜，种五谷，领导人民垦荒，为的是种植粮食啊。你看在关键时候资料又来帮我们了，炎帝奠定了上古农工的基础。那么我请问，把你自己当作这种农工部落的首领，你觉得你垦荒垦荒，种地种地，发现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心中着急，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4: 土地。
0: 土地，你们同意不同意？
5: 同意。
0: 是的，于是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你会读出很奇特的感觉。你想想看，作为炎帝最宠爱的最珍惜的小女儿，你觉得她在那个时代受父命她去东海做什么呢？
2: 有可能他身受父命去寻找土地。
0: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同学们看，游字在字典中有三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在水里游动。第二个解释，他们两个用了，就是在各处的走动游玩。第三个解释，字典中表述为考察巡行。你觉得炎帝之少女到东海边，她应该选几？注意，表态，一、二、三，我转身哈，全体表态哈，举高。现在你发现了吧？这个是去东海考察呀。于是，我们再读这句话，常贤读。
5: 常贤西山之牧石，以应于东海。
0: 小朋友们，去考察，发现这里有大片的海，于是我希望把它填成陆地。
5: 常贤西山之牧石，以应于东海。
0: 同学们，现在我累了，我死了，我化成小鸟了，我心里还存着初心，我常贤
5: 西山之牧石，以应于东海。
0: 每一次投下石块木枝，我都记住我的使命，航天
5: 一山之路时。
0: 小朋友，这只鸟不简单，这个神很伟大。你们看，红色部分说的是毒，
5: 不可同生灵，永恒出击。
0: 这个单元啊，我们学的都是神话，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有补天的女娲。除了这个单元以外，还有好多的经典。

0: 凤凰放山。
1: 你发现了吗？所有的神话故事，它都是和天地日月山海为伴，其中的开、田、射、追、捕、奔、撞，这都是上古先民和山川日月的交往啊。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跟自然交往。同学们，今天的人，上古的神，我们都是一脉相承。最后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我们作证，一起恭恭敬敬地读，一二七。
0: 今天的我们一直按照祖先的样子生活。
1: 读故事要读懂故事，还要读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见证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上天安排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阳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少年。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在多地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
2: 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售电量同比增长超10%，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3: 全国最大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试运行。
2: 今年1到6月，新疆民航客货吞吐量双双增长。
3: 乌鲁木齐市迎来二代身份证换证高峰，公安部门多措并举便民利民。
2: 昌吉州开展智囊团乡村型基层服务活动，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新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博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请听报道。
4: 在阿拉山口口岸，一辆满载进口矿产品的班列通过区港联动模式进境后直达综合保税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了口岸与综保区业务全流程贯通。阿拉山口天马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张祥志：
5: 以前货物入区申报单证多，还要担心货物到了数据没跟上，现在通过单一窗口线上办理，货物一进区数据就实时同步，货物流转更顺畅，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
4: 作为联动创新区，博州坚持复制推广加自主创新，通过综合服务窗口、通关申报系统等13个系统场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副科长帕兹利亚·阿布都热合曼：
6: 建立了常态化政策辅导和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解决企业在通关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通关流程持续优化，加快大宗货物进口集散效能。
4: 博州还聚焦跨境物流、外向型产业发展优势，通过提档升级、多市联运，加强与各自贸片区联动，形成多仓联动的跨境集运仓储体系，并探索以供应链为单元的新型落地加工监管模式，带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阿拉山口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雷：
7: 围绕联动创新区建设目标，持续复制推广果蔬通关321绿通服务包等成熟经验。另一方面，加快推动综保区、物流园区、边境产业园联动发展。
4: 设立联动创新区是新疆放大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果、推动产业优势与开放制度优势深度融合的大胆尝试。 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纺织企业依托联动创新区制度复制、物流协同多重政策红利，打通了棉花种植、智能纺纱、内外贸分销全链条。新疆天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飞：
8: 现在推广的工业园区点对点直达货物运输，让我们对华东、华南地区供货实现了门对门。在一站式政策帮助下，我们也将应用一单制、一箱制多式联运等政策，把与中亚国家的外贸合作作为中长期重点拓展板块。
4: 阿克苏地区从做强特色产业集群、畅通向西通道、深化产贸协同融合三方面探索差异化开放创新路径，推动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实现外贸新业态、金融开放政策、对外经贸联络深度融合，让家底变引擎，单打变联动。阿克苏地区商务局信息中心主任高征：
9: 强化功能互补与政策联动，推动高新技术、纺织服装、能源化工、边境贸易等特色产业开放升级，确保改革红利尽早落地，转化为企业发展活力和区域开放动能。
4: 今年以来，各联动创新区按照一区一方案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推动改革红利由3个自贸片区向更大范围延伸释放。今后各联动创新区还将探索建立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贸易加基地等产业合作模式，加快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

0: 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1: 新疆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带领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来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各区友好北路街道友谊社区选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与机关干部一同参加投票，依法选举沙依巴各区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站内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祖木热提吴布力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随后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祖木热提吴布力前往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奇台县部分乡镇调研指导各选区投票选举工作，与基层工作人员选民亲切交流，了解代表候选人公告、投票现场组织等环节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组织，周密筹备，做深做实宣传引导，依法保障选民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祖木热提吴布力现场观看了齐星办齐台人大代表云嘉平台的代表履职管理、社情民意收集、建议办理跟踪等功能演示。他强调，要以信息化为抓手，进一步拓宽人大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渠道，推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更好服务代表履职，发挥代表作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祖木热提吴布力要求，要严明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要加大换届宣传力度，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故事，广泛宣传换届选举法律法规、选民权利义务，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换届氛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持续夯实基层人大履职根基，建好用好人大代表联络阵地，常态化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切实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李宁平参加调研指导。
2: 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累计售电量1150.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26%， 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请听报道。
3: 售电量是区域经济运行的重要晴雨表。上半年，全疆第二产业售电量751.41亿千瓦时，占总售电量 65.32%， 同比增长 20.59%， 是电力增长核心动力。上半年批发零售业售电量52.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63%， 住宿餐饮业售电量17.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49%， 工业强势领跑，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新疆经济稳步向好，绿色低碳新业态蓬勃兴起，催生全新用电增长场景。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速度加快，新疆97个县市区、1186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绿色出行配套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上半年，全疆充换电服务业售电量16.32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 104.37%。在乌鲁木齐高新区一处公共充电站，不少市民正在给新能源车充电。乌鲁木齐市民林文江：
4: 这么多充电站的选择性的，让我们余地会多一点，4-5点。还冲击在4毛多左右，我觉得很划算。
3: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新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商圈夜市客流激增，带动民生用电、商户经营用电大幅攀升。和田夜市副总经理艾克白尔穆和塔尔：
5: 现在来和田旅游的人挺多，我们夜市生意越来越好，用电量比几年前增长了1倍多。
3: 除民生商贸用电持续增长外，新型储能产业用电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电

0: 电网并网储能用户达39户，储能充电量高达28.48亿千瓦时，同比增幅达291.95%。
1: 近日，全国规模最大的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正式转入商业试运行，标志着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2: 项目位于哈密市戈壁腹地，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是一座典型的风光火热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基地，也是国家首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光热电站区布设26万块高精度追踪反射镜，将分散的阳光汇聚至极热管，极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项目运行负责人金一鸣：
3: 可实现8小时稳定储能发电。线性菲涅尔技术是当前光热储能领域兼顾经济性和实用性的重要创新方向，项目的并网正是这一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应用的关键突破。
2: 线性菲涅尔技术利用反射镜的菲涅尔效应，通过一次反射将太阳光聚焦到极热管上，具有土地利用率高、运维成本低等优势。此次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验证了该技术路线的可行性与成熟度，为我国后续大规模光热项目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样本。金一鸣：
3: 整体运行最高负荷能到102兆瓦时，系统运行平稳。
4: 今年1到6月，新疆民航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615.9万人，同比增长6.1%，货油吞吐量19.36万吨，同比增长12.7%。请听报道。
5: 随着暑运开启，新疆航空市场迎来客流高峰，伊宁、阿勒泰、库尔勒等百万级支线机场客流大幅攀升，各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密疆内环线、旅游直飞航线。库尔勒黎城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李毅：
6: 现在我们日均发送旅客可达到10000人次左右，日均同比上涨可以达到15%。
5: 广东游客丁宇光：
7: 航线航班更多，机场更多，行程更方便，离各个景点没有这种行程上的担忧吧，这次玩得比较尽兴。
5: 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货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客货运业务实现双向提质增效。新疆福音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杨正：
8: 增设多条货物交付通道，全面推行24小时货物交付模式。之前我们每周的航班量大概是10到12班，增长到每周大概14到16班了。
5: 目前，新疆通过干线枢纽提质、支线机场支网、国际通道扩容，构建起干支联动、内外互通、产空融合、智慧赋能的空中黄金通道。各机场同步推出中转住宿、快速换乘等惠民服务，催生航空加文旅的快旅漫游新模式。
1: 7月10号，由伊犁州联合新疆新研牧神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在伊犁河谷完成田间实测，各项参数达到预期，标志着我国芳香作物机械化采收实现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9: 在伊犁河谷天山花海景区，两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沿花田有序作业，薰衣草被竹笼搂入机器，经切割后由收运器输送至车厢，较人工可降低成本 30% 到 50%。 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农机服务部总监夏新：
10: 22000亩地的这个薰衣草，以前是纯人工收割的话，两个月的作业时长，每天一台机子能收50到60亩地，收割的效率、收精率能达到我们的预期。
9: 实测期间，研发团队针对不同种植密度和地形条件反复验证，优化结构与系统，提升收割效率与原料完整性。新疆新研牧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研发专员冯重阳：
11: 对薰衣草整株进行收获，可以保证薰衣草后续的精油加工以及干花晾晒花粒的收集，保证了收获效果。
9: 今年以来，我去争取国家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关键补短板机械及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薰衣草专用收获机、自走式花生收获机等自主研发机型相继下线，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
4: 眼下，金河县10万亩枸杞迎来丰收季，农户正在进行大面积采收作业。请听报道。
9: 在金河县托里镇标准化示范园，一颗颗枸杞像红玛瑙一样挂满枝头，农户们满怀喜悦的采摘装箱。当地已建成14个千亩标准化示范园，枸杞两种覆盖率达 95% 以上。种植户王磊：
12: 西红柿标准化种植，现在优质果特别高，我们越过越红火。
9: 在金河县的喜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当地已研发生产出枸杞原浆、口服液、枸杞咖啡、精酿饮品、胶原蛋白肽等80多种产品。现在全县枸杞整体加工转化率达 95%， 精深加工率突破 30%， 产品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枸杞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金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林：
13: 持续提升金河枸杞的市场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全力打造全国优质枸杞标准化示范基地和精深加工产业高地，赋能乡村振兴。
1: 眼下，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25万亩冬小麦迎来全面收割，平均单产由2023年的每亩428公斤提升到2026年的每亩 482.49 公斤，增幅约 12.73%， 整建制单产提升成效持续显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通讯员赵金秀的报道。
14: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邀请专家对察布查尔县种羊场万亩冬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开展实收测产。本次实收地块 702.22 亩，经规范测产核算，平均亩产达到 721.98 公斤，较去年伊犁州万亩方最高单产 683.25 公斤提高 38.73 公斤，实现连片规模化均衡增产。自治区农科院小麦栽培与耕作创新团队首席雷军杰：
15: 这块地我们用了锁耗增株、匀播增穗、水肥一体化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了等深播种、种肥分离一体化技术，还有就是我们一盆三防加正离种技术，还有一个就是全程化混技术，为今天的这个分产高产打下了基础。
14: 从2023年起，察布查尔县依托良田、良种、良法、良基融合，主推高产抗逆品种，集成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推动整建制单产提升。察布查尔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巴赫达提·沙德尔：
16: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总结这次高产创建的技术经验，把这些成熟的增产技术逐步推广到更大面积的小麦种植区。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4: 本月起，乌鲁木齐市2006年首批核发的20年有效期身份证陆续到期失效，叠加暑假学生办证需求，公安综合服务窗口迎来换证高峰。请听报道。
5: 2006年7月，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换发，当年26至45周岁市民申领的证件有效期为20年。今年7月初，该批次证件进入集中到期阶段，换证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布证管理大队民警王瑞：
18: 今年比较特殊，学生出行换证叠加20年身份证期满换证，近日办证。

0: 六周日延时开放，无需预约，直接办理。同时，部分点位开设学生专用通道，全面落实全程通办、提前六个月换证政策，市民可就近选择派出所错峰申办。
1: 公安部门同时提示，领取新证后，请及时对旧证作废处理，妥善保管个人信息，避免泄露风险。
2: 近日，昌吉州开展智囊团乡村型基层服务活动，由乡镇老干部、业务骨干和种养能手组成的乡土智囊团走进田间地头，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通讯员辛俊成的报道。
3: 只要发生癌症病以后，叶片就会变薄，它会影响我们的光合，光合效率不好了，那么产量也就非常低了。
4: 在七台县西北湾镇柳树盒子村，农技专家指导种粮大户冯汝刚开展小麦白粉病监测与预防，为丰产筑牢基础。冯汝刚今年种了800多亩新东22号优质强筋小麦，眼下长势健壮，丰收在望。冯汝刚：
5: 今天这一块地呢，产量能在650公斤左右，饱满度也好，颜色也好，比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个10公斤左右。今天通过这些方案，让小麦更加健康的生长，然后达到增产的一个效果。
4: 智囊团由昌吉州党委组织部牵头组建，成员全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土专家田秀才，除了农技指导，还能把复杂政策翻译成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智囊团成员在昌吉市滨湖镇下泉子村调研时，发现128项村级帮办代办事项中，群众办事流程不清，随即提出编制标准化服务指南。昌吉市据此形成一市一码一表帮办代办服务指南，群众扫码即可知晓办事细则。村委会常设综合受理窗口，村级就地办理率提升至80%，村民办事从多头跑变成村内结。村民李忠：
6: 以前办残疾人补贴，光是个流程就把人跑着转晕了头呢。现在填一张代办委托表，就能等着补贴到账，真正省心又省事。
7: 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16红志愿服务队组织青年团体常态化参与志愿活动，用专业服务温暖南来北往旅客出行路。近日，该队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志愿服务组织。请听报道。
8: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身穿红马甲的16红志愿者随处可见，引导旅客进出站，解答接驳和寄存问询，为行动不便旅客主动提供轮椅并全程陪护，协助搬运大件行李。志愿者苏建明说，多搭把手，多问一句，就能让旅客少走弯路，多份安心。
9: 南来北往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8: 十六红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9年，志愿者分布在进出站口、候车厅、换乘通道，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其中专业应急救助是特色品牌，仅2025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志愿者钱亚军。
10: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8: 6年间，服务队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及爱心人士参与，从初创时的数十人壮大到216人，还累计开展义诊、义检、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上百场。
2: 7月11号起，

0: 厅报道。
1: 本次活动共发放400万元文化消费补贴，面向广大群众，在全江各地新华书店门店开展购书补贴。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补贴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度使用完毕即告结束。活动真正做到让利于民，惠及于读，让每一位爱书人都能感受到文化惠民的温度。乌鲁木齐市民杨帆。
2: 给我家的两个孩子来买绘本，原价有300多块钱，优惠下来才只有1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
1: 新华国际图书城企划部负责人努尔比耶·阿布杜克日木表示，活动期间居民通过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并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教材教辅及非图书类商品不参与本次活动。
2: 我们新疆新华书店让利 15%， 消费专项补贴 25%， 加起来呢就是直接给读者朋友省下了 40%， 大家在结账时就可以直接减免。
3: 7月11号，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文艺歌舞晚会进景区系列活动走进阿勒泰市桦林公园，为游客送上高品质歌舞盛宴，让丝路文艺与雪都风光交相辉映。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张楠的报道。
4: 在桦林公园，游客和群众早早落座等候，伴随欢快序曲，演出拉开帷幕。演员身着绚丽服饰，带来歌伴舞、独唱、杂技、小品等节目，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不少游客跟随旋律哼唱共舞，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河南游客祖力：
5: 这次新疆旅游正好遇到了歌舞表演，非常惊喜，演出非常精彩，我们都非常高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阿勒泰，再观看祖国的大好风光。
4: 阿勒泰市民程雪晶：
6: 这个文化水平也非常的高，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举办这类的惠民演出。
4: 此次巡演还将走进禾木、贾登峪、喀纳斯等多处景区，开展多场沉浸式实景演出。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一级演员热依拉瓦利：
7: 这次呢是以景区为背景，直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专业的表演呢，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大美新疆、美丽阿勒泰，用文艺呢搭建起民族团结的桥梁。
8: 7月9号，大型原创歌舞剧《春风吹绿颗颗芽》在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上演。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9: 该剧以颗颗芽荒漠绿化工程为背景，通过6个篇章，以歌舞形式再现荒漠变绿洲的奋斗历程。舞剧融合民族舞蹈、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搭配沉浸式多媒体光影技术，层层铺展戈壁治沙、饮水压碱、林果新叶、生态振兴的完整画卷。北京观众朱德文带着孩子来观看，他表示：
10: 人们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创造了绿洲，通过歌舞剧嘛来教育小孩子能够见天斗地，不畏困难喝倒。
9: 舞剧于2025年1月在阿克苏市完成首演，随后在江内外开展20多场巡演，让广大观众沉浸式感受颗颗芽精神的时代力量。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歌舞剧团团长古利亚·伊米提：
11: 我们也期盼这份团结拼搏的精神能够鼓舞大家携手向前，奋勇拼搏，续写更多像颗颗芽荒漠绿化工程这样的绿色奇迹。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3: 阿勒泰多云转阴，17到30度，
8: 塔城多云转阴，18到35度，
3: 伊宁多云，20到35度，
8: 伯乐多云转阴，21到35度，
3: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6到38度，
8: 奎屯多云转阴，23到37度，
3: 石河子晴，18到37度，
8: 昌吉多云转阴，21到37度，
3: 哈密多云转阴，21到37度，
8: 吐鲁番多云转阴，31到43度，
3: 库尔勒多云转阴，21到36度，
8: 阿克苏阴，20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
8: 喀什小雨，21到28度，
3: 和田小雨，22到29度，
8: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酒文化与茶文化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瑰宝。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酿酒工艺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三大酒系发源地之一。国人饮酒早已脱离单纯的饮食需求，被赋予厚重丰富的人文意蕴。茶文化同样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茶叶就已经进入古人生活，历经岁月沉淀，形成独树一帜的我中华茶文化。清醒、沉思、理性、悟性是其核心精神。本期中国传统文化板块，我们特别请到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严悦讲师，与我们一同品读酒、茶两种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杯中日月，诗酒年华，壶里乾坤，品茗烹茶。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本节课我们学习中国的酒文化和茶文化。一、中国酒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三大酒系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的饮酒很早就已经摆脱了单纯的实用价值，凝结了人们物质生产与精神创作，上升为一种饮食文化，酒文化。中国人就在这杯中日月中感慨人生，用杯中日月祭祀祖先，更用杯中的日月书写艺术画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民族很早就有用酒祭祀祖先，在祭祀时用酒举行一些仪式的传统习俗，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都要祭祀祖先，以表达对死者的思念和敬仰。总之，祭必用酒，饮酒必祭，是我国历代相习的礼则。酒是液体，必有载体，这个载体就是酒器。中国古代的酒器是中国传统酒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酒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最直接地表现了传统酒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从成语觥筹交错、曲水流觞，到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杜甫的潦倒新停浊酒杯，苏东坡的一樽还酹江月，李清照的三杯两盏淡酒，这几句诗词中提到了

觞、杯、盏等饮酒器具。实际上，我们在青铜器的传统文化这一部分中已经介绍了几种青铜酒器，比如四羊方尊、虎食人酉。最神奇的其实是鸳鸯转香壶，一个酒壶能倒出两种不同的酒，其关键在于一只酒壶有两个盛酒室，在每个盛酒室上部分别有一个气孔。鸳鸯转香壶始建于汉代，汉惠帝死后，其子刘恭被立为皇帝，吕后怕刘恭的母亲张皇后与他夺权，就使用当时宫中仅有的一把鸳鸯转香壶装了两种酒，其中一种是毒酒，在酒宴上将张皇后毒死。到了北宋时期，赵光义用此壶装满酒水招待李煜，酒香掩饰了毒酒，让他命赴汴京。从此以后，出现了许多与该壶有关的典故。饮酒作为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古代形成了一套礼俗，例如主人和宾客一起饮酒时要相互跪拜，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叫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坐入次席，长辈命晚辈饮酒，晚辈才可以举杯，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不能先饮尽。在酒宴上，主人要向客人敬酒叫做酬，客人要向主人回敬叫做坐。敬酒时还要说上几句敬酒词，客人之间相互也可以敬酒叫做履酬，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叫做行酒。敬酒时，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起立，普通敬酒以三杯为度，对于人生而言正是无酒不欢啊。第二，中国茶文化。茶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有了茶叶，并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茶文化，其核心精神是清醒、沉思、理性、悟性，其独有的气质是专一、禅定、淡泊、宁静，其独特的趣味是自然、寡欲、无我、坐忘。中国古代茶文化的这些气质和趣味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中国的茶道。一、茶可清心。中国的爱茶之人向来认为茶是南方之佳木，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羚羊，在种茶、采茶、制茶时必须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才能得到好茶，通过烹茶、品茶使自己的精神返璞归真，心性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静、恬淡、无为，使自己的心灵随茶香弥漫，仿佛自己与天地宇宙融合，升华到无我的境界。这恰好不知不觉地暗合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茶道的灵魂。正因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中国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所以中国茶人最能领略到晴来爽朗满天地的激情。茶可清心，佛教讲戒定慧，道教讲坐忘，儒家讲克己，这些都是茶道达到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而提出的致敬法门。佛教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在从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茶道中注入佛理禅机，这对茶人以茶道为修身养性的途径达到明心见性。

性的目的。二，茶道之妙。饮茶是一种文化，其仪式让人赏心悦目，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等一系列内容。饮茶文化精神的仪式化过程重在氛围与体验，其实这种氛围与体验需要一些基本条件以及恰当的组合，这就是中国茶道所追求的五境之美。它们有茶叶、茶水、茶具、火候和环境。比如闽南茶道中，观功寻成是指斟茶时在四只茶杯上旋转轮回着斟，因为啊，泡茶的时间不同，茶色和茶味都会变化。如果斟完一杯再斟另一杯，那么四杯茶的口感就完全不同了。韩信点兵则是对斟茶到茶水将尽时的情景描述，那时斟出来的茶水在四只茶杯上轮转滴出，十分生动。三，茶具之美。早在《茶经》中，陆羽便精心设计了适于烹茶品饮的24器，这是因为煎茶是唐代主要的饮茶方式。煎茶就是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在此之前还要将茶饼研碎，这就要求配套的茶具。宋代茶艺处处体现理学的影响，连茶具也不例外。如烘茶的焙笼叫围红炉，这是因为自汉以来，红炉四卿掌朝廷礼仪，茶笼以此为名，礼仪的含义便在其中了。明代出现了壶泡法，饮茶方式的大转变带来了茶具的大变革，从此壶盏搭配的茶具组合一直延续到现在。大家看，这个宜兴紫砂壶就是江苏宜兴的特产，是中国特有的手工制造的陶土工艺品。紫砂壶的制作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制作原料为紫砂泥。宜兴紫砂壶泡茶既不夺茶真香，又不闷茶，透气性较好，能较长时间保持茶叶的色香味。好了，本节课介绍了中国茶文化和酒文化，屏幕前的你有收获吗？

从古至今啊，中国人素来对月亮有独一份的深情，一轮满月，一弯新月，总能勾起万千思绪。皓月高悬寰宇，属于世间的所有人，却沉淀出独属于华夏民族的精神情怀。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颜悦老师解锁藏在星月之间的千年诗意，体悟月色承载的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深厚文化内涵。

中国人对月亮情有独钟。当你看到一轮满月，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看到一弯新月，你又会想起什么？当你看到月亮的清辉洒在大地上，你会想起什么？当你看到月色朦胧，又会想起什么？张若虚在千年之前向月亮发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月亮是属于全世界的，但月亮也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因为月在中国人心中代表无穷的文化意蕴。李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古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月亮是永恒的，人生却是短暂的。月亮缺了可以变圆，人却不能返老还童。月亮是长生不死的，而人只是天地间的过客。古人对于月亮充满诗意的想象和静谧圣洁的感受，因此也产生了嫦娥奔月等优美的传说。人们想象月宫中有桂树、桂子、玉兔、吴刚、蟾蜍等，神奇浪漫。古代中秋望月的诗词文赋往往化用这些典故，将月亮称为桂月、桂宫、桂窟、桂轮等。如唐诗人方干的《月》中写有：桂轮秋初半东方，巢鹊惊飞夜未央。因为古代科举考试秋为大比，正在八月，所以人们将考试及第称为月中折桂、蟾宫折桂，或简称折桂。如唐许浑的人心高下月中桂，思客往来波上平。温庭筠的有喜故人先折桂，自怜即刻上飘蓬，讲的都是秋为失利后的不如意。嫦娥奔月的题材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大体上在秦汉间已完全定型，证据就是《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史料中对嫦娥名字的记载。从长息、长仪、上仪到解娥、嫦娥，语音语义的演进痕迹分明，说明嫦娥奔月是古老的神话传说，流传很久。嫦娥奔月后的情景，文人墨客也做了奇异而合乎情理的推测，大多认为嫦娥孤身赴月宫，寂寞惆怅，悔恨不已，思乡心切，如李商隐的《嫦娥》诗中所云：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明代诗人边贡的《嫦娥》也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情绪：月宫秋冷桂团团，岁岁花开只是攀。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亦人间。与月相关的神话传说丰富了诗词等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中秋明月的好奇与遐想。唐诗中关于中秋赏月的篇目不胜枚举，可见当时赏月习俗之盛，遍布朝野。宫廷中的赏月要讲究一些，仪式复杂，场面奢华。民间虽无足够的资产可以任意挥霍，但也有丰富的赏月活动。明月共有，人们均可以自由欣赏，只是方式各异而已。文人墨客呼朋引伴，推杯换盏，吟诗作赋，抒发心中所感，或荡舟湖畔，观波光飘渺，水天一色，交融无碍。空中之月与水中之月相互映衬，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哲思。或登高伫林，感受苍穹的高远与辽阔。碧空如洗，皓月当空，人与月似乎缩短了距离，人也就显得
高迈了，提升了，精神也自然得到陶养和涤荡，心旷神怡。宋代以后，中秋节俗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赏月、赏灯、吃月饼、赏桂、观潮等等。《孟梁录》记载南宋

灯下或灯旁游玩嬉戏，饮酒赋诗，极富诗意。当然，这种风俗可以视为元宵节与中秋节交融的产物，后世中秋节赏灯的方式并不普遍。至于吃月饼，唐代就有了这一风俗，到了宋代，月饼花样增多，如《孟良录》记载的金银制胶牡丹饼、枣菇荷叶饼、芙蓉饼、菊花饼、梅花饼等等。赏桂也是中秋节的重要习俗，中秋佳节，桂香沁人，加上古代就有月中桂子落入人间的说法，所以人们在赏月的同时，遥望月中隐约的桂树，扑面而来的不知是人间的桂花香，还是月中桂香，别有一番情趣。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芙蓉泣露坡头见，桂子飘香月下闻。中秋月明，桂影婆娑，桂香飘飘，人们徜徉在树下，感受月光的皎洁和静谧，享受桂花馥郁的芬芳。此时亲人团聚，欢声笑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一种佳境。观潮作为古代中秋节娱乐活动起源较早，汉代已有相关文献记载，唐代就已有了中秋观潮的习俗。白居易的《忆江南》是这样写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团圆是中秋节最主要的民俗信仰，几乎贯穿于各项节俗活动中，所以中秋节也叫团圆节。明代《帝京景物略》云，八月十五祭月，其柄必圆，分瓜必牙错，半刻如莲花，其有复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新编《醉翁谈录》记载南宋拜月风俗，焚香祝祷，男女不同，男则愿早步禅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节月，反映了人们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愿望。唐宋以前，关于拜月的记载比较少见，但祭月之风已盛，且多与赏月联系在一起。明清时期，祭月风俗更加盛行，不拘于节日。《金瓶梅》就记载了吴月娘祭月的情节。吴月娘是西门庆的正妻，面对西门庆的花天酒地、四处流行，她会向月亮祷告什么呢？是希望西门庆对她用情专一，还是希望自己永葆青春呢？都不是，她是这样祷告的：妾身无事，作配西门，奈因夫主留恋烟花，中年无子，妾等妻妾六人俱无所出，缺少坟前拜扫之人，妾夙夜忧心，恐无所托，是以发心，每夜于星月之下祝赞三光，要起儿夫早早回心，弃却繁华，齐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见四夕，以为终身之计，乃妾之夙愿也。西门庆此时原本在偷看，没想到听到了吴月娘这番话，他羞愧难当，感动万分，直接跳起来跑过去抱住吴月娘说：我的姐姐，我西门庆死也不晓得，你的一片好心都是为我的。以上就是古代中秋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很多诗文描写了与月亮有关的活动，比如《红楼梦》描写了三次中秋节，各有深意，引人深思。同学们，快去读一读吧。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大家好，我是喀纳斯旅游推介官星月，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四海宾客向往的诗和远方人间净土喀纳斯。这里是此生必来的山河秘境，这里是来了不想走的古朴传统村落，这里是走了还想再来的冰雪童话世界。喀纳斯景区位于阿勒泰地区最北部，意境临三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景区面积10030平方千米，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的重要源头之一。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喀纳斯把世间最美的景致都藏进了这片净土圣地。这里汇聚雪山、冰川、湖泊、森林、草原、河流，更有浓郁独特的民俗风情。地处北纬48度的这片土地，竟藏着我国唯一一片西伯利亚泰加林秘境，更是我国干旱区域中弥足珍贵的原始林海秘境。这里野生动植物珍稀多样，生态完整而珍贵，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难得的是，喀纳斯还是我国唯一的蒙古族图瓦人聚居地，自然与人文在这里完美相拥，一眼一惊艳，一步一清新。来到喀纳斯，迫不及待要遇见的便是喀纳斯湖。喀纳斯是蒙古语，意思是神秘而美丽的地方，峡谷中的湖，还有可汗之水，伟大而神圣的湖的意思。喀纳斯湖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湖水主要来自阿尔泰山有一峰冰川融水，最深处达188.5米，清澈圣洁。根据所含矿物质不同、河床深浅不同、季节不同、周围山林色彩映射不同以及阳光照射角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河水颜色，被画家称为调色大师。春天乳白泛青，夏天碧绿如翡翠，秋天湛蓝映金，冬天缤纷如玉，人们称它为变色湖，神秘又浪漫。登上观鱼台，1068级台阶，每一步都在靠近仙境。站在台顶俯瞰，湖面蜿蜒如巨龙，群山环抱，林海苍茫，云海翻涌时，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到天边。神秘的湖怪传说更为这汪澄澈净水蒙上了一层浪漫与传奇的面纱。近年来，已有多位幸运游客亲眼看见湖怪踪迹，为这片水域留下了无数动人轶事。而湖怪究竟是何物？它的真实面目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正静静等待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亲自探寻揭晓答案。顺着喀纳斯河往下走，便是喀纳斯最动人的灵魂画卷——四湾。神仙湾，晨雾缭绕，水汽氤氲，阳光穿过树林洒在水面，波光粼粼，如神仙漫步云端。这里是喀纳斯晨雾与日出的核心观景地，更是无数旅人心中的仙境秘境。月亮湾，一道优美的 S 型弧线像弯月镶嵌在林海之中，河水碧绿，两岸层林尽染，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喀纳斯最标志性的名片。这里海拔1314米，也是爱情湾，代表着恋人的一生一世。在月亮湾之上，对岸的山林轮廓酷似恋人相吻，让人深刻体味着爱情的甜蜜滋味。卧龙湾， 河仙小岛形似巨龙静卧，水波温柔，古树倒映，静谧又壮美。沿着木栈道徒步三湾，特别是卧龙湾至月亮湾，听松涛，闻花香，看溪流，身临其境，真正体会人在画中游。驼颈湾，喀纳斯河在此蜿蜒出之字形壮美弧线，形似骆驼取颈饮水，故而得名。河水湍急澄澈，两岸草甸与林海相依，四时风光皆动人。这里是喀纳斯河谷的门户景观，亦是山水画卷里别具神韵的开篇之笔。除了绝世风光，喀纳斯更有温暖而独特的人间烟火。这里是蒙古族土尔人世代居住的家园，喀纳斯村原木搭建的木屋错落有致，炊烟袅袅，牧歌悠扬。你可以走进土尔人家，喝一碗醇香的奶茶奶酒，吃一盘小火慢炖的手抓肉，听一曲古老的苏尔迪音，感受传承千年的草原风情。可以与搭子相伴，参加热闹非凡的篝火晚会，在欢歌笑语中卸下疲惫。可以漫步喀纳斯老桥，静静品读百年印记中多民族守望相助、共居共生的动人故事。还可以走进自然博物馆，探秘喀纳斯湖深处的自然奥秘，邂逅未经雕琢的纯粹景致。还有两个传统村落不可错过，禾木村，它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古村古镇之一。清晨的炊烟，百花林的光影，深邃的蓝调石刻，夜晚的漫天星河，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是无数人心中最美的乡村。这里有热情似火的篝火晚会，有藏着土尔人家千年烟火气息的百年老屋，禾木桥头有最淳朴的笑容，也有最抚慰人心的时光。白哈巴村被誉为西北第一村、西北第一哨，地处中哈边境，原始宁静，雪山为伴，牛羊成群，是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红旗猎猎，界碑巍巍，戍边卫士日夜坚守，

让边境宁静多了一份稳稳的幸福。这里也是热播短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不仅用镜头讲述了一个故事，更温柔诉说着阿勒泰的悠长岁月。希望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慢下来，走进剧中的诗意与治愈。草原上那棵孤独的树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浪漫地标。喀纳斯的美，美在四季，美在24节气里的天地节律，画意诗情。春，冰雪消融，雨水润物，山花烂漫，是清新治愈的秘境。夏，万物繁茂，20摄氏度左右的清凉气候，林海葱郁，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2万至5万个，是天然避暑氧吧。秋，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是中国最美的金秋。冬，银装素裹，冰清玉洁，雾松漫山，可滑雪逐风，冰上寻趣，戏雪狂欢，是如梦似幻的童话世界。这里还坐落着亚洲接待规模最大的极客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最高海拔2848米，落差1466米，坐拥103条雪道，更有国内最长雪道11.25公里，最长观光缆车4.93公里，既能让你驰骋粉雪雪道，尽情感受冰雪的速度与激情，也可登临云霄峰顶，一眼尽览四国风光。在这里，你可以乘船游湖，感受碧波荡漾；可以骑马穿行山林，体会自由奔放；可以登霞光平台赏禾木蓝调，也可以静坐湖畔看云卷云舒，听风过林间。这里有最纯净的空气，最辽阔的天空，最治愈的风景，能洗去疲惫，安放心灵。喀纳斯既有边疆的壮阔，也有江南的温婉，既有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有人文的质朴深情。它不只是一处景区，更是一种向往，一种治愈，一种值得奔赴的遇见与美好。各位朋友，不必等待，不必寻觅，说走就走，风景这边独好，带你慢慢打开。锦绣山河喀纳斯，美好旅途遇见你，等你一起看雪山巍峨，湖水荡漾，等你一起听图瓦歌谣，木林间清风，等你一起把人间仙境变成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喀纳斯，欢迎你。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26岁的新疆姑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凭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火爆全网。她用最真诚的话语诉说大国工程带给边疆百姓的温暖，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新疆导游。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眼下，新疆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辽阔草原、壮美山川、浓郁民族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也忙碌了起来，刚送走上一批游客，他就立刻衔接后续行程，细致规划路线，梳理讲解内容，落实食宿安排。
2: 现在看我的团期，下个月、下下个月都排好了，北疆也有，南疆也有，这样子。
1: 这样忙碌的状态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的工作日常，而让他圈粉无数、成为网友喜爱的新疆代言人，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段短视频。当时他带领一队台湾游客返程，途经天山舍利隧道时，一段走心的讲解被游客随手拍下。短视频一经发布，迅速走红全网。
2: 他们是从台湾台北飞，在香港转机，然后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本来是8天的一个行程。第7天的时候，刚好3月18号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我们就给他们介绍这个工程，游客帮我拍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也有一句话，客人说的太伟大了，就是

0: 他们也表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敬佩佩服这种。
1: 长久以来，巍峨天山横亘南北，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是一代代新疆人的出行困扰。2025年12月26号，天山胜利隧道建成通车，彻底改写南北疆通行历史，穿越天山从3小时缩短至20分钟，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车程从7小时压缩至3.5小时，通行里程减少近170公里。为了把这份家乡的巨变讲给每一位游客，迪利努尔托尔逊江早早搜集资料，用心打磨讲解内容。
0: 就是我知道我带团的时候我肯定会经过这条隧道，所以就开始提前准备嘛。然后我自己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把网上看到的那些讲得很打动人心的这种话语引用过来，融合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经历给客人讲。可能就是因为很真实的这种感觉才被那么多人喜欢吧。
1: 不讲枯燥术语，不用刻板话术，迪利努尔托尔逊江以亲身感受说出了那句触动无数人的话语，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短短一句话，包含着他对家乡变化的感慨，更蕴藏着祖国对边疆儿女的深切关怀。
0: 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也是我自己先深深打动，是因为你看我是南疆的孩子，我在乌鲁木齐上的大学，当时我们暑假寒假回家或者是来学校的时候会坐火车，那个火车票也很难抢，我们只能抢到硬座或者站着回去的票，那是20多个小时。当我听说祖国他给我们把天山给打穿了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是被祖国对我们新疆人民的这种关怀打动了。
1: 突如其来的走红让迪利努尔托尔逊江收获了全网关注和点赞，惊喜之余他也满心欢喜。真诚服务，用心待人，是迪利努尔托尔逊江一直坚守的工作原则。这批走红视频里的台湾游客早已和他结下深厚情谊，去年10月他就全程接待过这支旅行团，旅途中他不仅讲解自然风光，还和游客分享自己家乡的生活与发展变化，让游客对南疆心生向往。
0: 北疆也是我带的，然后当时他们也玩得也特别开心，然后因为我是南疆人嘛，然后他们也好奇，他就表示下次有机会还要去南疆玩，然后我说我非常欢迎你们，如果下次你们真能来南疆，就邀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 如今的迪利努尔托尔逊江常年往返天山南北，熟悉新疆各地美景与人文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从小生长在阿图什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上大学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喀什。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他在高考后毅然选择旅游管理专业，立志成为一名导游，追梦路上脚踏实地。2021年还在读大三的迪利努尔托尔逊江从导游助理做起，虚心向资深导游学习，积累接待经验，打磨讲解技巧。2022年毕业后，他考取导游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导游。在他心里，导游是新疆对外展示的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家乡形象。
0: 比如说去喀纳斯玩的时候，我每次去喀纳斯，每次陪客人一起爬那个1068个台阶，我本来就起得早睡得晚，我肯定会累，但是我看到游客在那欣赏风景拍照拍视频，觉得哎，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疲惫就烟消云散了。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家乡。
1: 能歌善舞的迪利努尔托尔逊江还会在旅途中为游客即兴唱歌跳舞，用热情欢快的民族歌舞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新疆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领略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让大家就知道网上那些说的新疆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不是白说的，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的，我都会唱首歌跳跳舞这样子。
1: 对迪利努尔托尔逊江而言，导游这份职业承载着他对家乡的全部热爱，游客的认可与夸赞也让他倍感自豪，充满干劲。 从向往远方的南疆姑娘到传递美好的家乡宣传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怀揣热爱，真诚前行，在新疆的秀美风光和八方游客之间架起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提及未来，他热情地与记者分享，希望不断精进自我，用心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奔赴新疆，爱上新疆。
0: 继续提升自己吧，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各个方面要做好服务，然后的同时还要继续拍我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抖音账号，就是继续讲好新疆故事，继续拍好视频。我会继续想让他们想来新疆，也想让他们来到新疆之后不要踩雷，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

0: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那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再见咯。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3: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2: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4: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2: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5: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6: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7: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2: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9: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盛夏时节，气温升高，闷热、暴晒、粉尘、花粉等多重的刺激来袭，皮肤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往往最先拉响过敏警报。那些恼人的红肿痒痛，很可能就是皮肤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副主任于世荣做客直播间，解答大家关心的夏季皮肤过敏难题，教大家守护肌肤健康。
1: 于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很多朋友都分不太清楚我们普通的这个皮肤干燥导致的发痒和一些过敏性疾病导致的类似的症状有什么区别，医学上是如何定义过敏性皮肤病的？
2: 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也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呢干燥发痒可能就是过敏其实呢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我们医学上讲的过敏性皮肤病呢，实际上是我们机体在接触外源性的

0: 现的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荨麻疹啊、湿疹，还有接触皮炎，还有我们夏季接受紫外线以后出现的这种皮疹，叫日光性皮炎。那还有一些蚊虫叮咬出现比较大的这种丘疹、水泡啊，叫做丘疹性荨麻疹。这些呢都是我们机体免疫系统活化以后出现的皮肤表现啊，普通呢我们就叫做过敏性皮肤病。那我们老百姓皮肤有时候觉得干燥，尤其是我们北方啊，新疆是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在季节交替啊，这种出现的干燥发痒，其实呢大家以为是过敏，它呢是还是不同的，本质上不同，首先是机制不同啊。那我们干燥呢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那我们皮肤抵御外界环境的第一道屏障就是我们的角质层。那我们在干燥环境下呢，角质层容易脱水，如果在一些这种不适当的刺激下，比如说频繁的热水烫洗搓澡、碱性洗涤用品过度接触，那都会让我们的角质层呢缺水，出现断裂，这种锁水功能受损，那皮肤会表现出来这种干燥瘙痒啊。所以它和我们过敏是有机制上的不同。
1: 嗯，
0: 那过敏呢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种过度的反应，而我们的干燥瘙痒往往是我们的屏障功能受损，它和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和我们的老百姓这个洗澡方式呢护肤不到位有关系。那我们护肤又讲到了，就是我们要加强屏障的修复，所以就是用一些这种这个神经酰胺成分多的这种护肤品去额外的保护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修复我们的屏障，这样呢让我们屏障不干燥，就没有这种刺激瘙痒了。
1: 嗯，哎，您说的这点很重要。我们在购买护肤品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准确的判断到我买的这个护肤品当中这个成分是不是膏，有哪些这个
0: 它会有一些化学成分的成分表。
1: 嗯，
0: 当然呢就是我们有敏感肤质的人呢，建议就是不要带香料的那就是用医学类的。医学类的呢就是说是市面药店都有销售，就是我们选择有比如说老年人他更加干燥，患子选用这种油润度比较高的这种乳膏。那小孩呢皮肤比较薄嫩他所以选择这种稀薄的，这是针对我们有过敏性皮肤病容易干燥的人群建议的使用。那我们大众化呢皮肤呢就是没有敏感肌的，就可以选择就是常规用的这种，当然建议就是不带香料，不刺激皮肤也有一定的季节性夏季呢天气闷热容易出汗就可以适当的减少使用，保持我们的皮肤的透气性和清爽。那到季节交替，尤其是我们春秋新疆呢非常是干燥的，尤其是我们这个环境冬天我们的室内这种暖气温度很高，空气很干燥就要加强防护了。所以大家往往就是认为哎呀干痒的就是过敏，其实呢您没有原发疹仅仅是干燥可以肉眼可见的角质层的这种皲裂细纹有这种糠状鳞屑，就是提示你的皮肤缺水了，你的屏障呢功能不全了，所以它引起的瘙痒，这是我们大家呢就是比较容易误区的。所以很多这种患者朋友到诊室来的时候呢也是带着这种这种误区我平时就是这么洗澡呀，我一辈子就是这么洗澡，恰恰您洗澡洗错了，所以加重了我们的皮肤瘙痒，而你呢可能不存在这种真正的过敏性皮肤病所以这是两个机制的不同。
1: 嗯，
0: 大家可能就是再去生活中多加注意，可能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防止一些症状发生。
1: 对，
0: 这是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多多自查一下是否是过敏。过敏呢是出现了明显的皮疹比如说风团，一会儿起一会儿退，我们叫荨麻疹那在我们女性比较常见的手部如果接触过多的清洁用品、洗涤用品，它出现瘙痒、出现红疹，那我们这是最广泛的叫做手部皮炎湿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接触了一些特殊的材料你恰恰对这个过敏有反应，过敏源有反应比如说我们膏药，有些人腰痛贴了膏药又出现了局部的红肿，很方的这么一个范围，它就叫接触性皮炎。你去除了我们这个接触过敏源，它自然就缓解，所以这是真正的过敏。而我们的干燥是我们的屏障受损，是大家就是要区别的。
1: 对，学会这个判别的方法，当我们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就至少知道怎么应对了啊，不会盲目的去自己涂抹一些药膏啊，或者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那在

0: 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频繁的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过敏性的问题。这个时候啊，身边的人会说："哎，是不是你免疫力比较差，抵抗力太差了才会这样？"这个说法准确吗？这个常态化经常出现过敏性的皮肤疾病，是本质在免疫系统的问题，还是皮肤屏障的问题？
1: 这个呢，就是说是很多患者也会在就是就诊过程中问，哎呀，大夫，我老是出现这种荨麻疹表现，我是免疫力差吗？我需不需要去补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啊，或者保健品？这是大家就是常常会想到的问题，都是认为自己的免疫出了问题。其实我们过敏呢，它并不是说我们的免疫出现问题啊，它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免疫失衡啊，正常呢，就是说我们会，去区别外来物质，而我们在自身在这种有免疫状态，那个有过敏性疾病的状态下呢，它对外来一些这种过敏源呢，表现出的就是比较强的反应。比如说我们花粉过敏的人啊，他会把这个物质呢，就免疫系统误认为是真正的敌人，去过度的释放我们体内的组胺啊、炎症因子。啊，它去这种呢，引起的我们的真皮水肿啊，炎症释放啊，引起的我们这个那个血管通透性增加啊，皮肤出现一个风团的包啊，这是荨麻疹典型的一种表现。它其实是一种过敏应激啊，属于呢，不是说我们过敏是免疫力低下，是一种免疫失衡。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啊，并不是让你去吃大量的补品去调节，实际上呢，就是。正确的方法是，我知道什么过敏，我一定要避除啊。如果我发花粉过敏，我肯定要避开这些花粉季节啊，室外活动的频率啊，少去这种环境。你不接触这些过敏源，你的免疫呢就比较稳定啊，不至于去过激的反应。一旦过激反应，那我们就会出现我们的皮肤表现啊，出现了水肿性的风团啊，甚至呢有些呢比较情况紧急，会觉得气憋胸闷，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就医了。那我们就说，有些人呢，他时间长了，可能知道自己是过敏，但是有些误区就是，往往过敏就当成过敏是免疫力差，那这是一个误区，所以不要去过度或这种错误的去使用一些药物。那其实就是我们仔细的观察，我对什么东西有反应，尽量的去避除，是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就是不要误解，就是过敏是免疫力差，实际上是我们免疫系统一个失衡。紊乱表现的一种应激反应，所以说我们尽量的阻断这个过敏源。如果症状持续，我们需要借助一些药物啊，抗过敏对症治疗是这样的。如果情况比较紧急，赶紧就医是这样的。好的，
0: 谢谢于主任的解答。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如果说您在听于主任分享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也有一些皮肤相关的问题，想听听于主任的专业的意见，那欢迎大家实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有两种方式，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019611。注意啊，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5019611这一部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 XJ961961，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如果说您的这个皮肤具体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您可以把这个拍了的照片发在我们的后台上我也可以实时的发送给于主任，来在线的为各位朋友进行解答，热线和网络平台都为您全线畅通。于主任，我们下面来刷新一下后台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张丽在说，主任，我有一个问题，我是今年夏天出现的，比如说前两天特别热，胳膊的部位暴晒之后，就会出现一大片特别红，而且还很痒。我反复挠之后，这个皮肤上面还有小的凸起。但是我在阴凉的地方待一会儿，好像这个症状又慢慢缓解了。这种情况是不是过敏？
1: 你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如果说您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在接触紫外线出现的这种局部的皮疹这种呢可能是紫外线过敏。因为你在那个离开这个环境它这个丘疹又缓解，那表现呢就是说是避开我们的过敏源，它表现出一个恢复的状态。那初步判断呢，可能存在一个紫外线过敏的现象，所以说户外呢还是要做好硬防晒穿这种防晒服遮阳帽这种遮盖比较好的口罩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防护方法。所以说如果说您自查呢，如果有这种现象，那 建议您呢，今后在这种比较这种紫外线强的地域呢，是加强这个硬防晒的。如果说出现红斑持续不退，就建议您就医，是否有晒伤的表现？因为新疆的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这种高原地区或者是我们这个就是户外活动长时间的接触，它会出现一个持续的红斑不退，甚至呢这种灼痛甚至呢有的比较明显会出水泡，那这种叫日晒伤这个是要紧急处理的。所以说您如果说是短时间的晒后出现皮疹那个很痒，这种呢就是回到这种没有这种阳光直射的环境下能够自然消退，那这是一个提示，是一个轻度的紫外线过敏了。所以建议您做好防晒，做好防护这是一个基本的做法。那如果说持续不退，不建议持续的搔抓，因为搔抓呢又会引起一个恶性循环，皮肤呢出现了一种这种反复刺激后胶原增生它就肥厚改变，也破坏我们的屏障。所以呢建议您呢到医院就诊，开一些这种对症的药物缓解它这个瘙痒，避免这种过度的搔抓。
0: 这两天天气还稍微凉快了一点但是后续呢也还是会出现高温的这个情况。在这儿也提示各位朋友，尤其是一些常态化需要在户外作业的朋友，像于主任刚才说到的，做好硬防晒特别的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会把我们的皮肤晒黑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儿这种高温紫外线的这个暴晒，对于皮肤的老化呀，以及引起一些这个紫外线过敏等等都是有一些伤害的。提示各位朋友，看到小红在留言说，于主任，我在之前确诊为玫瑰糠疹，通过治疗之后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脸上呢就是只有轻微的泛红，也是今年这个前两天高温天气的时候去户外玩去自驾游了，晒的时间估计有点久，又复发了，现在呢就是大面积的泛红，局部这个红的区域还会有点像长了粉刺一样，这个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这位听众朋友，您提到的是玫瑰糠疹吗？如果玫瑰糠疹，它是一种就是红斑鳞屑性疾病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而它呢，玫瑰糠疹呢是以躯干，还有四肢近心端发生的这种红色斑片，部分呢是比较大的环状，带有鳞屑，这叫玫瑰糠疹。您是不是留的有物叫玫瑰痤疮？如果说仅是面部。您这种呢可能是玫瑰痤疮，可能您呢是不是打字错误？玫瑰糠疹呢，它是以躯干四肢为主的皮疹，它一般很少波及面部，这种呢就是我们叫一种就是自限性的疾病，玫瑰痤疮呢它是好发于面部，这位听众朋友的年龄具体是多大呢？
0: 这位朋友，可尽快补充一下相关的这个信息不同的年龄还会。这个治疗上也会有所区别吗？
1: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成年人女性呢多见玫瑰痤疮。
0: 他补充到了，他说对，主任不好意思，是玫瑰痤疮，我今年的年龄是50岁，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有好几年了，就是治好过一段时间又会复发，这一次距离上一次复发有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1: 对，玫瑰痤疮呢确实是我们就是成年人这种女性多见的一种皮肤病往往在我们的面部鼻翼颊部出现一些红斑发红有的呢是甚至出现一些这个红斑的还有丘疹带这个脓头，它来说的话因素比较多有的呢是跟化妆品的这种错误使用刺激，有的呢是我们这个屏障反复的受损神经呢这种比较敏感，容易出现一些红热表现，对外界刺激也比较敏感，有一些呢存在感染，就比如说我们的毛囊乳腺螨比较多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呢局部一些红痒，还有一些就是长期护肤不当有关系频繁的这种过度的清洁面部使我们的屏障受损使得面部呢就是表现就是敏感，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过多的使用激素自行使用激素长期的导致我们的皮肤呢出现一些激素的这种不良反应，比如说皮肤角质层变薄呀，然后 泛红呀，我们的毛血管变粗啊，这种呢，甚至出现一些这种，痤疮样的疹子，这种呢归为这种玫瑰痤疮，它和过敏性皮炎呢还不完全相同啊，也是我们慢性皮肤病比较顽固的表现。那常规来说的话，需要一个慢性的修复，我们要做好基础的保湿啊，不要去过度清洁的面部。现在很多女性同志呢，就是以错误的误区，认为我的脸老是红痒，可能是清洁不到位，而去过度的清洁啊，频繁的使用这个碱性的洗面奶，甚至呢就是过度这种用洁面巾擦拭面部啊，导致我们的屏障更加受损，更加的敏感。所以我们要规范的长期的修复呢，要做好保湿，基本的就是保湿，然后那个减少这种面部清洁过度的这种啊错误的这种习惯。总之来说呢，如果症状重，那就要就医啊，寻求更多的这种就是补水方式，然后呢减少刺激，比如说户外强接触紫外线，就是天气热啊，户外活动较多，还有就是喜欢辛辣饮食啊，都会出现面部的这种反复的灼热发红。所以说根据您的情况啊，建议面诊啊，我们要看您的具体的这种啊皮疹的严重程度啊，也许要相应做一些检测，有没有存在这种感染啊这种疾病。比如说有些有基础的代谢性疾病啊，它平时呢就是有甲亢啊，它表现的比较激动，所以脸部老是充血的泛红，所以说错误的去治疗呢会走入一些误区。所以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这种面部红斑丘疹呢，就是建议您就诊啊，这种规范性的治疗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50岁的女性呢，可能存在一些就是焦虑啊，有没有长期这种睡眠节律的就是睡眠障碍，也要去解决，都会影响我们的面部的这种皮肤的修复的这种能力啊。如果需要药物的话，我们建议您就是不要去自行购买一些激素啊，长期的使用，这会导致我们的屏障呢出现一些这种红斑呀，不易修复啊。如果用药物呢，我们就是正规呢，就是说是专家给你啊，根据你的面部情况啊，指导性的去开一些对症性的药物啊，不要去自行的去使用啊。大家往往就是觉得啊，缓解症状了，哎，这个激素挺好用的，我就长期用，用了很久啊，面部出现这种大红脸，就很难再去这种很快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0: 看到张先生在留言说，上周我去南山露营啊，在一片草地上走过去的时候，当时觉得特别扎，走出来之后呢，腿就一片红，一碰特别疼，而且还很麻，当时那个疼的感觉我现在想想都头皮发麻。哪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草吗？这个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这位朋友提示的，有因为这个问题去门诊去看病的患者吗，主任？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荨麻疹的来源。其实上，过去大家老是念错叫甜麻疹，确实有一种植物啊，大家呢就是碰了以后会它的这种啊，这个有那种就是微刺啊，刺到我们皮肤呢，我们皮肤发生的这种水肿，这是我们荨麻疹的来源啊。就是大家会，我们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会播放一个植物。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荨麻疹的来源
0: 哦，来源在这儿。
1: 对它，所以说就是这个植物，所以说我们皮肤受到它的这种刺激以后呢，会出现一片水肿性的红斑啊，会有刺痒刺痒的感觉。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荨麻疹的疾病的最早书面上出现，就是来源于这种反应。所以说这个患者呢，可能是碰到了这种，所以说如果是现在症状没有消退的话，那就建议面诊要对症啊，外擦一些药物啊。如果持续瘙痒呢，甚至需要口服一些抗组胺药，而不是呢，就是还要当然要判断我们夏季外出啊，到山区旅游或者骑马啊，更要小心我们有一些这种啊蚊虫叮咬啊，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多见的啊虫咬皮炎要注意，因为您在草丛中走的时候呢，并没有完全看到。如果持续的出现这种丘疹啊、肿胀，一定要来院就诊，因为这种蚊虫叮咬啊出现的这种不良反应还是比较也不是说非常常见吧，是一例就是需要特殊啊这样随访去观察的。不是大家就觉得可能没事儿挠一挠，但是 要观察，如果局部持续不愈啊，这种肿痛。

0: 控加重，一定要就医。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于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的特别细致又很权威的健康科普，谢谢您，也欢迎您常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了，于主任再见。
0: 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眼下呀，正是农忙时节，也是施工的黄金期，各类手外伤比较高发。那手外伤发生后如何正确处理？除了劈柴、机器绞伤，还有哪些日常生活中容易导致手外伤的场景？断了的手指，医生又是如何接活的呢？今天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主任李红斌和主任医师周世义为您分享。
1: 李主任，最近这一段时间您也是特别忙啊。
2: 是的。
1: 现在在门诊上哪类手外伤的患者会比较多一些？
2: 现在在门诊各种手外伤都比较多，但是特殊类型的就是断指在指，就是手指离断的这一类的外伤相对来说比较重，而且很受关注，这一类的病人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1: 大多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2: 离断伤呢，很多种原因，包括机器的切割伤、挤压伤，还有碾挫，还有这种钢丝绳的勒伤，还有我们新疆农牧地区的这种各种农机造成的各种损伤，都有。
1: 周医生，当大家遇到这类损伤的时候，第一时间会特别的慌张，这好好的手指断掉。

0: 掉了，而且现场也会流很多的血。这个时候您提示大家，如果说不小心遇到了这类的情况，我们要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1: 首先要来了，就是说碰到这种的断肢、在肢啊、外伤，一定要首先要止血，止血以后，就是正确处理好以后，关注生命体征，再就是说打120，去就是求救电话，到正规的医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那李主任，这个第一时间，保护好我们的这个断指，是不是也很重要？
2: 是的。
0: 啊，怎么样保护保存呢？
2: 如果不慎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呢，第一时间呢，对离断的肢体呢，要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啊。有些患者就直接废弃了，认为没有希望了。这个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对这一类的离断肢体进行再植，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对。近侧的伤口进行包扎止血，避免长时间的出血，导致患者出现其他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把离断的肢体进行妥善的处理，就是比如说用这个相对干净的清水进行冲洗以后包裹进行冷藏，然后及时的转运到有显微外科或者是断肢再植技术的相对成熟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救治。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措施。
0: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了。张先生说，感觉到了夏季，因为这个误工断指这类的情况还挺高发的。哎呀，大家在这个忙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谢谢您的提示。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陆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此刻呢，大家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李红兵和主治医师周世义二位。那大家有想要交流的，欢迎参与互动。在今年的3月份，一则消息呢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阿克苏一个13岁的男孩在劈柴的时候砍断了3根手指，当地的医院简单处理之后，家人带着孩子和断指坐飞机赶到乌鲁木齐。李主任呢，他们的团队是连夜手术，6个小时之后，这3根手指被全部保住了。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一定家长都担心坏了啊！孩子到你们医院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2: 因为这个孩子呢是个学生，他受伤的时候是因为在家里帮助父母去做农活的时候受伤的，所以他受伤的情形呢，我们特别的同情。一看这个就是一个好孩子，受伤以后呢，家里人。这个和我们进行了联系，因为当地经过询问，可能对这个多指离断的断指再植不太有把握，所以正好他们也赶上了最后的一班飞机。和我们对接以后呢，我们这边做好了接机的准备，然后开通了绿色通道。我们的全体的就是能够为这台手术进行服务的医护人员都做好了准备，第一时间派出这个救护车到机场去接机。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就很顺利地把病人接到了医院，第一时间进行了术前检查之后，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断肢再植。我们的断肢再植团队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大一些，而且技术人员比较成熟。我们的周世义医生呢用了6个小时，带着我们的其他医生完成了这台手术，而且效果特别好。这个学生呢，为了家里的农活，为了帮助父母受伤了，我们帮他又重新找回了3个断指，避免了这个病人截肢以后造成的这种残疾。
0: 如果说没有接活的话，断了3根手指，这对于这个孩子后续的学习啊、生活啊，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2: 是的。
0: 那周医生，3根断指，做了6个小时的手术，指头彻底断了之后，大家很多人会第一反应：哎呦，这怎么接上呀？这挺难的吧？这手术是怎么做的？
1: 因为断再植啊，它就是说，是我们弦外科常规的手术。第一步呢，就是说，首先到我们医院以后，基底麻醉，麻醉也很关键。后就是手术中呢，主要是清创要彻底。后面呢，就是说骨头的固定和肌腱的吻合和血管神经的吻合。关键手指的成活，主要是在于血管的吻合。血管吻合的质量高，相对来说对这个手指成活是最关键的步骤。
0: 那做这个血管吻合难吗？
1: 这个怎么去谈论呢？对向外科的医生来说，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就说常规的手术，就要求技术比较高，显微镜啊、显微器械啊，还有人员的配合这一块，还有根据就是说血管的质量都有要求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说做的成熟了，没那么难，但是
2: 是的，是的，
0: 对，
2: 是的，
0: 但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你看我们的手指本身就不粗，
2: 是的，是的，
0: 这断了，这里面的这个血管得多细呀？
2: 我来介绍一下，
0: 哦、
2: 因为这个手指离断呢，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可能觉得不是那么难，其实接好一个断指呢，一般来说需要2到4个小时啊，甚至需要6个小时才能把一个手指离断的手指完整的接回去、
0: 嗯。
2: 为什么要这么难呢？因为它要对里面的所有的结构，包括血管、神经、肌腱、骨头、皮肤，都要重新进行对接。尤其是我们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血管吻合是关键。我们的那个血管的直径大概一般都在0.5毫米左右。
0: 0.5毫米什么概念？
2: 大约比那个火柴棍，就是牙签的尖那么细一点点。
0: 哦。
2: 如果到了指尖离断的话，那大概也就是那个血管的直径也就是0.2毫米，
0: 头发丝
2: 那比那个还也就差不多、
0: 哦、
2: 是这样的，因为很细很细、
0: 嗯、
2: 我们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医生都是要经过专门的培训，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历练，他才能做到这个炉火纯青的地步、
0: 嗯、
2: 做这个手术呢，一般来说技术是一方面，我们的大夫要有这个爱心，要有这种耐力，还有这种体力才能完成一个断指。在植一般来说这个需要4小时左右，但是如果是多指离断一般的新手呢可能需要10个小时左右。当然我们周世一老师技术比较好，而且经验丰富、
0: 嗯、
2: 他用了6个小时左右完成了这个3指离断属于比较快的，也是比较精湛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好医生。
0: 嗯，您刚才说了，不仅仅是血管，还有骨头，
2: 对，
0: 还有皮肤，这里头这骨头又是怎么把它接在一起的呢？
2: 因为骨头离断以后呢，我们要想把它接上，必须要首先就是按周老师说的，先进行清创，就是把一个相对可能污染的、上面有土的、有杂质的、不太好的一个污染的创面，经过医生的1个多小时的清创，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相对干净的，就跟那个手术切口一样的这么一个创面。
0: 嗯，
2: 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冲洗之后，对这个骨头进行对位，然后用交叉的科氏针，就相当于钢针，我们老百姓叫的钢针，进行一个固定。固定完了以后，就能维持住这个手指的外形。
0: 嗯，
2: 我们再对这个肌腱、血管、神经进行一一对接，而且都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啊。这个肌腱不需要，但是神经、血管都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尤其是血管的吻合是断指在植存活的关键中的关键。
0: 嗯，就是说，这个指头不仅仅要接上，它还要存活。
2: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血管的这个通路能否再次打通就很关键了。
2: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正确，因为断指在植的成功的关键就是把这个血管要接上接通，而且术后一直要保持通畅。
0: 嗯，
2: 肢体呢能够一直有进去的血，还有回流的血，只有这样它才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手术做完以后，我们的主刀医生还不能懈怠，还需要继续的关心，还需要继续的观察，因为只有这种状态维持7到10天以后，我们才能宣布大告成功。所以我们的医生相对来说比较费心费力费时。
0: 嗯，那我们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如果说小拇指离断了，这个里头需要接通的这个血管呀、神经呀，大概有多少？
2: 一般来说，每个手指呢，这个血管大约要吻合3到6根。
0: 三到六根
2: ，包括动脉和静脉。一般来说，神经呢需要2到4根。肌腱呢一般需要2到3根才能把这些，每个手指大约都是这么一个情况，除非是指尖离断，就是靠近指甲或者是指头尖的这种离断，它的相对来说这个要吻合的组织就少一点，主要是骨头、血管、神经。
0: 那周医生，2根血管断了，我们直观的感受是它就是断了，怎么把它再接上？

0: 并且还能够让它恢复功能。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在高倍的显微镜下啊，有精细的显微器械，就是说端端吻合，一针一线的缝。一般的我们常规的话，动脉呢，就是说根据管径的，就是说粗细，缝一般4到6针或者4到8针，静脉呢也是基本上情况差不多，就是高倍显微镜还有精细的操作，只要血管通畅率高，在我血管接的就说相对来说，能看到的血管基本上都吻合好，血管再生的成活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0: 也就是说，一个血管大概就要缝4到6针。
2: 是的。
0: 哦，那缝这一根血管，这通常情况下需要多长时间？
1: 也是根据我们专业，就是说这个弦外科的医生的
2: 技术
0: 经验。
2: 程度
1: 有关系
0: 哦，那您呢？您需要做多久？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3到5分钟吧。
0: 3到5分钟，李主任您呢？
2: 哎，差不多。
0: 你们俩的这个技术都已经非常的这个成熟了啊。但即便在你们技术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这个孩子的这个手术还是做了将近6个小时，
2: 是的。
0: 可见这个过程需要多么多么的精细啊！这个清创很关键，然后再植也很关键，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词就是时间。
2: 是
0: 我
2: 的。
0: 们对于这个再植的这个时间，大家会这个认知水平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有的是
2: 六个小
0: 4到6小时，有
2: 时。
0: 的是4到8个小时。这个时间到底，多久之内它在职的这个成活率会高一些？
2: 好的，这个断植再植呢，是在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中呢，有些人还是有一些误解，因为是手指离断，它的组织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就是缺血的耐受程度要强一点，所以呢。4到6个小时呢，是一个黄金时间，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进行断植再植呢，它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呢，常规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在常温的情况下，那这个离断的肢体24小时之内都有可能进行断植再植，都有可能存活。如果进行一个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那我们可能会，最长的我们已经超过了24小时以后的断植都进行了断植再植，都取得了成功。
0: 这个科学的方法指什么？
2: 科学的方法是指对离断的肢体进行大致的冲洗以后，用相对干净的纱布进行包扎，然后把这个纱布和断植一块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进行袋口进行密封。然后把它放在一个保温桶里，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常用的家里的这个保温饭盒。然后在这个塑料袋外围放一些冰块或者是雪糕，盖上这个保温饭盒的盖儿啊，就在内部形成一个相对低温的冷藏的这么一个环境啊，这是一个最容易取得也是最容易办到的一个过程。那这种进行这样冷藏的一个断植呢，它可以耐受缺血的时间会更长，超过24小时的也可以进行断植再植，都有可能会存活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放弃。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6: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

0: 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板块。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
2: 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日常生活里啊，我们总会偶遇大大小小的小病小伤，那科学规划打理家中储备药品有着极高的现实意义。今天节目就围绕着居家急救物资的储备、基础常用药的储备规划、药品的选购规范、储存方式、过期药品的处置方案，外加这个药物误服应急手段这几个维度啊，带大家掌握居家药品科学管理与安全使用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第一个关注到的问题啊，就是家庭急救箱需要配置哪些药品呢？ 咱们建议啊，单独配置专属的家用急救收纳箱，集中收纳全部的急救耗材，同时搭配一份急救知识手册，手册记录标准的操作流程，在危急时刻能够提供极大的帮助。那急救箱的必备物资清单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创可贴，用来处置浅表擦伤与轻微的割伤，隔绝外界的病菌，保护破损的床面。 其次就是碘伏和75%浓度的医用酒精，作为创面消毒的用品，它可以抑菌防疫，降低伤口感染的概率。那还需要医用的纱布、敷料、弹性绷带、三角巾以及专用的绷带剪刀，这些呢是多用于伤口的包扎、敷料固定，能够减缓出血量，避免后续的感染问题。还有生理盐水， 可以冲洗创面或者是眼部的异物，刺激性是更低的，适合应急的清洁。还有一次性的医用手套，保护施救人员在接触血液、体液、作液时隔绝交叉感染的风险啊。还有医用的镊子与圆头的剪刀，用来拆除绷带或者是剔除伤口内嵌的这种异物啊。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养成定期盘点急救箱的习惯， 那核查耗材保质期以及完整度，及时淘汰过期用品，那并且要补齐库存啊，保障急救物资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那居家适合储备哪些的常规药物呢？居家囤药啊，要结合全体家庭成员的体质，既往病史按需准备。那基础常备药物分类是，比如说有解热的镇痛药物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布洛芬啊，这种是主流的选择，还有这个对乙酰氨基酚。那孩童人群优先选用这个混悬滴剂、混悬口服液，用来退烧舒缓 躯体的疼痛感。那么其次啊，就是还要储备感冒药，复方类的感冒药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服用前需要仔细核对的这个配它的配方成分，切忌叠加服用，防止药物的这个成分过量。还有外用的跌打药剂，比如说红花油啊，这个适合运动扭伤、肌肉劳损、酸痛等这样的情况。还有 止痒的外用药物，比如说风油精、清凉油，这种呢是缓解蚊虫叮咬引发的红肿瘙痒。还有肠胃应激用药，比如说蒙脱石散啊，搭配补液盐，应对突发性的腹泻，补充流失的电解质。那在这里啊，同时也特别提示您，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病患者这样的家庭，需要长期配备专属的控制药物，同时配好硝酸甘油等这种 急救的用药物啊，搭配这个血压仪、血糖仪，常态化监测身体的指标。那也有些朋友在问啊，那药品开封之后使用时效是如何界定的呢？其实药品的外包装标注的保质期仅针对未拆封的状态，那一旦开封接触空气，实际的使用周期会大幅的缩短。外用的软膏开封后建议3个月内用完，眼药水保质期则更短一些，常规仅限1个月，那部分的品类呢仅10天啊。那品装的口服液、糖浆区分存放，普通的口服液可以存放2个月，糖浆制剂建议1个月内就饮用完毕。特别提示您，药品开封后尽量趁早用完，严格遵照说明书的储存条件存放。那药品的外包装标签和说明书是否需要留存呢？其实这个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是等同于药品专属的身份信息。那它通常呀是标注了国药准字批号、通用名称、有效时限、适用病症以及用法用量等核心的信息，购药时是需要逐项的去核对的。那药品的说明书呢，也是用药的核心指南，完整的记载药物的功效、服用的方式、禁忌的人群、副作用以及各类的注意事项。也特别提示您啊，每一次用药前你要通读说明书，初次用药呢，老人与儿童要更加的谨慎。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的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明天同一时间，新疆名医堂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 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